Hello，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小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王菲。当红歌后抛下地位、名誉、金钱，选择退出歌坛，相夫教子。哪怕时下春宫反转和狗血这一块的短视频编剧们凑在一起，也编不出比这更惊世骇俗的故事。但当年的王菲就是这么干了。时间回到1994年，那是王菲极其耀眼的一年。这一年，她出演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让整个香港演员们都叫苦不迭的墨镜王，唯独对王菲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他评价王菲：“王菲是我所拍的所有女演员中最特别的一个，她很有天赋。”那年在音乐上，王菲还一连狂发了4张专辑。也是这一年，在主持人问她最大的烦恼是什么，王菲一笑，说出了那句永流传的经典对白：“太红了。”但就是那么红的她，潇洒抛下香港的繁华璀璨，义无反顾地跟着窦唯住进了北京的胡同里。有一天，记者拍到了窦唯赤膊倒弹鱼。王菲早晨上公用厕所的镜头，新闻传回香港，整个香港都为天后不值，但王菲不后悔。直到1999年，窦唯突然高调对外宣布跟高原的关系，他们的婚姻才正式结束。可如果是这个时候，你问王菲后悔了吗？那不好意思，她还是不后悔，因为下一段婚姻她又这么做了。2005年，王菲牵着李亚鹏的手官宣了喜讯，一起传出的还有王菲退出歌坛的决定。王菲的经纪人对外统一道，王菲将会无限期的休息。她从歌坛的高台翻身一跃，荣誉、掌声、金钱随之而落，但她头也不回，她要去奔赴自己的幸福。如果他是个恋爱脑，那也合理，但偏偏他比谁都清楚，爱是短暂的。你相信爱吗？相信啊，不过爱这个东西不长久就是了。这段内容出自王菲跟杨澜的采访，当时跟她一起接受采访的还有那时的现任丈夫李亚鹏。结果一语成谶，3年后两人官宣离婚。爱的确不长久，但他依旧相信爱。于是在2014年，又一个重磅新闻出现在所有报纸头条上，风飞恋再现，王菲跟谢霆锋复合了。这个消息当年震惊了多少人，可如今再回想，这就是王菲会做的事。她不相信长久的爱，又相信爱永远存在。他准备好了随时离开，但每次相爱又都全力以赴，这真的很王菲。太多的人关注王菲的感情史，以至于太多的人忘了她还是乐坛里当之无愧的天后。她的恋爱哲学呢独一无二，但她更独一无二的其实是她的乐坛成就。比起那精彩的情感史，作为惊艳了一个时代的天后，才是王菲最大的标签。18岁那年，王菲放弃厦门大学的生物学专业，转学声乐。她投入香港音乐人戴思聪的门下。1992年，王菲凭借《容易受伤的女人》成为现象级女歌手。她在这一年一举拿下了包括金曲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要知道啊，在那个四大天王垄断香港乐坛的年代，只有他异军突起，在金曲奖中连续。那些年的王菲真的做到了在镜头前闪闪发光。她在音乐上是特别的，她独特的声线在当时清一色的香港流行音乐中犹如一股清流。她在舞台上是大胆的，即便是在那个前卫的港乐时代，她的那一身透视装呢也依旧让人难忘。她在造型上是百变的，她在演唱会上的种种尝试，折射出了那个敢想敢试敢疯的辉煌的港乐时代。没人可以不爱王菲，
1994年，王菲首次登上红馆，原本只有10场的演唱会，因为歌迷太激烈的反应，直接增至了18场，一举打破了新人的记录。1995年，王菲发行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开始录制没多久，就传来邓丽君的死讯。为表示对邓丽君的敬意，王菲拒绝出席这一年的歌坛颁奖礼，但这依旧不妨碍她在这一年拿奖拿到手软。1996年，王菲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是华语歌手中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的女歌手，她还被评为了流行乐天后。如今在这个诸神暗淡的时代，大家提起王菲，更容易想起的是当年的情史。但是当镜头往回到20年，在曾经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她依旧耀眼的不像话。歌手可以有很多个，但王菲只有一个，这才是她特别到无可替代的原因。后来诸神谢幕，群星暗淡，但谁又能想到王菲又一次出圈了。这次是因为她的耿直，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王菲的那个经典《太红了》，但此外她的非言非语

有很多，都非常值得学习。有记者曾经八卦王菲的婚姻问题，王菲主打一个不内耗，直接回怼：我是公众人物，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吗？我还是那句话，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陶晶莹问王菲会不会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王菲直接否定：我即便将来找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他有他的父亲。只要头脑足够清醒，别人就道德绑架不了你。王菲拿奖后上台发表感言，别的艺人呢都是感谢评委的肯定，王菲则是肯定评委的肯定。王菲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所以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的肯定。不得不说，这样的人在哪上班都不会被领导 PUA。 于是大家又掀起了一阵王菲热，这让考古王菲的人越来越多，而王菲也的确没让人失望。她的作品是出色，她的爱情史是勇敢的，她的发言是清醒的，所以无论如何，她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可以吸引你。音乐爱好者可以听听她的歌，影视爱好者可以看看她的电影和电视剧，社畜呢也可以学习她的清醒发言。可以看到，在王菲的身上其实浓缩了那个时代明星的特色，他们有着扎实的演艺功底，他们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们的个性呢也绝不无趣。回顾如今的娱乐圈呢，此前观众还能吐槽明星们演技不行，唱歌不行，只剩一张脸还可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观众的吐槽成了哪哪哪都不行的资本家的丑孩子。如今那个诸神打架的辉煌时代在远去，像王菲这样全能还有趣的艺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或许才是王菲之所以越发显得特别的原因。这也让我们更加想念当年的王菲，但我们想念的也不仅是王菲。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5主播侃侃侃。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呢，往往蕴藏着出人意料的惊喜。近日，大连市一位彩民便经历了这样一段传奇般的幸运之旅。据报道，4月21号的晚上呢，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4/044期开奖结果揭晓，这位大连彩民意外喜中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而令人更加惊讶的是，中奖号码原本并非该彩民所选，而是彩票站的工作人员一次失误所致。这一将错就错的巧合，不仅让彩民收获了巨额奖金，也为这家经营多年的投注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庆氛围。据了解啊，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呢，平日里对于双色球游戏呢是情有独钟，经常光顾位于市区的一家投注站。4月21号呢晚上呢，他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投注站，准备挑选一组心仪的号码进行投注。然而在投注的过程当中呢，由于工作人员的一时疏忽，将一个号码输错了。面对这一意外情况呢，彩民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选择了将错就错，留下了这张错误的彩票。正是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呢，让这位彩民在开奖之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当晚双色球游戏开奖结果公布，这张原本因手误而诞生的彩票竟然中得了一等奖，奖金高达844万余元。这一消息迅速在投注站和周边地区传开，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这位幸运儿来说啊，这次中奖呢，无疑是一次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表示，自己呢从未想过会中得如此巨额的奖金，更没想到这份幸运呢竟然源自一次手误。在得知中奖后啊，他激动不已，感慨万分，同时他也对投注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认为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专业服务才让自己有了这次中奖的机会。而对于投注站来说呢，这次中奖也是一次难得的喜庆时刻。据了解啊，这家投注站自2005年经营至今，已经走过了近20个春秋。在这期间，投注站虽然小奖不断，但像这样的双色球一等奖还是头一回。为了庆祝这一喜事，投注站的施女士特意在门口立起了拱门，与彩民们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不少彩民闻讯赶来，纷纷表示要沾沾喜气，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位幸运儿一样中得大奖。这起意外中奖事件呢，不仅给彩民和投注站带来了惊喜和欢乐，也引发了人们对彩票行业和人生机遇的深入思考。彩票作为一种公益性质的娱乐方式，一直以来呢都备受人们喜爱。它不仅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还能够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次事件呢，也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机遇和幸运就隐藏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细节之中。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或许就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身边的每一次机会，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以便呢在机遇来临时能够牢牢抓住。对于这位幸运的大连彩民来说呢，这次中奖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然而我们也应该明白，中奖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呢，如何用好这笔奖金，让它成为自己未来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助力。我们希望这位彩民能够理性对待这笔巨额奖金，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总之，这次大连彩民意外喜中双色球一等奖的事件呢，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惊喜，也让我们对生活、机遇和彩票行业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让我们以一颗平常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充实自己，积极面对生活，就一定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幸运和成功。好的，本期主播侃侃侃就侃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饮。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笑话趣谈。
2: 在这万家团聚、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代表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我们制造了无数笑话的制造者们，向喜欢看笑话的全国各族人民，
1: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2: 向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喜欢笑话的中华儿女们道上一声
1: 春节好。笑话年年有，
2: 去年特别多。
1: 蛇年最大笑话的制造者依然来自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笑星中国男足。
2: 6月15日，中国男足再创佳绩，1-5，不出意料，不负众望，不足为奇，不卑不亢地输给了泰国2-0。
1: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2: 中国足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球星。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是需要球星的。齐达内退役了，法国6年没缓过劲儿来；普斯卡什退役了，匈牙利60年没缓过劲儿来；高球退役了，中国1000年没缓过劲儿来。
1: 任何文明有传承才有发展，比如中国书法，名家名作世代辈出，有些作品甚至已经冲出国门为世界所熟知，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唐伯虎的《落花诗册》以及王二狗的《到此一游》。
2: 据史书记载，《到此一游》的发明者不是人，是猴。这只猴叫孙悟空，他在如来佛的手指上留下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并撒尿为证。
1: 我们现在写到此一游之所以不被判刑，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已经比猴文明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只写字儿，已经不撒尿了。
2: 乱写乱画，写好了画好了就叫涂鸦，而成为艺术品。比如中国当代四大壁画都是涂鸦的代表作，深入人心。它们分别是办证、发票、开锁、通下水道。
1: 据调查，旅游已经成为国人时尚的生活方式。11黄金周期间，某景区由于游人太多，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该景区从近日起将限制游客游玩数量，具体限制规定是
2: 单眼皮儿单日游玩，

0: 双日游玩，
1: 一般一双夜间游玩，
0: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不让玩。
1: 对闭眼游玩者按照无眼皮处理，只能瞎玩。
0: 对割双眼皮出行者按照套皮处理，只能偷偷玩，请大家相互转告。
1: 希望网友投票选择出了十一黄金周期间四大受追捧的旅游项目，他们分别是
0: 高速公路七日游、
1: 西湖边上数人头、
0: 九寨沟里踏步走、
1: 故宫里面看人流。
0: 人流分两种，一种在医院，一种在黄金周。长假游由于人太多已经变成了遭罪游，使旅游失去它本身的意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
1: 有个外地人长假游期间在北京迷路了，迷失在一个名字里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的地方。
0: 按理说一个地名只有一个方位词，比如东单或者西单，怎么可能会在一个名字里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的地方呢？
1: 这个地方当然是存在的，它就是北京西站南广场东。
0: 国外游日渐成为热门，打听移民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且多是投资移民，一投就是好几百万，这样的巨额资金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
1: 很多朋友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不由得感慨，还是孟子有先见之明，他在几千年前就断定移民只属于有钱人，不属于普通大众，因为孟子曰贫贱不能移。
0: 年初很多部门进行了合并，资源优化整合的效果马上有所显现。有一个人吃了一碗清汤牛肉面，要求开发票，服务员问什么单位，他回答道，
1: 周村乡前屯村旅游景区，国家五 A 级新旅游项目开发区，景区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景区及周边治安管理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景区申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办公室。
0: 老板今后说道，免单。
1: 一些游客在某著名景区旅游时，发现门票价格淡季20元，旺季30元，向物价局反映不合理。物价局经过反复调研，决定取消门票淡旺季之分，实行统一门票价格，每人每次40元。
0: 下面是一则教育播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10月21日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从2016年起将降低中高考英语分值，提高语文分值，成为该方案的亮点。有网友表示，这些年中国人考英语的难，就好比外国人考汉语时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题目，
1: 说大舅去二舅家跟三舅说四舅被五舅骗去六舅家偷七舅放在八舅柜子里九舅借十舅发十一舅的工资1000元，请问这个钱本来是谁的？
0: 本来是他舅舅的。
1: 继承汉字文化，我们责任重大。
0: 下面是娱乐播报。
1: 经典武侠剧不断得到翻拍，但是请尊重原著，不能随意更改。武侠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武侠人物名字起得潇洒、帅气、灵异、动人，占了很大因素。你不要把王重阳的名字叫王老根儿，黄药师的名字叫黄药匣子，张无忌改名叫张长贵，周芷若叫周大脚，这让我们将用怎样的心情来观看这部武侠剧呢？
0: 有个武侠迷说，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武侠剧了，因为有一个导演把西门吹雪与叶孤城决战紫金之巅改为西门大拿与叶的脑袋掐架猪圈顶棚。
1: 今年娱乐圈出现了多起名人子女为家长抹黑的事情，引起了大家对生男生女好的讨论，最后大家得出一致结论，生男不如生女好，因为男孩坑的是亲爹，女孩坑的是干爹。
0: 登上各大媒体娱乐版头条是娱乐圈很多明星的愿望，有一位大牌明星一直想要登上头条，但迟迟未能如愿，最后在他女朋友的帮助下，他顺利登上了头条。他女朋友给他出的主意就是让这个明星把自己的艺名改成头条。
1: 娱乐圈里的爱情分分合合，总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总结了娱乐圈里的爱情定律，那就是今天他爱他，明天他爱他，后天 他不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上了他的曾经的他，到后来他和他，他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他又和他，他不和他，他和他的曾经的他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0: 下面是一组社会播报。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寿命达到了76岁，高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甚至高于一些欧洲国家。
0: 在国外，一个餐馆因使用不卫生餐具造成200多名食客腹泻住院，但其中来自中国的食客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适，还参与了抢救工作。参与此次中毒事件调查的工作人员无不感慨道：中国游客的身体真是百毒不侵呐。
1: 2011日，河南连霍高速公路宜昌大桥发生特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引起大桥垮塌。这事听起来就像个神话，而神话中还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0: 某年过年，玉帝大发慈悲，特别允许牛郎和织女春节前在鹊桥上相会一次。牛郎知道织女在天庭寂寞，特别从民间带了一些烟花爆竹，谁料烟花在鹊桥发生了爆炸，鹊桥塌了。织女回天庭找玉帝理论，玉帝说道：
1: 嗨，我早说过，这帮鸟建的桥啊不靠谱。
0: 今年房价依然一路走高，但彩票市场却不断有中100万大奖的好消息传来。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一位中500万大奖的朋友。哦，你好。
1: 你好，
0: 请问这500万你打算怎么花呢？
1: 哦，还房贷。
0: 那剩下的呢？
1: 剩下的慢慢还。
0: 慢。我们的受采访者很是幽默。厉行节俭、反对铺张浪费的措施实施以来，得到很多部门和单位的积极响应。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位路人。你好。
1: 你好，
0: 请问你们单位过年发什么了？
1: 发短信了。
0: 发你们单位也太节俭了。2013年，我们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气象名词，雾霾。关于如何防范雾霾，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请问他如何防范雾霾。你好。
1: 你好，
0: 请问在这里能不能介绍一下如何防范雾霾？
1: 非常简单
0: 啊，
1: 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开窗户。
0: 啊，好，那如何防范禽流感呢？
1: 多开窗户，多通风。
0: 哈，那如何在雾霾天预防禽流感呢？
1: 打开窗户，待在厕所里。
0: 感谢专家的精彩解答。近些年，地球依然不断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地震灾害。为此，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请他在现场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您好。
1: 您好，
0: 请问能不能在这里为我们介绍一些有关预防地震灾害的小常识呢？
1: 当然可以了
0: 啊。
1: 你初一的时候尽管在家里睡觉，但是15的时候一定要到外边去睡。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
0: 专家的解答总是出人意料。近年来，国学由殿堂走入寻常百姓家，受到追捧，但有大量伪国学充斥其中。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家。您好。
1: 您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孔孟之道？
1: 哦，那这得先从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讲起。
0: 哦，那何为王道呢？
1: 对手不听话，从他身上压过去。
0: 那何为霸道呢？
1: 对手听话了，也从他身上压过去。
0: 那何为孔孟之道呢？
1: 压之前先告诉他一声。
0: 感谢专家的依旧精彩的解答。近年来，屡屡有救助摔倒老人引发的纠纷，已经让怕惹麻烦成为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障碍。今天我们同样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谈谈他的看法。您好。
1: 您好。
0: 请问老人摔倒了，我们该不该扶呢？
1: 当然要扶。
0: 为什么？
1: 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要扶。
0: 这是对的。那如果这个老人是故意摔倒碰瓷讹人的呢？
1: 那更得扶。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
0: 啊，
1: 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冒着千人说万人骂的这种压力出来碰瓷儿讹人，容易吗？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是一种将脸皮置之度外的精神呢。面对着这么一种精神，我们能不服吗？
0: 我服了。
1: 广电总局规定，从2014年1月1日起，电视购物节目将禁止叫卖式夸张配音。
0: 哇塞，那我们今天所有大嫂好好朋友，那真是赚到了耶！我们真的不要3000、哎，不要1000、2000，只要998。你真的没有听错，只要998，这样的专家带回家。
1: 这样的声音将远离我们的生活。
0: 过年了，广大群众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运动会，简称春运。比赛项目分为网上抢票、电话订票、排队买票三大项。
1: 每大项分成猛击鼠标、快速按键、原地站立、风筝暴走、穿越人海5个小项。
0: 共有来自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约2亿人参赛。
1: 我们衷心祝愿每一个参赛选手都能够取得好成绩，一家人此时此刻团圆的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我台精心为您准备的文艺节目。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

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评书记。
10: 上回书说到，窦一虎兄妹二人来到了唐营，见过元帅薛丁山。薛丁山本来就不喜欢窦一虎，嫌他嬉皮笑脸的没个人形，所以见着窦一虎把脸一绷，窦一虎你把金牌交出来。窦一虎在兜囊里一翻，也吓了一跳，怎么金牌踪迹皆无？哎呀，我到处金牌就放在兜子里，这兜子我一直没有离开身子，它怎么能没了呢？怪呀。窦仙童吓得颜色都变了，哥哥呀，你是不是放错地方？好好想一想，没错地方，就在这，就在这里呢。哎呦，这怎么回事呢？薛丁山说，到底把金牌放在什么地方？哎，你别拍桌子，一拍桌子我更懵了，没放哪儿了，丢哪儿了呢？哎，没办法，山也烧了，家也没了，没地方找了，这么办吧，我攒了钱给你打一块就得了。薛丁山气得脸都青了。窦一虎，前敌军情紧急，我们为你已经在这多耽误了两天的功夫了，你竟拿军务当儿戏，这可了得，左右把他推出去杀。哎，妈，窦一虎说，别介啊，不就丢那个牌子吗？那算个什么呢？这么办吧，这牌子丢了，我给你找回来，你还杀不杀我？你要找不回来呢，哎，金牌是我偷的，也是我丢的，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把它找回来。好，既然如此，命你去找金牌，如果找不回来，你就死在外边。
11: 是，
10: 哎，好吧，妹子，我走了。说着腾腾腾腾出了大帐。窦仙童不放心，在后边追出来。窦一虎来在外边仰天长叹，在山上我说了算，到这儿得听他的。哎呀，不就丢那个破牌子，算个什么玩意儿，还要宰我？没办法啊，为了我妹妹。
11: 哥哥，不管你找不找到金牌，你可得回来呀。
10: 谁敢呢？那个小白脸要宰我。
11: 不会的，别看那么说，他下不了手。
10: 对，冲妹妹你他也不会下狠手。好了，妹妹你放心，只要你有个好地方安下身。
11: 哥哥，我死在外边也没事儿。哥哥可别这么说，我们兄妹俩相依为命，你可早点回来。
10: 好了，哥哥，就些散碎银两你带着，我有钱有的是，外边不有吗？我带着走了。不表窦一虎一走，窦仙童又回到大帐。程咬金马上找来薛金莲，给他一介绍，哎呦，薛金莲正犯愁呢，也没个人说话，俩人拉着手亲亲热热，像亲姐妹一样说说笑笑，到后边去见柳王妃去了。不表女将走了。再说薛丁山，你看天色将晚，不能够起兵，勉强又住了一夜。次日天光刚刚放亮，吃罢战饭马上启程。这可糟了，误了两天了，因为下雨误了一天，又因为窦一虎又闹一天，他和先锋官罗通队伍就脱节了。那罗通是急急的赶路，后边要多耽误两天，走了很长时间才有探马来报说先锋官已经走出两三站了。60里地是一站，走出好几站了，这可怎么办？薛丁山是快追，不赶趟了。罗通在前边出事儿了，怎么呢？也是他性子太急了，也是他一心呐，想到锁阳城早日救出太子李治和薛礼，也顾不得等丁山了。后边也说了，因为下雨啊，耽误路了，那我就先走呗。身为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我得给元帅扫平障碍，就这么很快来到界牌关。一看界牌关旗号换了，不是大唐的旗号。怎么？因为元帅薛礼被困锁阳关，当初 罗通走马取的山关，现在六国兵马卷土重来，又俘夺去了，全是六国的旗号。罗通这个气呀，告诉军卒找好地势，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好了营门，挖好战壕，等候元帅。一夜无事，元帅未到，叫蓝旗官一探，说元帅早呢，到不了，我打一阵。就这样，十八战犯点齐2000人，留1000人守候营盘。来呀，两队出征。刀老跑绳一下，再看罗通，跨

坐骑，军兵跑掉阵，不用叫阵，里边叨叨叨炮声一响，吹牛牛牛咣，界牌关城门开放，吊桥陈平，人马浩浩荡荡冲出来，三千多人来到了疆场，一次长蛇是压住刃脚，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八员大将罗通一看，没别的，打一阵吧。旁边的副将偏将也要出战，罗通说不用，这不是头一仗吗？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我打这仗。就这样，罗通来到了疆场，简短接说，连胜四阵，敌将四员将都死在罗通的枪下，敌兵敌将胆战心惊，就想败回城池。就在这阵儿，到一声炮响，紧跟着呼呼呼又来了伙人，一员老将提马来到地前，吁哎吁，再看番兵番将一瞧，立刻有了主心骨了，这回行了，我们准赢了。紧跟着地员将官冲对面高喊，猜哪个是姓罗的，果来受死。罗通闻听，大枪交到左手，闪目观瞧，大吃一惊，把他吓一跳，一看是员老将，身高不够七尺，面容清瘦，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子，往脸上看，年纪六旬开外，面容清瘦，挺长的脸呢，稍微有点地包天，他眉毛长个正八字，眼角耷拉着，嘴角耷拉着，怎么看怎么像个吊客。这个人的外号又叫赛吊客，怀里抱着兵器，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呢？搁个黄布套套着，坐在马上，眼角耷拉，眉角耷拉，嘴角耷拉着，呵，狂，不可一世，这个天地就装不下他了。罗通吓一跳啊，这么大岁数，说明他的功夫不浅。猜对面什么人？这员老将没说话，而是眯缝眼睛，手捻虚髯，上眼下眼的，左眼右眼看罗通。见罗通亮银盔亮银甲，胯下白龙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这张脸白白净净的，重眉朗目，三绺墨染，一看这模样，这火腾就动到顶梁了。太像的短命鬼罗成了，你是何人？在下大唐朝驾前称臣二路元帅，麾下调遣，你家前不正印先锋官罗通师爷啊。你就是罗通啊，我找你不到，寻你不着，今天可算找到你。老夫本来是要找罗成的，想不到他早死了，他算捡着了，今天我要你的性命。等等，哎，老匹夫啊，你说这话我不明白，咱俩有什么仇？罗通心里琢磨，听他口音是中原人，看他年龄比我岁数大很多，提我的父亲一定是和我父亲有仇，但是仇扣在哪儿呢？我得弄明白呀。哎，你口口声声提我父亲，你认识他吗？你们有什么仇？罗通啊，你父亲办的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他缺德，他短命。你知道当初大摆铜旗阵的事儿吗？哦，罗通知道。隋朝末年，群雄四起，老杨凌为了守住自己天下，摆下铜旗阵。啊，我知道，铜旗阵的阵主是谁？还记得吗？有个耳闻，双枪将丁彦平，不错。双枪将丁彦平是我的授业恩师，谁都知道，双枪将丁彦平横勇无。

敌手，如果他守在红旗镇，那些个反王恐怕难以逃脱活命。该死的罗成，那罗成你爹，他是丁彦平的干儿子，本来是保隋的，可是他胳膊肘朝外国，吃里扒外，明着保隋，暗保你们瓦岗山。他找到我的师父丁彦平，学会了双枪的招数，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然后照住他的脸面到同席镇内和我的恩师交手，单枪破了双枪，我师父给气死了。这个仇至今未报，当时我还没那么大本事，将师父的尸体掩埋起后，我再次的学艺，这么多年的切磋，能的我也成了，可是再找罗成也死了。我这才投到了西凉，听说薛礼被困锁阳，我随后赶到界牌关，刚才我押粮运草了，听说你伤了四员将，今天我一给四员将报仇，二来给我的恩师丁彦平报仇，请问你叫何名？在下王满超。哦，罗通不由得道，丁彦平就了不得，当初隋朝的极老之一呀。这个人又是双枪，枪谱上说得清楚，双枪非常厉害，他是四个枪尖儿，就是说他两手枪，这边有俩枪尖儿，调过来还是俩枪尖儿，四个枪尖儿不好防。我的单枪破双枪，那必须知道双枪的招数，而且必须熟练。这个人年龄比我大多，能怎么样？哎，怕狗何来？身为大将者，难免马革裹尸，怕死，别做武将。想到这说，哎，王本超啊，嘿嘿嘿，你说我的父亲什么？我父亲不对，我父亲哪不对？这叫各为其主。呸，你父亲凭本事要把我师父战败没什么，而是他虚情假意哄骗我的师父，把我师父的能耐学会了，再用我师父的招数将他打败，这口气他咽不了，他缺德作损。两国交兵，什么干爹呀当儿子那都没用，都怪你师父学艺不高，经师不到，今天碰见我了。哎，有本事你撒马过来。好，罗通，你还能比罗成强吗？嘿嘿，你有什么本事你使出来，今天我要你的性命。他光嘴这么说，我今朝连这个套他都不撤，他光用话呀激怒罗通。罗通本来性如烈火，像他父亲，再加上年轻人脾气暴，压不住无火，一看对方骂他父亲短命鬼，短命鬼的，他受不了，两脚踹蹬，小肚子碰点过梁，战马忘机出手中大枪，扑棱一抖，催马可就过来了。王板超一看，行了，你该死了，一看那马往前撞，这才把那黄炮一撤，往旁边一掖，手擎双枪，催战马就过来，两个人马打对头。按道理呢，罗通不该伸手，为什么呢？单枪破双枪有数的是，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不可进招，进招准输。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双枪刷奔你一伸手可以出来，单枪呢啪啪左右一搏，这叫野马分鬃，把两个枪一压，然后取中剑扎，这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单枪去扎，双枪可就厉害了，人家是俩枪四个枪头，大枪分心便刺，左手枪啪一压或者一搏单枪，这手枪可是随便扎你，那是准输，见面就完。你别看说书经常的啊，说一打三
三十回合、五十回合、六十回合，实际你看吧，几下就见输赢。今天呢，罗通也是求胜心切，更主要的，骂他父亲，那等于绝他的祖宗啊，火再也压不去了。所以一看，对方啊不动手，着急了，嗨，一摆大枪，扎，分心便刺，枪过去了。王板超一看，乐了，嗯，这可是该找我报仇啊！你使单枪敢先伸手，你不是死催的吗？他一摆左手大枪，嗨，嘎楞一下子，一带罗通的大枪，随后刷一个乌龙摆尾，摆动右手枪，奔着罗通分心便刺。这阵罗通什么都明白了，哎呀，我犯了大忌，双枪不发，单枪不可今朝啊，不好！吓得赶紧哎往回一撤枪，撤不回来了。为什么呢？大枪往前刺的时候，这个王板超用左手枪往外一拨，枪尖一错，嘎楞一声往回一带，两个枪的枪影里都有钩子，倒须钩就拧到一起了，没拽动。这枪没撤回来，可是敌人的枪奔他扎来。还得说罗通那可是年轻，脑子好使，反应快，马上一回身，哎，一斜身，只见王板超的枪尖刺楞的一声就从这个地方滑过去，没扎着。可有一样，当着王板超往回一带的时候，枪影里钢钩正贴着罗通的小斧子，刺啦的一下斜着就撕开，征袍撕开不算，把肉皮子肉刺啦都扯开了，鲜血刷就流血。哎呀，把个罗通疼的啊，这一着急他往回猛然一带，啪一搏，罗通到底是年轻劲儿大，一躲一闪，日就把王板超的一支枪给磕飞了。王板超吓一跳啊，左手空手，剩一支枪，这双枪将剩一支也不好打，把他也吓一跳，两匹马一错蹬，一南一北之际，就在这边得到喘息。罗通将大枪斜担在鞍桥上，低头一看，呀，吓得魂都飞。为什么？这条口子鲜血直流啊！刺啦，赶紧扯坏战裙，把他勒了又勒。江南，你快回去吧，回不去。这阵王板超也不让他走啊，还没等学马呢，王板超已经回来了。嗨，罗通，果来受死。此时先锋营的战将齐喊：“将军，先锋官，快回来！”回不去。罗通啊，火冒千丈，学战马又过来，轻枪，嗨，啪啪啪，又是三枪。王板超心里没底了，心想：不好，剩一支枪了，怎么办呢？想捡枪来不及，想回也回不去，只可征战。哪知道二马一缩蹬，这阵儿罗通一使劲，坏了，肠子出来，滑滑溜溜的突入下来。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赶紧往伤口里边塞了又塞，又系了又系，一学战马再次交战。可是，一使劲，肠子唰啦又出来。两旁边的将官都吓坏了，都挑大拇哥，罗家将这是天无身威，勇士也。王板超一看，此时罗通血染征袍，等到最后啊，这伤口越来越大，是系也系不住，肠子秃噜噜直滑，这拖地怎么办？没办法，他把肠子倒出来，在腰上围了又围，往了个结，忍痛，汗珠子哗哗往下直淌，摆枪再战。这阵儿，罗通知道自己后果怎么样，知道，心想：万岁，在临出征。

前再三嘱咐我一并到锁阳关救出殿下，救出元帅薛礼。为了我，老元帅尉迟恭碰死在紫禁门前，那么我当了先锋就应该为元帅扫平障碍。哎，身为大将者，哪怕是马革裹尸，为国尽忠，忠则尽命。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旋，疆场上滴满了血迹，而狼们摇旗呐喊，催针鼓响，渐渐的声音都哑了。王板超本来的本事很强，被罗通给吓住了。哎呀，这真是员虎将，这么重的伤还在打，他这心虚心怯了。可此时罗通再也支持不住，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罗通使尽全身的本领，唰一抖大枪，眼前七八个枪花，王板超舅舅的眼前一花，用单枪去磕，没等磕明白，猛然就听着唰的一声，刺甲穿袍，扑哧一下正扎在他的前心。随后罗通使出全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甩，王板超气绝身亡。可是罗通在马上坐不住了，哭丘摔到马下。那罗通因为失血过多，在界牌关前阵亡。两旁军卒再也不敢打了，各自抢回自己战将的尸首。就在这阵，薛丁山的二路人马到。这么快啊？那当然了，薛丁山昼夜坚

0: 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
3: 不得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可是一到这先锋营的兵哗一败，界牌官人要追杀。这阵儿大队人马一来，吓得界牌官人哗又往城里跑。就这样，先锋营的人又止住了脚步。此时薛丁山在马上带住坐骑，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先锋营的人，启禀元帅得知是我家先锋官罗将军界牌关盘长大战阵亡了。这哎呀，我的罗叔叔啊。薛丁山的肠子都会青了。如果我不是遇见雨，我丢金牌误了2天路程，怎么能叫我的罗叔叔自己出战呢？尸体的何处？早有人搭走了给蒙上。这阵儿程咬金急得直蹦啊，哭的跺足捶胸啊，我的海贼，可真没想到啊，丁山呐、啊，给罗通报仇啊。好，杀！令旗一举，三军将士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直奔界牌关冲杀过去。界牌关想关城啊，是关上了，架不住下云梯攻城啊。前段接说一鼓作气拿下界牌关，随后在城里头打扫战场，除霸安民，贴上了告示，插上大唐国的旗号，又把罗通的尸体

缝合之后入关成殓，派人运回长安。不提，大队人马继续前进，又抢过了两关八寨，距离锁阳关越来越近，队伍不敢前进。为什么？摸不清锁阳关内如何，特别是程咬金这两天精神恍惚，罗通死他差点也跟着去了，特别惦着是薛礼，我那干儿子，屈指一算，现在被困一年了，是不是饿死了？城中将士怎么样啊？那么现在薛礼在城里如何呢？书中暗表，自从程咬金搬兵求救，他骗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把他送到了营外，没成想临走的时候自己啊说大话，告诉那些小番，我是回城搬兵，回来就杀你们。小番一报信，惊动了沙里汉，随后追赶。要不是薛丁山杀了沙里汉，程咬金就落在苏宝同手了。当程咬金被救走了之后，有人报告六国元帅苏宝同，苏宝同没气死，我上当，这程咬金太可恶了，愣装我的爷爷，我愣装孙子，没别的，给我攻城。就这样一口气连续了四五天，打了八次攻城，也难为李治啊。这个太子李治领着军中将士日夜守在城头，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扔，往下砸，全仗着居高临下往下打，守城太难了，东西不多了，把民房都拆了，砖瓦木料石头都往上堆。八次进攻下边伤亡惨重，后来苏宝通还要攻城，那五国人不干了，这五国元帅找苏宝通，要想攻城你攻，强攻不行，要这么打，你看我们伤了这么多人，这八次损失这么多人，上千人还多呢，那你攻我们不攻了，我们帮你围城我们不攻城。苏宝通一想，看也用不着强打，再有俩月他就得死，为什么呢？程咬金尽管进城搬兵求救回京城，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啊？他得几个月呀、啊、嗨，城里很快断炊烟，就这么又不打了，官为不打，二是啊迂回夺界牌关等几个关口。后来城里粮食太缺了，有薛礼出主意，这么办，咱们抢点粮避开呀，厉害的几国他们找在两国防守的中间地带偷偷的出城抢过两次粮，你别说解决大问题，这两次抢粮半夜出去不等天亮回来，抢来的油盐特别是盐和药品解决大问题，又活了一个半月，这几天又断粮了。怎么军卒饿的前枪贴后枪啊，走道都打晃了，受不了了，说这可怎么办，眼看饿死。薛礼的伤虽然好了，但是胳膊不吃筋，你别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尤其岁数大了一半会儿也好不了，说胳膊抬起自如了，要想要拿方天画杆戟打仗不行，怎么办？想来想去，有人自报奋勇，我去借粮。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叫薛显图。薛显图说啊，这么办吧，我呀到敌营里借粮，能借着更好，借不来瞒不过我死，咱别都耗着。大家知道薛显图这个人呢，哎，挺机灵，心眼儿多，能耐不怎么地，嘴好使，心眼儿多。虽然赶不上程咬金，反正也比别人呢能多几个心眼儿。李治不放心，太子说：“薛爱卿，你一个人深入虎穴怎么能行呢？我怕出事。”哎，殿下没事，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我想办法到那去借粮，
他借就借，不借搭上我一条命，可是我在城里饿死不是一样？我如果死在了苏宝同的营中，我闹个壮丽啊，你赡养我的家口就行了，我走了。薛礼眼中含泪，贤弟啊，你要速去速归，我知道，就这么的。他换上了青衣小帽，没带兵刃，没带兵将，一个人就出来。要不说胆儿大也有好处。没走多远，敌兵敌将高喊：“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别放箭！我是使臣，两国交兵不斩使者，我给你们元帅送信儿，送好信来了，我们投降来了。”等一会儿，有人噔噔噔往里跑，干嘛？给苏宝同送信儿。苏宝同一听，什么什么？有人投降啊！哎呀，他火大了，好啊！一个程咬金骗吃骗喝，临走还骗我100来斤人参鹿茸膏，又来个投降的，上，别说投降，我看带剑呼啦就出来，来到营门外一看，眼前见官40上下岁，穿着打扮模样没什么出奇之处，被军兵在这围着。苏宝同说：“来，把他杀了。”这军兵各举刀枪，呼啦就过来了。薛显图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是一阵狂笑。这一笑，把个苏宝同乐的汗毛都立起来了。停，等等，哎，你乐什么？我笑啊，笑我不知自爱。我笑，我一个人能把你们这帮人都吓趴下，黄了，杀吧。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来的时候哥们儿们就不让我来，怕你把我杀了。我说没事，六国大帅为人大度，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如果把我杀了，你成了鼠辈，将来那几国谁和你合作呀？嗯，我就试试你的胆量。好，有胆子，够样，来啊，放他进来。就这样把薛显图带到了中军大帐，来到了里边。你叫什么名字？薛显图。你干什么来了？我找你借粮来了。啊啊，苏宝同一听，把眼睛瞪了这么大个儿，借粮啊！这次我们两下的交战，我们没想到困在锁阳城，粮道被你掐断了，现在城中有断续炊烟呢。哎呀，眼看我饿死，没别的，你借我3000担军粮啊！等我们得胜还朝那天，再加倍奉还。苏宝同一听啊，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嘿，你敢找我借粮啊？我这是36计之一，绝粮计。我就是把城池困住，把你们饿死，叫你全军覆没。粮食有的是，吃不尽，用不完，就是不能借。你们吃饱了，喝足了，我借给你粮食，你还打我呀？门都没有！这你就错了。薛显图说：“苏元帅，你可是六国大帅，我是大唐使臣啊，咱们谈的可是两国的事儿。你和我们交战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大唐的疆土吗？你不是涂炭生灵，你不是灭人种啊。这个锁阳城里还有你们不少老弱病残的百姓，加上我们这帮人，你把我们都饿死了，你有什么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跟老百姓差不多，你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程咬金将来带着降书顺表回来，宋天子李世民发现我们这波人都饿死在城里，特别是太子李治也死了，他能跟你玩吗？非玩命不可。到那阵儿，恐怕你身家性命都保不了。那还不说，那五国都听你调遣，调来重兵围困锁阳。

程耗费多少粮饷，死了多少人，你心里有本账。如果你得不到大唐的疆土给人赔偿，得把你吃了。苏宝同一听就是一愣，要这么说程咬金真是回去求降书顺表去了。那当然了，那他为什么临出营的时候他说搬兵来打我们呢？嗨，那人没谱，那是个老顽童，嗨，开玩笑也不看个时候。你们的话我不敢信了。你还别不相信，这可隔人。我再问你，那为什么程咬金走的时候杀了我的副元帅沙里汉？是程咬金杀的吗？不是，是一员白袍小将招啊。那不是程咬金，程咬金开个玩笑，痛快痛快嘴，他就跑了。是谁杀的不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不行，我没有抓住罗家人，我不能够给你们留后路。哎呀，你错了，咱们是两国交战，你不能记恨私仇啊。老罗家跟你有仇，可是城里的一部分百姓都在这儿呢，要都饿死了，将来变成厉鬼也要你的命。苏宝同沉思不语，他心里琢磨，也是啊，要是把李世民的儿子给饿死在城里，让他们全军覆没，李世民非玩命不可，就得破釜沉舟啊，不然叫他不死不活的再挺这么几个月。薛显图，你的话怎么能让我信任呢？好办呢，把我留在你的营中做人质，你把粮食送进锁阳城。如果我的话是假的，撒谎骗你，你杀我就完了呗。你别看呐，说是人人不怕死，可是谁都愿意活着。我把命给你怎么样？好。苏宝同说别上当别上当，又上当。来呀，把薛显图给我压起来。哎，有一个好处，薛显图这回啊不挨饿了，有吃有喝有人照顾，不过被人看起来。苏宝同下赏，就告军卒准备粮饷。就这样，又送来了3000担粮草。这样一来，薛礼等军卒就不挨饿了。哎呀，吃了3天饱饭，一个个胸脯也填起来，眼珠也亮了。到第4天，薛礼告诉下边，不能这么办啊，要这么吃吃不多久，咱一天呢一顿干的一顿稀的，还得过艰难日子。书要简短，就这样又过了3个月，这回可是粮草已绝，军卒啊连一顿稀的也吃不上了。战马没有草料，就这么一个锁阳城困得将近1年了。薛礼犯愁了，虽然他伤是好了，不过程咬金罗通进京搬兵求救音信皆无，屈指一算早就该回来了。怎么办？他跟李治商量，不能在城里等了，因为再守着就得全军覆没。这1年来的时间抢粮骗粮招数使尽了，没法子。眼看着老弱病残的军卒，饿死的病死不少，瘟疫要起来，这些当将官者眼窝深陷，一个个心情烦躁，最后决定要全体突围。如果能够杀出去那就算活命了，杀不出去也得认了，一律啊到界牌关聚齐，单等援兵一到，唐风蒋瑞掉头再打回来，既定当天就杀了一部分战马，给战士解解馋，再是呢充饱肚子好能冲锋啊。一切准备齐索了，
三更点鼓众将。薛礼把众位将官叫到一个广场上，众位将军都是本帅无能，连累了大家一年的光景啊，大家吃苦了。今天晚上我们三更半天，四门大开，全体往外冲，一律在界牌关聚集。又派人保护太子，派四员大将保护李治，咱们这是破釜沉舟了。本帅前边冲锋陷阵，后边有四员大将保护殿下，余者一起往外冲杀。计已定，一切安排齐整，时辰一到，刀牢炮声一响，锁阳关城门开放。这些军卒将士真是人欢马炸，为什么呢？高兴啊，憋得太难受了，在城里饿死就不如战死沙场，说为国尽忠，杀呀冲啊，声震大地，划破夜空。敌军正在沉睡，六国兵马分四个方向把守，现在六国的元帅啊早就烦了，都想撤兵。什么英唐国元帅耶律雄飞，沙漠国元帅巴克宗坦，陀罗国元帅赫连都，善山国元帅蛮雅子，沙陀国元帅韩国昌，还有哈密国的副帅沙里温等人，都恨苏宝同，都是你引起的战争，无故的要找老罗家报仇，把我们弄到一块，说给我们好处，一年的时间好处没见着，人死不少，粮饷耗费不少，都想撤兵。这个功夫，薛礼薛仁贵闯重围就占了轿。没等薛仁贵的人马到那敌营，就喊了不得喽，大唐兵将杀出来了，快跑吧。哇，当将官者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当兵的连兵刃都找不着了，有的碰到了火烛扑起火了，有的互相撞在一起。趁乱之际，薛礼薛仁贵人如猛虎，马如蛟龙啊，很快来到敌人营盘，马跳壕沟，敌人开始开弓放箭。薛仁贵在前，两旁边是周文周武紧紧相随，搏打凋零，弓箭手是射远不射近。当薛礼等人离他们近了，这些弓箭手扔下了弯弓，哇就跑了。大唐兵将厉害，快跑啊，兵败如山倒，这些人呼啦就追过去了，连过三刀战壕，砸开营门，冲进了中军大营。就这阵儿，有人早就报告了苏海苏宝同。苏宝同今天晚上真没睡觉，为什么？他已经接到折报，说是界牌关主将王本超阵亡，罗通盘长大战也死在界牌关。那还不说，那几个关城的人呼啦都退回来了。哎呀，不好，他们援兵到了，这是怎么回事？正琢磨应该如何对付锁阳关，突然薛礼带人杀到，把他气得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看来我又上当。备马开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抓缰在手，任凳上马，抬腿摘下大刀，掌中一举，三军二郎跟我杀呀。哇，到炮声一响，班兵班将就知道是主将来了，呼啦各自闪在两旁。苏宝同一马当先，拢丝缰，抬头一看，吁，只见对面高头当秋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掌中大戟，往脸上一看，啊，你可是薛礼？不错，正是你家平西大帅苏宝同，今天我要报那一刀之仇。哎呀，你没死。苏宝同这回全明白，
原来啊，他以为薛礼已故，就剩下李治领兵，没什么了不得的。困城不攻城，妄想拿来降书顺表。他要知道薛礼在城里啊，他早把城打开。哎呀，我上当了，我要你的命！唰，大刀劈下来。薛仁贵精神抖擞，一摆大戟，嗨，一压大刀，颤戟唰扎过去了。薛宝同暴跳如雷，双膀教宗立起，海底捞月，往上一崩，嗨嗨，咔，兵刃相碰，嘡啷一声，可了不得，就把薛仁贵绑在阵的，哎呀的一声，一下子手搭着抬不起来了，就剩一只手拿着戟了。这还怎么打？没法打。薛仁贵精明如何？下回接着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议。
1: 我新召开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会议。
0: 柳河县苗木产业发展记录，未住青山满目春。夏。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主持召开2026年第四次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强、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参加会议。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干部要深刻领会义乌发展核心要义，坚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定位，立足柳河农业根基与生态优势，盘活本土资源，做强人参、稻米、山葡萄等特色物产品牌，推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走好特色化发展之路。要涵养久久为功发展定力，统筹抓好民生实事与长远建设，以长远眼光夯实发展根基。要持续解放思想，主动打破四维钉式与机制壁垒，延伸特色产业链条，用好电商直播等新型销售平台，全力推动本土产品走出县域，打响名气。会议要求，要立足县域实际，活用本土发展实践经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审批建设，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全力保障重大产业项目落地见效。要传承实干攻坚精神，以柳河干法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统筹推进各项重点领域改革。要深入总结推广基层乡村振兴好做法，健全柳河优品标准体系，畅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全面激发基层活力。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谢高华同志为榜样，汲取榜样精神力量，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下沉一线，抓落实攻难题、解民忧，要树立鲜明实干用人导向，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迅速凝聚发展合力，以先进为标杆，以实干为准则，以作风为保障，紧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民生实事，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近日，我县召开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会议。
3: 副县长曹丹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严守试卷安全底线，健全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规范试卷运输、保管、分发、回收全流程管理，要严抓考风考纪建设，全面升级考点安全措施，严格落实多重检查制度，加大作弊违法行为打击力度，营造风清气正考试环境。要紧盯涉考舆情管控，建立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稳妥处置各类舆情风险，全力维护良好舆论氛围。要优化暖心助考服务，用心用情彰显城市温度，确保高考工作安全平稳，万无一失，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4: 作为全国首家国家级造林苗木交易市场，我县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苗木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全国一流的苗木生产销售集散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苗木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支柱。
3: 眼下，在向阳红林业有限公司的林木良种示范县项目基地里，苗木长得郁郁葱葱，工人穿梭在苗圃间，进行精细化管护，悉心培育这些绿色摇钱树。
5: 现在我们正在给苗木除草，目的就是除去杂草，防止与苗木争水、争肥、争光，促进苗木健康成长。
3: 2024年，我县秉持生态建设种苗先行理念， 率先在全省启动林木两种示范县项目建设，项目争取资金400万元，新建基地160亩，培育两种苗木660多万株，建成了全省品种最全、规模最大的两种苗木示范基地。
6: 我们这片基地呢，占地一共是80亩地，是柳河县两种示范基地，主要培育呢有红松、樟子松、白桦、蒙古栎等优良的那个两种品种，能培育呢580万株苗木，3年后呢产值能达到5000万左右，能绿化荒山15万亩左右。
3: 两种是苗木产业的芯片，我县深耕两种培育多年，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五道沟国家日本落叶松两种基地，如今面积已达到3924亩。2020年以来，累计争取国家两种基地项目资金1550万元，培育红松、云杉等两种苗木，栽植红松嫁接苗木，培育美国云杉、枫洋等，既为生态建设提供了优质种苗，也为国有林业企业转型发展注入动能。目前全县年均可生产红松两种种子30万公斤，日本落叶松国家级两种100公斤，现有红松1至4年生两种苗木1850万株，樟子松1至4年生两种苗木300万株。
7: 林以种为本，种以子为先，两种苗木与普通苗木相比，它们在长势、抗病虫害、遗传收益等方面要远远的优于普通苗木，所以说柳河县大力发展两种基地，大力培育两种苗木，就是为柳河苗木的产业转型寻找一个新的途径。
3: 为了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我县主动调整苗木产业结构，从单纯发展造林苗木逐步向绿化苗木、珍稀苗木延伸，推进绿化大苗移植驯化基地试点和造育结合试点建设。2014年至今，全县5个国有林业企业实施绿化大苗移植驯化基地定植达到1992亩，定植五角枫、水曲柳等各类大苗15.4万株。
6: 造林苗木的生长周期的比较短，然后呢容易造成啥呢，这个供大于求，这样呢依托我们那个林场的林地资源呢，我们向这个绿化苗木转型，这样呢延伸的产业链发展，增加呢产值。
3: 多年来，我县将苗木产业作为传统特色产业重点培育，不仅出台专项意见系统布局，还将其纳入吉林省大长白山生态保护利用发展规划，通过山地绿化苗圃地建设试点，破解苗木用地难题，推动林业企业与科研单位联合培育珍贵绿化苗木。同时，我县还搭建苗木信息销售平台，扩大品牌影响，建立健全种苗质量管理体系，协调金融机构为业户贷款3200万元。自2011年被授予国家级苗木交易市场以来，我县已累计为全国提供各类造林绿化苗木40多亿株，绿化国土面积3000余万亩。2023年，县林木种子中心被授予全国林草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7: 柳河造林苗木主要有红松、樟子松、云杉、杨树等10几个品种，它在全国造林苗木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能达到60%以上，主要销往山西、陕西、新疆、西藏、四川等全国10几个省区，为全国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优良的种苗保障。
3: 截至2025年底，全县已发展苗木面积2.3万亩，有苗圃187个，苗木产量24.6亿株，年均销售各类苗木2.4亿株，产值1.9亿元，带动2400多名农民就业。今年1至4月，全县累计销售各类苗木1.2亿株，实现产值1.6亿元，利润8400万元。
0: 近日，为弘扬人参文化，展现艺术创作的独特魅力，县政协与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 暨中国野山参之乡柳河县人参主题文化书画摄影作品展。
2: 展览汇聚了100余幅以人参为题材的诗词书法、美术绘画及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以笔墨丹青描绘人参的形神，以镜头光影记录人参的灵韵，以诗词歌赋赞颂人参的品格，既是对自然之美的礼赞，也是对生命力量的讴歌，更是柳河人参文化与艺术创作的一次精彩碰撞。本次展览系统梳理并集中呈现了县域内与人参文化有关的历史文化、非遗技艺、自然风光及社会发展成就，通过书画、摄影及非遗实物的多元表达，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家乡厚重文脉，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也为本地书画家、摄影家、非遗传承人及爱好者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激发创作活力，同时引导青少年及社会各界关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进一步推动柳河人参产业与文化的融合发展。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8: 系统其实对于原 Plus 的车型，真的我觉得它就适合家庭代步。如果你喜欢 SUV 的话，你可以去看它，因为它车身属于比较灵动啊，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大，它就是纯粹的一个代步的 SUV 车型。
9: 对，家用的刚刚好啊。塞纳舒适版现在24.5万落地，价格合适吗？这价格
8: 能吗？
9: 确定吗？因为你说的舒适版是属于塞纳当中最便宜那款，29.9万那款。
8: 对，
9: 现在我知道一般优惠也就4-5万左右，裸车24万多没问题。
8: 对，
9: 但你落地怎么能落的呢？
8: 咋落的呢？
9: 你这个车最起码得上20000多的这个税吧？你再加上几千块钱保险，得30000多块钱。怎么能24.5万落地？
8: 落不了，估计落不了。
9: 是最近我们把优惠，所有优惠啊，那你可能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这个
8: 置换，
9: 这个比如说你有报废、报废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了，没啥可说的了，没，那这个绝对可以了啊。那你可能算报废了，算其他的，
8: 对，
9: 车置换了，对，你算这些差不多啊。
8: 嗯，我说嘛，你要自己啥也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如果去问的话，那塞纳干不到这个价格。
9: 这个车现在目前优惠也就差不多5万块钱，
8: 是
9: 现金优惠5万吧，差不多。差不多跟你这个价格还上上下下差不了太多啊。但是这个两驱的舒适型确实它的配置，你基本回去以后的大改。你最起码我估计得花个最少得4万打底儿吧，3-4万打底儿吧。你得改一下这个车，要不的话这个车太裸，
8: 太裸
9: 没配置了啊。
8: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仁月饼说的，峰哥 CRV 跟皓影选哪个更合理？
9: 哪个便宜买哪个啊，最实在的话啥都不用说啊。
8: 皓影今天其实有个新闻啊，皓影推出了一个6款的一个新的车型，然后售价给的售价是官方的啊，13.79万到17.99万，全系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然后主要是什么变化了？新增了一个它蓝色的车身，车内中控屏扩大到12。

0: 2.3英寸。其实说这些吧，都没有啥差异。就像峰哥说的，像这样的一个传统，你还是看
1: 就是看价格，
0: 谁便宜买谁。
1: 因为这种车，说实话，配置没什么可以给你增的了。
0: 对，
1: 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对吧？开不坏的车，就是一个价格，谁便宜买谁就完事儿了啊。
0: 毕先生，你说的这三款车型，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回来给你做一详细的解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520底价告白，满额送好礼，
5: 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古驰、希思黎等大牌美妆送送送，
4: 最高满5200元，珠玑精品珍珠吊坠直接带回家。
5: 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能领盲盒券，
4: 更有海蓝之谜礼盒、雅诗兰黛精华限时520元，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
5: 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数字520，
4: 解锁心动好礼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导购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因为每天时间非常短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
0: B 先生的问题快速解答一下，途锐2.0的，星脉2.0的，沃尔沃本来说的是 S90，后来他说不是轿车是 SUV， 那就是XC90呗。然后呢，问一下这三款车型应该怎么选？
1: 强烈推荐XC90沃尔沃。就是你在豪华车领域当中，我觉得沃尔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包括呢，就是三款车以后未来你的体验上，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XC90从它的品质、驾乘，包括品牌价值，比那两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星脉不用说了，就那车长得就太嘚瑟了。然后呢，途锐呢太低调了，对不对？
0: 对。
1: 综合能力来看的话，我为啥说的那几项它都占了，沃尔沃都占了，三款车当中对比，你就怎么对比，你就说最后你肯定是XC90。
0: 是。
1: 啊，不用想了都。
0: 星脉被称。称为路虎家族当中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峰哥嘴中所说的哈嘚瑟的车。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 HRV 上下班代步怎么样？这样的车型就是紧凑级的 SUV。
1: HRV 这车还卖不卖了都不知道了，像缤智 HRV 这种车好像都不咋卖了。
0: 你去找找吧。然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看的是某手方面的，他问了好久，他说想问一下大魔峰，比亚迪的汉，吉利的银河星耀8，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这辆车呢，就是我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由啊，就如果从驾乘体验上来说，比亚迪其实卖的是节能，用电体验，但是呢，吉利卖的是底盘驾乘体验，这是不一样的啊。比亚迪汉其实我觉得产品力呢稍微的现在差了一丢丢了。因为毕竟呢，星耀8是后来的，从定价、从它的设计到它宣传的很多驾乘的体验上，确实比比亚迪汉呢有优势了。所以就是汉的这个车型确实是产品力不行了。但是呢，你要如果真的想省用电的话，绝对好。而且还得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买纯电的，还是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要插电混合动力呢，我个人觉得比亚迪汉用电体验更好，你就开吧。 你咋开，你包括冬天开夏天开，还是汉在用电体验上跟吉利有差距啊。
0: 看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哈，他问的，他说峰哥，20万到30万纯电大五座 SUV 不要迪不要借，应该是不是就只剩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的预期和 Model Y 了吧，那这三款车型该咋选呢？
1: 首先第一点，这个大五座小鹏就是小米的预期算是大五座吗？闹笑话呢，
0: 就
1: 那个车后排，我就个人觉得，因为它的受什么呢，受它整体的那个轿跑级的这样一个车的溜背设计啊，那车的后排空间并不是特别好，
0: 其实
1: 它不能称之为大五座吧。
0: 其实 Model Y 也差不太多，
1: 最起码 Model Y 你在头部空间表现呢还好一些，
0: 是
1: 这都算不上是大五座车啊，这算不上。你要大五座的话呢，峰哥给你推荐一款吧，你看看刚刚上市那款叫什么呢，叫那个一下懵着了，就是
0: 谁家的？
1: 我要知道谁家，我就马上告诉他了。
0: 领跑家的？
1: 不是，未来的那什么呢？未来的那个
0: L 乐道是吗？
1: 乐道的 L80。
0: 八零。
1: 一下懵着了，你看看那个车叫大五座车，不是迪，不是借，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它。
0: 是魏。
1: 它能换电，它能租电，
0: 对，
1: 就是模式形式很多，称之为能真的大五座啊。这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买 Model Y 啊，那不用想，就是电车当中。如果论技术，包括论5年8年以后所谓车的保值率，虽然说电车没保值率，但是5年和8年，就是你看二手的电车当中，特斯拉的保值率是非常高的。第二点就是5年到8年，甚至10年前的特斯拉电池下来以后，你发现它的电池是最抗打的。就所以说，有的时候，但我就问说，你买电车你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你是为了智能化体验，你买什么的借，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电池很好，技术很好，性价比很高，你就买第一，对不对？但如果是你真的是为了什么呢？你的电控系统更稳定，那你就买什么呢？买特斯拉啊。
0: 看一下这个行标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老师，领克09如果跟汉兰达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
1: 领克09和汉兰达没有可比性啊。其实领克09前段时间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燃油车，就是燃油版本的车，你要算不算吧？它价格不便宜。你说你买这样一个产品，第一个市场不认可，小众车，然后车呢，其实说实话，除了动力底盘好，这个车整体的舒适度不够高，配置也一般般，最重要后排空间还小。就是背箱挺大，后备箱空间小，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以前领克最早的第一批老外造的车，都是按照驾驶为驾驶而生的汽车。你查历史吧，查背景吧，你就是它就为驾驶而生的，所以就这种车花了不少钱买一个不太知名的小众车，不知道理由在哪儿。那跟汉兰达没法比啊，汉兰达可能真的在驾乘体验上，汉兰达没有动力可言，那玩意儿用东北话说太囊了。但是呢，再说一点就是。这个车是不一样的，
0: 名气在，
1: 这个对呀，品牌价值，
0: 双擎版可以看，
1: 包括以后未来使用成本，市场的关注度，那它不是一个级别的，明白吗？啊，
0: 如果告诉大家，你要如果真的想买这种，就比如说大一点的车型哈，近期上了几款车型，真的都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和关注，而且峰哥那句话说的特别对，现在哈，基本上如果在使用范围之内的情况下，能买就是比如说带点电的哈，咱就先看带点电的，你咋也得沾吧点。
1: 就是你现在看这个车，你要就买纯油的，我就给你介绍那个林肯。前两天我这不解完题了吗？
0: 航海家。
1: 洗完都解完了，就是也是身边的朋友也看了一大圈，也都搂一遍。然后你看现在目前，就像一汽大众的那些产品，什么劲啊、揽境啊都不便宜。那你现在如果是25万以内的预算，想买纯油的，还想买个大五座的，你就看看我说的那款。叫林肯的航海家，动力也够用，底盘也够用，舒适度也够用，你到4S店那感受都不一样，
0: 跟 QL 是一个级别，
1: 对不对？你看看这车呗，行不行啊？
0: 去看一看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就是华境 S， 最近关注度真的非常的高，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六座，你又想沾不点电的，首先可以去看一下华境 S 的这个车型，性价比很高的。我们都知道以前说买理想 L9 啊，那得40万，买问界 M9 是不是得50多个？但是为什么要说华境 S 呢？因为它的装备就跟他们差不太多，一身大名牌，最关键车长达到5米2，轴距能干到3米1，大六座的布局。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它跟问界 M9 要抗衡一下？因为它华境 S 用的也都是华为全家桶。举个例子啊，华为的乾坤 ADS4 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5它带，华为的乾坤车云它还有。 所以这就是华信 S 的一种优势。但是它价格便宜啊，目前给出限时置换的价格14.98万，14.98万，你就可以拿下入门级的华信 S 的车。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想买大六座的话，又是想买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妥妥的有背景实力的，先去看它，去试驾就行。然后你可以到长春的一个华境汽车体验中心，现车目前已经到店了，去试驾感受一下华境 S 带给你的与众不同。
1: 嗯，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时间的刺客说了，说老师我问一下小鹏的 GX 怎么样，这车还挺新，刚刚上市的，然后呢值不值得购买，增程和纯电的怎么买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品牌尤其像小鹏这样的企业，从去年开始还是推增程了，就发现什么呢，纯电卖不动，
0: 嗯，
1: 或者纯电销量并不达不到标，然后他推这个增程，就是双条腿走路，
0: 嗯，
1: 增程没有技术可言。增程其实用我的话说，就是为了解决什么呢，里程焦虑。但是我想了，我就跟各位分享过那个事儿，你自己细品一下，你用油和用电，你真的是哪个省钱？
0: 用电啊，
1: 必须用电省钱呢。
0: 嗯，
1: 而且现在你像 GX 车型，我没记错的话，最少的续航都得干到600-700左右了，纯电续航600-700了。你就冬天再怎么打折，它是不是也能跑到200多、300多？
0: 嗯，
1: 那埋汰人家了。350应该没啥问题吧？350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还不够你撩吗？
0: 差不多了。
1: 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新能源那些都是属于替代解决方案。
0: 嗯，
1: 你真正达到新能源真正的目的是用电，用电的体验。这些所谓用增程的，只是这个企业现在量达不到一定层级了。我不说了吗？新能源你不达不到一定量，你采购成本就比别人高。你干不过人家，你卷不过人家价格，卷不过人家吉利，卷不过比亚迪，因为一年卖多少台车，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迫于无奈推增程了。咱们得理性消费呀。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都没有那个使用电车条件，买那么贵电车干啥？没意义。其实你让我的理念，我觉得就是用纯电，最正经，最纯粹，最省钱，真的是新能源。所谓那些能还加油的那些，我感觉啊没啥意义。而且你买的小鹏 GX 这种产品其实也不便宜了，没意义啊。我觉得你就要不就买纯电，小鹏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智驾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嗯，
1: 其他这品牌力这车卖不动，说实话，尤其东北卖不动，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 GX 这个级别的都卖得将近快30多万的卖不动。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 G6 好卖，你像10多万块钱的它还能捂着，你像那20多万、26、7万左右的，它品牌价是不行。你记住这句话吧。而且小鹏如果你要从以前最早它起家的时候，它也卖不是贵车，都是便宜车，就这几年把这个品牌支撑起来了，感觉好像是高端品牌。是啥呢？是新能源，现在很多品牌以前的哪吒、以前的威马都没了，他觉得好像最后剩下来了，他支撑起来，他说他卖属新能源的豪华。但其实这个品牌我跟你说，它的溢价能力不强，你买到26万以上的小鹏，我觉得没啥意义啊，个人觉得。
0: 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所以说峰哥，你说要是给我买纯电动的车型，是不是就买5-6万的就行？
1: 这我的理念啊，但是大家不要听我的理念，每个人消费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说了吗，有的人可能为了仪式感而消费，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像我是为了务实而消费，我就
0: 纯粹代步。
1: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我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是心疼，但有一些东西我该花钱我必须花钱。这个东西其实每个人消费理念不一样，但是我说的那句话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从务实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啊，你买电车就是为了省钱。
0: 嗯，
1: 你买30-50万的电车有啥意义啊？
0: 嗯，
1: 你就像那天我们同事，那我知道，我那老邢知道，那是我早饭的饭搭子。
0: 饭搭子啊，
1: 对吧？人大哥50多岁了，
0: 嗯，
1: 他之前开的是一个奥迪 Q4 的一个
0: 纯电动
1: SUV，
0: 嗯，
1: 后来因为那个车续航一般，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啥呢？换了那个车型我都没想到，换小米了。
0: 预期。
1: 换小米预期，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换的啊，就是被割那批。而且他花了多少钱买的？他花了35万多买的。
0: 35万，大家。
1: 然后他还加了一个大轮毂
0: 啊，
1: 还加了一个碳纤维，
0: 嗯，
1: 就是能，人家说大什么大满配哈，
0: 啊，
1: 他当年配的大满配，花40多万买个小米预期，
0: 嗯，
1: 我当时震撼了，我说首先第一点，50岁买一个预期， 我说开这车啥感觉？他说是啊，好多人都说是你儿子车吗？第二个就是我说你看你天天跟我吃饭，你不得问问我吗？但是你看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哥的消费理念是

0: 的时候呢，在评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参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因人而异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会说得很清楚。有些人他为了仪式感而买车，为一个颜色加2万加1万，那这个东西呢，咱就是个人爱好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听峰哥的，就是你能花6、7万买一个纯电动车，你记住了，到啥时候你都赔不了。就这车说智能驾驶。以后未来都不用人开了，或者说以后未来什么车的功能都芯片都这个那个了，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们买这车不带被你被爹带没的，就是开，而且开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你最省钱，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消费理念不同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我们接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书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吉林省名中医，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内科疾病，尤其对冠心病、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病以及双心疾病治疗等有独到见解，疗效显著。本期主讲话题：心力衰竭的中西医诊治进展。5月22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就是在公众号啊，然后您来送的是众诚石油支付，众呢是大众的众，诚呢是诚信的诚，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然后我说一下啊，每周二、周五、周日都是会员日，这三天到站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就是4.5毛。如果您加95号汽油的话，每升直接立减0.5元，5毛钱就可以了。所以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会员日，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车型啊，近期关注度很高，是来自于咱们红旗的 H5。H5 呢，它是属于正式的上市，看了一下，一共推出了5款配置，上市给出大家回馈的价格是12.1到15.1万元。整体看一下有哪些的变化，比如说它的前脸是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整体更加的简洁

0: 起，红旗 H 五变化完了以后，更像它的大哥红旗 H 九了。然后车尾呢，主要就是贯穿式的尾灯，还有呢，换装了10.25英寸的悬浮仪表屏和15.6英寸的一个中控屏。顶配的车型呢，还提供了 W 的 HUD 就抬头显示。另外呢，说一下，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灵犀座舱，搭配的是8155P 的芯片，融合了豆瓣大模型，增加了一个就是比如说车载互联的功能。就说一下啊，这款车型呢还引入了红旗思南的辅助驾驶。其实红旗思南哈并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它很多的车型当中都是有体现，它的 SUV 也好，轿车当中都会有体现思南辅助驾驶，然后支持高速领航的辅助城市记忆等等。那看一下 H 五这一次呢，大家来选择，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和爱信的8AT 的一个变速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红旗 H 五的信息，自己去看，因为这一次呢，只是给出了一个全新的上市价格，我再说一下，12.1到15.1万元这样的价格区间。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两种方式啊，可以打进电话0431-8581-5411，或者是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上面留言啊，我都可以看得见，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先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近期我们一直推出跟豪车会的一些特惠的活动啊，有很多的项目真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很实用，也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去做一下，特别是蒸发箱清洗。这个蒸发箱清洗到底是什么意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这样，我们先来请进的是卢萌老师，然后请卢萌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空调系统到底要怎么清洗，车内的异味才不会有。你好，卢萌老师。
1: 哎，西西啊，那个咱这个蒸发箱清洗啊，就是除空调的这个异味儿。其实空调主要的这个异味儿就来自于里边的那个蒸发箱。蒸发箱相当于它结构啊，就跟咱们汽车那个水箱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啊。然后那上面有很多缝隙，里面长时间因为空蒸发箱里边吧，长时间是潮湿的，所以会有一些细菌呐、这些反正一些有味儿的东西滋生。然后的话，每次开空调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打开空调的时候，尤其阴雨天。然后有一股那个就酸了吧唧的那种臭味儿，就是这个蒸发箱里边来的。实际上咱们把这个蒸发箱和这个暖烘电机给它彻底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咱这个空调这个异味就解决了。同时当然把空调格换一下啊，然后咱们就彻底解决咱这个空调异味。基本上一年的话清一回，能保证咱整个夏天的时候这个用空调这个味道就没有这个异味了啊。
0: 所以也告诉大家，你看刚刚卢萌老师也说了，一年清一次，然后我们给大家拿出的是一个非常优惠诚意的价格，仅需要99块钱蒸发箱清洗。所以很多朋友一直都说，我要如果换了空调滤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你还是要把蒸发箱整体清洗。这个清洗的时间1个半小时就够用了，是吧，卢萌？
1: 对对对，清洗1个小时多一点吧，1个半小时就完事了。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您啊中午吃完饭了，午休的时间就可以把车直接开进豪车会，然后呢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一下，1800-0444-5858，我再说一下，1800-0444-5858。特别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车体哈，就举个例子，你经常把车停放在你家的地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库有很多地方啊，它是比较就是阴暗潮湿的，像这样的环境呢，它就愿意让这种比如说细菌啊滋生，所以也建议大家，蒸发箱啊该洗还是得洗，一年洗一次，99块钱，然后你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1800-0444-5858。我再介绍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是属于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遇到了车辆的一些疑难杂症问题啊，比如说维修的、养护的，随时可以去找卢萌老师。记住一下卢萌老师的微信，你加他打电话都行，1800-0444-5858。来解决一个问题哈，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驾驶的是奔驰的啊350 GL350，他想问一下卢某，他说发动机启动困难和加速无力，启动的时间呢就是比较延长，要很久才能打着火，但是呢他发现提速就感觉供油不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检查
1: 啊。像他这个启动困难加速无力的这个情况啊，他说的这个 GL350 是老款的这个奔驰柴油车一

0: 像他这个车的话，就重点检查，像这个高压泵这部分啊，当然还有这个喷油嘴这边啊，这两部分有问题的话，就会造成他现在这车的一个症状啊。
1: 按照龙门老师所说的，你可以去检测。如果你找不到，就是你当地比较好的，你就到我们的长春豪车会啊，希望能够帮助您来看一下骐达，就日产骐达的车。他说想问一下卢某，在启动车辆的时候，仪表台上的发动机故障灯点亮了，但实际过程当中没有明显的一个动力异常。他问一下这个用管，仪表上发动机故障灯已经点亮了。他说，但是他行驶过程当中没有感觉什么其他的一个动力异常啊等等。他问一下这个用管吗？得管吧，灯都亮了。
0: 他这个啊，他现在是发动机灯亮，但不影响发动机开，就不影响发动机运行，也不抖，也不喘气儿，但这部分。什么故障嘛？咱们把这个故障方向给它确定了。然后如果要是说又想换车了，那你就不用管它。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建议还是处理掉。
1: 那这个该管还是得管啊！也既然它亮灯了，就证明车体是存在这种就是故障的，所以还是要上一下电脑去管一下。来看一下，这个是别克的君威，它呢是 1.6T 的。他说最近感觉动力不足，加速无力，然后呢油耗还比较多。他问一下卢蒙老师，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君威这个车，如果要是只亮灯，这发动机灯不亮啊，也没有症状的话，啊，像他这种情况就是做基础保养，清积碳，清这个节气门，清气门积碳这部分，做缸内积碳啊就可以啊。
1: 这个就是常规的保养了。经常我们说，除了你换机油机滤的话，还要管的一个保养就是来自于积碳。然后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推出了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一次就是300块，六缸就是500块，这个就是给大家拿出纯纯的福利价格。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来到豪车会。这个之前也问过卢木老师，20000左右换一次，洗一次就可以。如果你的里程一年车家用啊，只能跑10000，那你2年洗一次都行。所以说立竿见影，他这个真的就是有图有真相。今天早上其实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告诉大家整体积碳你能够通过屏幕看到车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去豪车会检测，检测完了以后确定洗还是不洗。如果洗的话，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六缸发动机就是500，这叫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很关键啊！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去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车型，1800044458。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广告过后继续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啊，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卢某，他是宝马的325的车型，他说感觉现在开车的时候呢，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紧凑感，就是当过减震器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底盘会有这种异响的声音啊，觉得。

0: 车子感觉没有那么紧凑，他问一下该怎么办？他是13款的宝马车型。
1: 像他这个13年的车，到现在要10多年的车了，公里数应该也得至少得10几万公里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把底盘座椅变成背，他这个车的这个整个操控性啊，这个舒适性和稳定性就能达到他新车的90%吧，没啥问题啊。然后这里边就包括底盘的一些胶套啊、直臂啊，还有一些就是球头啊这类的，包括这个像减震器这部分啊，有这个。

0: 至少90%以上的一个使用状态。
1: 嗯，你像宝马的这个车型哈，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了，是吧，卢某？因为在豪车会经常会有这样的车辆，比如说老款的车型，它底盘一些胶套啊，它就会出现老化的现象，然后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0: 对对对，像这个德系车啊，这些不管是 BBA 这些各个型号的这个车型，然后像十几万公里的车之后，尤其一些大排量的啊，车身重量比较就比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个体的这个车型，这些底盘胶套什么的，十几万公里基本上都会出现老化的这个问题，然后会有这个松松垮垮呀，有冬天包括有异响啊，过减速带的时候或者是压井盖的时候，车感觉哎有异响或者是不紧凑，这一类问题，就是在咱们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时候是比较常遇见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就通通的就是把底盘的胶套做一遍整备，然后收拾收拾，整个车辆开着就会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会比现在来讲，现在开着感觉一台就车老了，感觉车越来越破了，就开的都不愿意开了。但你开完就是你整备完之后啊，收拾完之后，真是开的，就是能达到新车90%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开起来哎，又有那个高级感，哎，这个操控性也都上来了就。
1: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车辆遇到了这些麻烦，你就可以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做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了，都是比较简单的，对于他家来讲，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联系一下卢某，然后卢某老师会给您发这个定位，您直接导航来到豪车会就可以，1800444-5858。咱再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千万不容小觑，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车辆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未来对你的缸体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麻烦，未来你花的钱可能会更多。然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外围是有一个小的机器，是以盘缸的方式就可以。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一天左右就可以给你搞定。它的费用是多少钱呢？就是2000多。这个根据你自己车体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出现漏油啊等等，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如果缸比较多的话，费用就是4000左右。然后呢，根据自己车型不一样，很多朋友就说是不是只有德系车只有奥迪才会出现，不一定啊，日系车也会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日系的一些案例，包括呢还有很多像就是长城啊也会有，咱国产的有一个车型，它就是那个型号也可能会出现烧机油，所以也建议大家你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表、机油尺等等啊，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提前跟卢某老师预约给您留工位，先来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再决定怎么去修理，1800-03-4-5858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卢某老师聊这么多吧，大家呢可能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个好事儿啊，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咱们的甘青旅游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向往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多的是为了与千年诗篇的相遇。就是跟大家说，我们这次推出的甘青旅游哈，你要如果在市场上看的话，它的价格可能都得近7000块。我们都知道，你要如果去就是甘青。整体都得是8天，然后这一次呢是由我们整体的交通广播啊，就是主持人会带队全程陪同，原价呢是6980元，现在听友仅需要5699元，然后一价全含，它是零自费的，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它是吃的啊也都是属于那种6大特色餐，所以大家放心去。然后6月14号的话，可以跟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给你做好全面的体验，就是让你体验非常的就是完美。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哎，平时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陪父母去，那你也可以问问父母的意见，如果想去的话可以跟我们交通广播一起走。然后我说一下日期是6月14号啊，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可以给他们报一个名，每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自费啊，一共是8天。

天的行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了，最后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物。今天呢说两个产品，一个是关于粉底液啊，一个是关于蕉下凉感防晒衣。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防晒衣啊，是蕉下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只要159块钱就可以拿下女士的凉感防晒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您先看着啊，我来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说到蕉下，我们都知道他家主要做的产品都是跟防晒相关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蕉下凉感防晒衣，它是属于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是属于那种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以后呢，瞬间感觉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身上一整天不闷汗、不粘身。它呢还有50倍的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就哪怕你在户外待一天，不怕晒黑，不怕晒伤。细节呢特别的贴心，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颈，然后它那个帽子啊是属于扎马尾的姐妹，也是属于专属的一个发动啊，不会卡你的头发，非常的好。然后说一下啊，现在宠粉价格直接给你拉满，只要159块钱能拿下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呢供大家来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特别的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啊，拿下的是蕉下159块钱的这款凉感防晒衣，它是有50倍值的。就是蕉下的防晒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都是经过验证的，都是有合格品质的，就是他家都是有质检报告的，说防晒多少就多少，所以说品质是非常可靠的。你要如果想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想给自己的爱人啊去买蕉下的，因为很多商场你能看到这个品牌蕉下的防晒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详细的信息呢自己去关注一下怎么操作啊，然后看到这个可以直接来下单。这个产品说的就是咱雅诗兰黛，雅诗兰黛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粉底液 DW 的粉底液，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要卖到430，今天是属于大牌美妆宠粉价，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就它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啊，第一个呢是属于象牙白的颜色，比较适合什么呢，就皮肤偏黄皮自然提亮。第二个呢是属于那种比如说衬白皮，它是属于 EC1 啊这样的一个色号，然后呢打造的是那种清透的妆感，根据自己皮肤的颜色去选择就可以。它们的有效期呢都是2027年2月份，绝对可以用得完。然后我再说一下，只要啊299块钱拿下的是两瓶，怎么来购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依然回复的就是给力。其实呢很多朋友都知道雅诗兰黛粉底液是千万啊万千女生的心头好，除了打造的是那种持妆力轻薄感，就是让你感觉什么呢，时间久了你的脸皮肤也不会出现那种卡粉的烦恼，所以说特别适合女性啊平时喜爱化妆的，嘴角啊还有鼻翼啊眼周啊法令纹等等都是比如说愿意卡粉的地方，但是你就是抹了雅诗兰黛的这款粉底液，你会去觉得啊轻薄了不少，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告诉大家，趁着现在优惠幅度很大，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手，两瓶到手价只要299块钱。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我看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还打这个蕉下啊，别打蕉下，你就直接回复给力这俩字儿，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信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晒衣非常的感兴趣哈，我再说一下，真的特别划算，因为你自己在线下门店去看一款蕉下的防晒哈，都很贵的，也得是200-300。是不是这次给大家拿下的是159块钱女士凉感防晒衣，还有男士的防晒衣，详细的信息你自己上网搜吧，自己去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详细的信息自己来关注。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7723-5777。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贵阳。今天我们将一起搭乘时光机器，穿梭在爱情的旋律里，感受那些关于如果和爱的故事。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如果二字。假如当初勇敢一点，假如当初坚持一下，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唱出了多少人心中的遗憾和无奈。

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大海搏斗，与命运抗争，而我们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下雨天总是让人想起那些逝去的爱情。下雨天这首歌用轻快的节奏唱出了淡淡的忧伤。或许每个下雨天都是我们思念的借口。

我们都是凡人，都逃不过爱情的纠葛。李宗盛的《凡人歌》用朴实的歌词道出了平凡人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

0: 错不得闲。
1: 你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把道义就放两旁，把你

0: 喊冤。
1: 风雨我是真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幸福就算是拥有春天。
0: 这首《奔波》献给大家，献给所有不平凡的朋友，新年快乐，好吧？谢谢，谢谢大家。
2: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

过客，而有些人却让我们相见恨晚。彭佳慧的《相见恨晚》用深情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珍惜和感恩。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意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最美的神话。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用磅礴的气势唱出了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神话。

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解释。陶喆的《就是爱你》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爱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爱你，没有道理。

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愿我们都能在爱情里勇敢地表达，真诚地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

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

等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实。

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减半，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388。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一见到西魏王李密，不等李密开口，程咬金先给李玄英请缨了。西魏王右长史这一次立下大功啊！一看这战局有变，当机立断，就用您赐给的金牌，把大将军徐世绩调往黎阳了，多悬呢！谁知道东郡丢了？这要不是李长史见景生情，当机立断，顺势而为，恐怕黎阳够呛啊！这战报再传到金庸城，您再做调配，调兵遣将，再往那黎阳派，哪来得及呀？哪有这功夫啊？还得说咱长史啊，要么大军事家，我是服啊。所以呢，我向陛下为李长史请上宫一见。李长史，你说说，你说说，你当时怎么琢磨着？你这怎么想起这个妙计的？喂， 李玄英用手

0: 贬斥程咬金。程咬金啊，你在陛下面前还要献口雌黄吗？啊，分明是哎，李密呀、啊，突然一扬手，打住了李宣英的讲话。哎，这陛下，陛下明鉴。李宣英啊，匍匐在地呀、啊，陛下呀、啊，我这的出口。李密给止住了。李密先说话，你不先说话，你让程咬金把这上阙给占了，我怎么说呀？啊，我现在埋怨你不该把徐茂公调到前线，不该让他去镇守黎阳汤，这话我也说不出来了，现在已然成为既定事实了。如果我再问其中的责任，我再问徐茂公的罪过，徐茂公现在可在黎阳啊，我手中没有人家半点把柄，人质都没了，人质被你们带到前线了，交给徐茂公了，我怎么掌控人家呀？我现在就得笑脸相对呀，有什么事儿，打完这仗再说吧，现在是坚决不能跟徐茂公翻脸的。李密也又憋又气，但是还无能为力，制止了李玄英的说话。现在不是抱委屈的时候。玄英，爱卿，
1: 陛下，臣上，
0: 我知道你受惊了。
1: 受惊还算小的呀，臣主要是
0: 上，别说了。李密心说没完了，你还啊？李玄英不知道李密为什么又发火了。怎么还对自己发火呢？玄英爱卿，朕知道你这一路也受苦了，但是啊，你审时度势，能够深切体会朕意，把大将军调往黎阳镇守，此乃大功一见。憋着嗓子说出来的，多不情愿呢。李玄英愣了，
1: 大功一见。
0: 哎，程咬金说，听见没，陛下说你大功一见的，这好好的赏你呀、啊。陛下怎么赏李长史啊？赏李长史黄金百两，锦缎百匹，听见没，黄金一百两，锦缎一百匹呀、啊、还不赶紧的赶紧谢恩呢。
1: 谢主隆恩。
0: 李玄英听也行，嘿，我落了一百两金子呀，还有一百匹绸缎，那玩意儿也不少值钱呢。但是我得说程咬金的事儿啊。还没等他说呢，程咬金说话了，陛下，嘿，这一回啊，那俺老程也有功啊，是我保着长史前往前线的，这一路之上多少困难吧，多危险呢，光那刺客那杀手我就打跑了五六波呀，是不是李长史？我哪见刺客了？怎么没有啊？刺客一来，你躲在车里瑟瑟发抖，光呜呜你说不出话来，有这事儿没有？我是说不出话来，你把我嘴堵上了。这当然了，怕刺客听到对你不利呀，这不是你叫我保护你们刀。这时李密生气了，心说程咬金呢，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啊？你还给我请起功来了。程咬金，我来问你，你到前线干什么去了？我看大将军去了，这不是跟陛下你请的旨吗？你给我一块金牌，我赶紧的就到前线去看大将军去了。到前线呢，我才知道啊，闹了半天呢，大将军根本没病啊，大将军是跟陛下您呢合起伙来，你们定的这一条妙计呀、啊。哎呀，瞒过所有人，也把我给瞒过了。陛下，你们真坏呀、啊！定了这妙计，为何不告诉我呢？哎， 你看咱俩见面了，见面的时候你告诉我大老成不就完了吗？我何必还忙活活的赶奔前线呢？啊！李密心说话，我是不告诉你们，你非得让所有人在场，我能说吗？我啊，到现在这亏子扣我脑袋上了，成我不告诉你了。程咬金，好，你说的好，说的对，是奉寡人金牌，你到前线去看大将军最后一眼，对不对？对呀，陛下您是知道的呀。你不还给我块金牌吗？我还金牌来了，还金牌来了。程咬金嬉皮笑脸，把金牌双手往龙叔案上一放，嘿嘿，这叫完牌归赵。程咬金，这事没完。怎么没完？寡人要问你，你为何滥用金牌之权？陛下，你说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怎么滥用金牌之权了？寡人给你金牌是让你可以到前线去见大将军，谁让你把大将军家眷带往前线呢？你不知道前线危险，大将军把家眷留在金庸城，金庸城重兵保护，大将军可在前线安心作战，你现在把大将军家眷送往前线，这不让大将军分心吗？另外，这将士的家眷没有军令，何人可以送往前线？你这不是滥用金牌之权吗？对，对，陛下，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李密一听，程咬金还承认错误了啊！承认我说的对呀，该当何罪？陛下，你说该当何罪？该。这一问呢，你别看李密那么生气，程咬金回来，我非得治程咬金之罪不可。但李密呢，他也心里头有准备，知道程咬金肯定不能认罪呀。程咬金不认罪，就得给我矫情，然后我试他跟我矫情的程度，最终给他定个重罪。所以呢，李密心里头现在没有一个量刑的标准的，还没给程咬金定罪呢。结果人程咬金被自己这么一问，当时说你说对，你说应该定什么罪？李密说那你自己说说，寡人应该定何罪？哎呦，这罪可不小啊，滥用金牌之权行这样的事情，哎呀，那他原来再大的功劳也得给他抹去了，肯定不能留着。哼，当然了，他无论立下再大功劳，也得给他一撸到底，把那功劳取消。哎呦，那我得恭喜陛下，您呢又省一笔钱。我要是李密一听，程咬金，你休得在这里跟我嬉皮笑脸。你说这啥意思？我怎么叫省一笔钱呢？是陛下，您刚才不是说李章是有大功吗？赏他百两黄金，是什么这个锦缎百匹，不是您说的吗？你这把这功劳一取消了，这百两黄金锦缎百匹没了，这不咱国库不用往外掏了，不省一笔钱吗？我这李密说，程咬金，你给我胡言乱语什么？我现在说你的事儿。不，我说陛下，您想好再说啊。您现在说的事儿，准确的说，是用金牌调大将军家眷奔前线一案，是不是这个案子？啊，对，您是要问这个案子的罪，对不对？不错，那好啊，这个案子先确定了，确实有这个案子啊。大家都承认，但是犯案之人您得找清楚了，这跟我程咬金可没有半文钱关系呀。陛下，这罪可不能够轻易的往我这大功臣脑袋上扣啊！啊，你别看这一次立大功是李章使，我这一次 那我起码来说是次功啊，我立的功劳也不小啊。你看把我折腾的左一趟右一趟的，对不对？我本来有功之臣，我还没为自己讨功呢，你现在给我一个罪过，哎，我可担当不起。这事儿要问，您问李长史，用金牌调这大将军家眷的是李长史干的事儿。不信您问李长史，哎，我说，李长史，我说对不对呀？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呀？啊！李玄英一听啊，噌，也不等李密吩咐，气得一下子又在地上蹦起来了，也不跪了，用手点指程咬金，哎，可不要直呼其名啊！我说李玄英，我叫了你半天李长史了，我对你多尊重啊，你怎么张口叫我的名字呀？这多不礼貌啊！要照这意思呀，我一脑大耳瓜子扇你，你信吗？打斗！李密生气了，程咬金呐，寡人叫你名字可不可以？可以，谁让你是主公啊？你爱叫谁叫谁呀？但你别督我呀，我咋地了呀？咋地了？程咬金，你这是血口喷人呐！分明你拿着金牌，把这大将军家眷你调出了金庸城，送到前线去的，怎么成了我的事儿了？哎，李长史，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这大家眼睛都看着呢。哎，这事情从头到尾，哎，怎么发展的，都有证人呢。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不是你一直带着兵守着大将军府吗？你在那盯着大将军府，哎，你怕大将军的家眷有危险。后来呢，一听说大将军在前线有病了，赶紧的就拿金牌把大将军家眷由打府上调出来了啊！你还担心呢，这一路之上无人护送怎么办呢？要么说巧了吗？我正好在陛下这边讨了块金牌，要赶奔前线，走到北门碰到你了。你非得拉着我呀，要我带着你，带着大将军家眷，到前线去。我当时不是不干吗？我那哪行啊？啊，陛下知道不知道啊？我也没这任务啊。我说你要是带，你自己带，这事儿别掺我。哎呦，你不干呢，又抓又扯，最后啊，你啪都摔倒在马底下了，在那跪着求我，众目睽睽呀，我手下人可都看见了。你手下人在远处也看见了，守门的士卒都知道啊。我一看你这是何意呀？啊，我说不答应不答应，你让我程咬金犯错误不行，陛下没给我这个职权。我一说这话，你当时有打兜里摸出金牌来了，你一晃荡说用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你的话就是陛下的话。当时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程咬金，你如果不听我呀，马上让我手下之人就地把你正法。我有金牌，有先斩后奏之权，是不是你说的话？程咬金，你在前线就这么污蔑我，现在到陛下面前了，你还敢在这里犯欺君之罪？我怎么欺君了？我怎么欺君了？即便是你拿着金牌命令我，我当时我都不干。我说你的金牌是你金牌，我手里也有金牌，我的金牌是奉陛下之命到前线看我三哥去，看大将军去。我不管你金牌，我说不行的话，咱俩一起进宫面驾，让陛下他说一句，他要说让我带着你保着你到前线，我就保着。如果陛下不让我保着，对不起，我不能奉你金牌。当时我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这么说的？不是，陛下，别听他说的，他说的是我的词儿。什么你的词儿啊？什么你的词儿啊？啊！当时咱俩僵持在那里了，你不愿意跟我回宫，这个时候你发动群众了，你把我三哥，他那老头儿，那徐盖，还有那他那俩兄弟，包括我嫂子，包括嫂子怀里的孩子，把他们全叫出来了。这些人呢，要给我下跪呀，哭着求我呀， 用道德绑架我呀，说老四啊，你怎么说呀？也跟老三你们是结拜兄弟呀，家里头一个头磕在地上弟兄啊。老三现在不行了，我们想见老三最后一眼，让你保个驾，你怎么就那么难呢？你怎么就推三阻四的呀？你算不算瓦岗英雄啊？你是不是家里头弟兄啊？你个义字何在？一说这话，陛下。您也知道，俺老程这个人呐，哎呀，受不了这个激呀！一说我不义，那哪成啊？本身我就打算到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那老头他也要去，再加上李玄英也说了，说他有金牌，一切罪责回头陛下如果责怪下来，他来承担。而且他说了，他要跟我一起到前线去，要看望看望大将军。如果大将军真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接管大将军人马，继续为国家去评判、去打那季军，是不是你说的？我从来没，是不是你说的？就你说的，我手下人都听见了，你手下人也都看见了，守门的人也能为证。陛下，他拿金牌命令我，金牌在此如朕亲临呢。我看到金牌，就像看到陛下您一样，我敢对陛下不敬吗？人家拿金牌命令我，那我只得服从啊。所以呢，只能领着我手下亲兵，护送李长史，护送大将军的家眷，赶奔前方阵地呀。这就是以往经过呀。陛下，直到今天呢，您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李长史有这么大胆子啊。感情他不是奉了圣旨啊。他是直接的命令我护送他，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奔前线的，那这是罪过呀，这罪过必须罚呀，对不对？陛下您说了，该怎么罚怎么罚，我绝不拦着。啊，李玄英说：“程咬金，你这血口喷人呐，明明这事儿是你做的，你反倒诬陷于我。程咬金，这事今天没完。”我李玄英豁出这条命，今天也得给你把这件事说清楚。哎呀，我说李长史啊，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呢。啊，用完人之后，好家伙，卸磨杀驴呀，把这罪责全扣到我脑袋上了。你还在这里跟我玩命？我告诉你，李玄英，俺大老程从来不怕打官司，打听打听。当年这热汤我滚了多少个啊？我还就告诉你，陛下，我也告诉你。哎呀，李密一听，他能耐了他，嘿，我今天就一口咬定了，我这奉李玄英金牌调动的，我没有罪。陛下，你要治我的罪，我不服。李玄英说：“你还不服？我何时用金牌调你了？分明是你把我金牌抢走了！胡说八道，陛下胡说八道。”哎，李密说谁胡说八道？不是，我说这李玄英胡说八道。你看，他说我把他金牌夺走了，陛下您看，我的金牌我已经物归原主了，还给陛下您了。他的金牌，程咬金一拍自己身上，没在我身上啊。陛下，您再往李玄英手上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李密一瞅，李玄英手中明晃晃、金灿灿。拿的分明是一块金牌呀！李密用手一指李玄英啊，那金牌怎么还在你手中？陛下，这程咬金给我看手相塞给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把李密气死了，哪还有看手相的事儿啊？程咬金说：“陛下，所谓砍的没有炫的圆的啊！您看他当着陛下您的面，手里拿着金牌。”都敢诬告于我呀！这人多大胆子呀，陛下！哎呀，这一路之上你不知道啊，就他净催我赶紧走，赶紧走。我想吃点饭都不让我吃，我想喝点水都不让我喝呀。我们得知了我三哥就大将军死在前线消息，哎呦，他命令我呀必须穿校服。我说我个结义兄弟，我系个孝带子就行了，不行，必须穿校服。他自己都跟自己穿了一身校服啊，对不对？我那校服是你给我穿的，你看， 当着陛下，你怎么老说瞎话呢？程咬金！李密一拍龙胆，程咬金呐，不要把寡人这里当成闹事。你这般说长史，可得有实证。寡人必须把此案查到底。既然你说你手下有人证，那守门的也是人证，李长史手下之人也是人证，那寡人就要好好的审审此案。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陛下，这事您甭管了，您这日理万机这么多事儿，你这事您还管他干嘛呀？这么着，把此案交给大理寺，让大理寺审理。我们俩当事人打官司，打多久我都不怕。对，要交给大的。李密一听，交给谁？交给大理寺啊！大理寺审案的呀，你不交给大理寺，交给谁呀？交给李密眼珠一转，我不能交给大理寺，我大理寺卿现在是魏征魏全成啊，谁知道魏征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他知不知道此事啊？好，瓦岗寨他都敢把你程咬金、秦琼、罗成的家眷送下山，这事让他审理，他能一碗水端平吗？此乃军机要事，大理寺不宜插手。军机要事，那行啊，把这事儿交给元帅府，元帅府管军机的呀，交给元帅府审理。对，要交给李密一听，元帅府也不能交，怎么元帅府副元帅罗成啊？哎呦，李密心说，还是你假柳了的人。不对，李密心说，这元帅府实际掌管是寡人，寡人我要亲自审理。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

0: 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被程咬金折腾的脑仁疼啊，都快气糊涂了，都快想把此案交给大理寺。一琢磨不行，大理寺卿魏征、魏玄成，那他们兄弟老大呀，能不像他们吗？想把此案交给元帅府，一琢磨也不成，如果直接交给元帅府，审理此案的罗成、罗公然他们老哥的老兄弟，好吗？啊，合着现在这大理寺被他们老大占了，这元帅府被他们老兄弟占了，哎呀，李密最后气坏了，朕要御神坛，我要亲自审理。好，好，陛下，我还以为呀，您日理万机呢，我还以为现在大兵压境，您呢，得想着军事为上呢，不会以这件小事绕心呢。没想到您要龙楼御审，那太好了，那太公平了。既然您要御审，作为当事人的我呀就得提交证据，对吧？我不能够空口白牙的就说人家李长史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的，我得有证据呀，对不对？李长史也一样，他要是说我带走了大将军的家眷，什么把他挟持了，他也得有证据，他得有物证，得有人证。现在来看呢，物证是不可能有了，这金牌在他手里呢，他有什么物证啊？他得有人证，这个人证那就不能说自己手底下，我也不能说我手底下人呢。你问我手底下人，人家肯定说他看见李长史非得命令我保护他去前线呢。你问他手底下人，他手底下人呢得说相反的话，这都得避嫌呢，对不对？按照法律都得回避，那得呀找那不相干的人。谁往前送的徐将军他们的家眷，那就让人家眷开口说话，人家每个人两只眼睛啊都看得清分得明啊，对不对？这么多家眷不能串供吧，那徐的将军家眷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啊。陛下，这证据我给您带来了，就在我这里。说程咬金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那是临走的时候徐茂公交给自己的。徐茂公不给程咬金咬耳朵吗？就告诉程咬金，如果回了金庸城，如果遇到这时不可解的时候，如果陛下非要审理此案，你就把这封信拿出来。这封信是我父亲、我这兄弟还有我妻子啊，就差我儿子了，他一岁，他也没办法写。其他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口供，而且有签字有画押，不会签字的画个圈盖上手印都有。凡是法律上的程序，这上面一点不落，你带着交给陛下，看陛下怎么决断。程咬金看事到如今该拿出来了，拿出这封信证词啊，望

岸上一拍，陛下，我是不识字啊，但是呢，我琢磨着可能回来得打着官司，于是呢，我在前线，哎，就把徐的将军他们家眷我就叫出来了，我让他们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写明白，我告诉他们了，这可关系到一个官司啊，你们嘴一歪歪，哪怕说错一点儿，死的不是我，那就是李玄英啊！你们得想明白喽，你们一定按照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写，否则的话，那就叫做欺君之罪，那就灭九族，听到没有？他们都说听到了，吓得一个瑟瑟发抖。你看老头那字啊，写的歪歪扭扭的，吓得那是啊！人家把这口供写出来了，陛下，既然您要审理此案。好啊，口供在此，您看着办。往前一推，推给李密了。嗯，李密一看什么口供，把这封信拿过来，拆开信皮儿，掏出信瓤，厚厚一叠纸，那全是口供啊。展开一看，李密这个气呀，怎么的？人口供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徐盖。徐茂公那俩兄弟说得太清楚了，说自打大将军一出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府啊被人给保护起来了，我们呢还特别欣慰呢，知道这是陛下您的关怀呀，我们感念隆恩。但是呢，突然间有一日，元帅府右长史李大人登临我们府邸呀，就告诉我们大事不好，说我儿子徐茂公在前线不成了，奄奄一息呀，哎，要见我们最后一面，让我们赶紧的收拾停当了，当天晚上就得离开金庸城啊。而且李长史手拿着金牌，说这是奉陛下您的旨意呀，那我们哪敢怠慢呢？全家都慌了神了，李长史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又套车又收拾行囊，都整理齐备了。当天晚上果然李长史带着兵马带着金牌来到我们府上啊，就把我们接出府外，一直够奔北门。到北城门的时候，正好碰到了程咬金程将军。原来程将军呢也要出城门奔前线，那李将军就向他提出了，说我这些兵啊，这个不宜带出城，程将军，你呀、啊、最好保护我，保护徐将军老小，咱们一起够奔前线。可程咬金他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他怎么着他也不同意呀、啊。他说他奉了陛下之命，只是到前线去看望我儿子，但是并没有奉陛下之意保护我等去前线。人家说得好，这超出他的金牌范围了，怎么说他也不同意。李玄英说这一路之上容易遇到艰难呐，万一遇到刺客怎么办呢？哎呀，好说歹说，一个劲的求情，程将军就是不同意啊。李长史又让我们呐下车跪求程咬金，程咬金呢还是不同意呀、啊，哎，我们心都寒了。没想到啊，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人呐，他怎么对我儿子那么寡情啊？可是程咬金说了，他就得认亡命，说不行啊，跟着李长史一起前来面驾请旨。李长史一急，拿着金牌命令程咬金必须听他的，必须送我们到前线。程咬金这才不情不愿的尊奉金牌，保着我们到达前线呢。但程咬金呢怕这事儿未来说不清楚，非得逼着我们写下口供，那没办法呀，我们只能啊录下口供，等圣上明鉴。圣上啊，这事儿是李长史做的，这也是为了我儿子呀，为了我们呐，望陛下您多多开恩，我们向他求情了。
一张、两张、三张，说的哎都是一回事儿，角度稍微有些不同。那毕竟尊卑高低它不一样啊，所以呢看到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所说事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李玄英把我们带出的大将军府，带出的金庸城，送到的前线。喂，李密一看，气得李密浑身发抖啊！这是徐盖他们的口供啊，一点不假。你看，能写字的，我让他们亲笔写的，签上字，盖上手押；不能写字的，我让军中主簿给写的，也都签了字，盖了手押，而且主簿的名字也签上的。陛下，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如若不信，陛下，您派人到黎阳把他们再调来，您亲自审问，要是有半句虚言，陛下您大刑事后他们。我事后谁呀？我李密心说话，我到前线再把他们调来，我能调回来了吗？我喂，这李密呀，气不打一处来，但是来了气都得憋着呀，人家口供在此啊，两者牵扯的当事人在这里有口供，人家就说是李玄英带走的，人家就说是朝廷派兵保护人家的。我现在给他否了，我说不是朝廷派兵保护你们的，而是朝廷派兵监视你们的。我这话能说吗？虽然是徐茂公跟我定的这个计，但问题是他定完计这事儿，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呀。哎呀，徐茂公啊，你这是让寡人吃了一个哑巴亏呀。程咬金在旁边也不敢乐，还催呢。我说陛下，口供在此，审谁审？是你审呢，是交给旁人审呢？最好您审呢。这里头我看怎么还有一些秘密呀，这些秘密也最好别让人家知道了，这要是传扬出去，这玩意儿不好听啊。陛下，还是您龙楼预审，现在审还是明天审没关系，反正这事儿审不清楚啊，我不打算回内帐军了。内帐军让我二哥让他去带着就得了，这打仗我也不跟着了，这跟着干嘛呀？我这官司要紧。和程咬金大义凛然呢。李密点点头啊，拍了拍面前的口供。李密明白呀，现在这案子呀就是个扯皮案子，你如果死较真儿，所有人都得罪了。程咬金都说了，他宁可打官司，他也不带内帐军了。可是宇文化及兵临城下了，正在攻打黎阳仓呢，寡人我马上要统兵前去御敌，我还得用着秦琼、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呢，这些人是武将啊，我不能不用啊。喂，哎，李密气得差一点没脑溢血了，心说话，行，你们这贾柳楼弟兄连起手来让我好看的，这是啊。好，我没办法不忍，没办法不忍，现在非常时刻，我得用着你们，等把这宇文化及打走了，把他们打垮了，回来我一定好好的再说说此事，这事儿没完。怎么这味儿了啊？气坏了，这一肚子气，哎呀，现在这肚皮呀、啊。已然很清楚了，这就是李玄英说就是程咬金他们的事，动，把李玄英吓一跳啊，这是谁说话呢？怎么这动静啊？一看李密瞪着眼睛红着脸，用手点指自己，李玄英别说话了，这个案子很清楚，人证口供都在这里，你还说什么话呀？啊，
分明是

0: 你不明真相啊，你觉得徐大将军要不行了，你怜悯于他，你没有向我请旨，你就将他家眷带往前线，要看他最后一眼。齐心是好的，但是程序有问题，要都像你这样，那我这金牌有何用啊？啊，那朝政不就乱了吗？你这贻害后世啊，你不处罚你，难以警醒众人，朕必须严惩啊。李玄英一听，毙，他还想给自己伸冤呢，就见李密向他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这锅你先背着吧，你先背着吧，你不背着案子结不了啊，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李玄英明白呀，李玄英说，得，我走的时候我就倒霉，我走的时候塞袜子，回来的时候我还倒霉，回来的时候我背黑锅呀。你什么你这臣认罪，他只得认罪。哎，对了，程咬金说，早认罪就得了呗。哎，陛下，这李长史啊，你也说了，是一片好心呐、啊，好心办坏事啊。您处罚稍微给个处罚就行了，不要把他给杀了啊。李玄英一听，心说话，程咬金你好狠呐、啊，还想要我脑袋呀。李密心说，我能杀他吗？我杀他不冤枉死他了吗？李玄英，朕要给你处罚。既然程将军给你求情了，这处罚呢也不宜过高。这样吧，刚才你不立了功了吗？又赏赐你黄金百两，绫罗百匹，对不对？这个赏赐全部取消，以功抵过，就这么地了。结案，结案了就案。李密心说，不结案我还在这里受你气呀、啊、这案就这么结了。臣谢主隆恩。李玄英得，哎呀，我这黄金还没拿到手呢就飞了。程咬金这个乐呀，嘿嘿，先说话，跟我老程打官司你们还嫩点儿，老程打官司的时候你们不说穿开裆裤呗，也差不多少啊。主公啊，那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回去吧。李密心说，你们不回去还想在这吃饭怎么的？李密啊，刚想说退了下去，就这时候啊，噔噔噔噔噔，有黄门官来报啊，报启禀陛下，王君阔将军在宫门外求见，向陛下当面认罪。啊，李密一听，谁来了？王君阔王将军带着卢明星、卢明月、福固中、费天喜四人要求见陛下，说向陛下请罪。啊，李密一听，好，来得好啊。哎呀，我这一肚子气我没处撒呀，跟程咬金我没办法撒，人家把这证据攥得死死的，一口钢牙咬定，人家一点错没有。我要想治他的罪，得从头开始捋呀，捋到底，把这案子查明白了，他能有多大罪还不知道呢。但我这口气我可出不来呀。嘿嘿，王君阔来了，倒霉蛋来了。怎么东郡丢失，王君阔早就先向李密发来战报了，你这不报不行啊。战报800里加急发来，李密昨天就收到消息了。李密是又惊又气，惊之惊，东郡居然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人家给夺了，那能不惊吗？气之气，没想到啊，我看错人了，我不但看错为宝了，我还看错那王鬼了呀。嗨，一个把城卖了，一个把粮草给我拉走了。哎呀，寡人丢人呐。 密啊，昨天晚上都没大好睡觉啊。结果今天呢，又遇到程咬金、李玄英再这么一折腾，李密这肚子气的呀，往上鼓着，比程咬金的大草包肚子还大呀，眼瞅着要给气裂了。哎，这时王君阔居然回来了，要求见自己。李密马上这心里头产生了一种恶念呢。先说话程咬金，王君阔、罗成、徐茂公、秦琼、魏征，你们这些假柳楼的弟兄处处给我难堪呢、你们呢插花挽套打连环计，把我像二傻子似的耍得滴溜溜乱转的，你们在那抱着肩膀冷笑啊，认为我真傻呀，认为我现在真的拿你们没办法呀，还用得着你们呢不是吗？但是有人他犯了错了，他落到寡人手里了，我拿你程咬金、拿你徐茂公没辙，我可拿着王君阔有辙，东郡如何丢失，他就没有责任吗？啊，这责任可大可小。昨天呢，如果没有今天这事儿，我还没想着怎么惩罚这王君阔呢。今天有这事儿，把寡人我气得够呛，我没办法找你程咬金麻烦，行啊。那就来个李代桃僵吧。哼，谁让王君阔这个时候撞上门来了，让他们进来。李密啊抖擞精神站起来了，看看李玄英、李爱卿，陛下，你作为元帅府长史留在这里啊，要审一审这东郡之案。臣遵旨。李玄英也明白了。程咬金一听，程咬金说：“我也别动了，我也在这里听一听。”都，程咬金，你乃内帐军将领，无旨出内帐军，这得有内帐军处罚。处罚啥呀？之前我给您呢请这金牌了，您都给我金牌了。您给我金牌了，就等于赦免我一切罪过了，不然的话您当时应该让我回归内帐军进行处罚去，对不对？您当时没让我去，我奉您的令出金庸城的，就证明您呢把我之前犯的过错呀给赦免了，不是吗？哈哈，程咬金，我现在不顾问你话，你回内帐军，我看秦琼怎么处罚于你。回去，我在旁听不行，回去。
1: 好，回去。
0: 程咬金一看李密，哎呀，这样子呀，坏了，老气有点悬呐。程咬金一转身要走的时候，看了一下李玄英，我说：“李长史啊，小心点啊，小心点，有些事儿啊，不要落井下石，否则的话呀，回头有你好看。”哎，程咬金，你敢威胁我？哎，我刚才给你问家里好呢，你看你这人，这张口就诬陷人，真是的。我走了。反正李密没听见，程咬金迈步走出宫殿外，正赶上王君阔被人领着往里走。程咬金冲王君阔一使眼色，老七今天小心点儿。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超。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各位好朋友，欢迎您来收听我们这一档娱乐互动脱口秀节目《爱上微笑》，我就是栗子花上尉哦。最近呢，听评书听多了，然后呢，一说话就有股评书味儿。你说哪天我要去录个评书啥的，能不能受欢迎呢？但是啊，你说这些都是后话了，以后录评书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呀，关键问题我得先把直播节目做好，对不对？我们这档节目啊叫《爱上微笑》，主要呢就是希望大家伙儿每天呢都乐呵的、高兴的哈，然后呢才能够让我们自己热爱生活。其实我告诉你，像这样的比较阴沉的天气，很多朋友呢就感觉特别的疲惫，有些呢朋友呢感觉特别的恐惧，有些朋友呢感觉心情不是特别的爽。我告诉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招儿，对付疲惫，微笑；对付恐惧，微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微笑。而且一笑治百病，一笑平天下，专注微笑20年，值得信赖。

一天我烦恼挺多的啊，家里呢，大事儿小事儿不断，单位呢，哎，没我还不行，各种操心的事儿啊。生意上呢，可能说我现在资金周转不开，干的活呢，最近好像又没有什么活可干，所以我觉得我最近烦恼比较多啊。上回你要说我对付这些东西我微笑，可是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但是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笑跟哭似的，我根本我就笑不出来。上回你说咋整？其实我告诉你，微笑啊，不只是一种表情。我告诉你，让你微笑，那是说让你从心底里边啊乐观一些。你不能说有烦恼的时候你就不笑啊。听，爱上微笑很有必要。那当你笑不出来的时候，你就只有依靠外力了，对不对？我跟你说，就你有烦恼啊，谁没烦恼啊？我也有烦恼。这一天，人活着，首先衣食住行四件事你得整明白的吧？那衣服我必须得穿漂亮的呀。那吃东西，我跟你说，我尤其是中午这顿饭，我必须得好好吃，要不你说我下午干啥活，我能有劲儿吗？所以说每天呢，下节目之后第一时间我就得想，我得想我自己上哪吃点啥啊，能够让我自己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于是我就每天我都在研究，你说我吃点啥呢？我还告诉你一点啊，凡是热爱美食的人，都热爱生活。你总结出来没？我就总结出来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热爱美食，我热爱生活。我看看他们家西餐做的正正宗，那牛排几成熟的好吃啊！哎，我得去看看，我得品尝一下。如果说他家这个味道真不错的话，回头我还得领我的朋友们一起去品尝呢。啊，然后我寻思，昨天我下节目之后，这西餐厅我多吃一段时间，应该也没啥问题啊，多去尝点好吃的。我昨天下节目之后就去那个新开那个西餐厅了，然后呢，我当时点一份牛排啊，红酒就别喝了，最近身体不太好。要啥呢？要来这个啊，奶茶吧啊，港式奶茶挺好的。再来什么呢？水果沙拉，咔咔，我点了一大堆啊，放在桌子上。我一个人，其实我根本吃不了。但是你说尝菜，你是不是都得尝到了我点了一大堆啊，我就吃。哎，这个尝尝味道还不错，那个尝尝，做的挺正宗。这个喝一口，哎呦，还是很甜润的嘛。我把桌子菜基本上都尝了个遍儿，然后呢就开始解决我肚子饿的问题了。哎，吃完了之后，我寻思坐这儿上会儿网吧啊，用会儿他们家的 WiFi。然后最后啊，吃完了，我一看到下午3点了，我也该回家了。回家收拾收拾屋子，是不是又该准备晚饭了？哎，每天我的精神追求就是这样的啊。3点了，我寻思回家找老板来结账吗？我当时啊，打个响指。Waiter，哎，服务员来了，服务员呢拿了一个账单，当时说：“你好，女士，请您在这张账单上签个字。”我当时一看，我的个妈呀！我吃一顿饭一个人600块钱，要命啊！我吃啥玩意儿600块钱呢？你这600块钱也太贵了吧！然后当时那服务员说：“对不起，女士，我们账单上就是这么显示的。”我说：“那你别跟我说话了，你一个服务员，你也没啥做主的能力，把你老板叫来。”后来他们老板啪啪来了，我一看，我的个妈呀，这家长得老英俊了，三角眼儿，络腮胡，一脸胡须毛。哎呀，我去，这家长得挺魁梧啊！老板来了，说：“女士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找我吗？”我当时跟老板说：“我说老板呢，我一个人来吃饭，600块钱，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对你的同行是不是应该打个折啊？”老板当时说：“同行啊，您是同行，您也是开餐厅的吗？”我说：“不是，我是抢钱的。你的本职工作不也是抢钱的吗？”

就这样人你就不能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烦恼是烦恼，每个人都有烦恼，你不应该把自己的烦恼呢放大化，不应该每天让自己的忧郁的情绪笼罩在自己整个天空，对不对？虽然说今天阴天，但是你抬起头来看看灰蒙蒙的天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丝希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别忘了扬起嘴角，哎，对自己来个大大的微笑，哎，明天24

小时之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我老公他每天就这样要求自己。我老公说实话啊，虽然说我大事上我全听他的，但是基本上我们家也没啥大事儿。于是乎平时呢是小女子嘛，就这样哈，有的时候颐指气使的呀，你要么你就霸道点儿，要么你就撒会儿娇啊，人老公不跟你一样的。我在家基本上就是这种地位啊，平时有老公买盐去，老公地上脏了擦擦地，老公今天该你刷厕所了，是这样啊。我老公平时呢也不跟我一样的呀，我说啥人都答应。那天吧，我就发现家里边做饭的时候没有盐了，没有盐呢，我老公天天比我下班晚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老公啊，你下班回来你到楼下小卖部啊，你买点盐上来，要不然咱俩晚上吃饭就没有盐了啊。而且呢我告诉你啊，现在盐呢都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包装，你就直接就买回来就行了。你听不听着，买袋盐记住呗。老公说儿了，记住了，思密达。哎，记住了，我就开始准备做饭呢。但是没有盐，我就先把这个菜该切的切出来，饭呢不用放盐就先焖出来。哎，过了一会儿我老公回来了。我老公回来呀，进门之后放下盐，那个笑嘻嘻的就看着我，我跟他说，我说怎么的呀，然后那个这怎么的呀，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怎么的呀，我说这啥意思啊，你一进来你跟我笑嘻嘻的，你保证你做什么亏心事儿了，你就说吧，你到底咋的了。完他就跟我讲，他说呀，他知道每次我让他去买盐的时候吧，然后呢上超市啊，上哪块买盐都一块钱一袋儿。结果今天他在楼下小卖部，人大爷朝他要1.2一袋儿。完后他就问人大爷说：“大爷不是1块钱吗？”后来大爷笑嘻嘻跟他说：“说这盐呢有点特别。”我当时把我的兴趣也勾起来了，我说：“盐不都一样的吗？这盐怎么就特别呢？还比别的盐都贵2毛钱，咋回事啊？”后来我老公也笑嘻嘻的用肩膀然后蹭了我一下，说：“呵呵，这盐它咸。”不咸它也不叫盐了。

我最近呢，我就没啥，没啥事儿的时候，我就出去逛一逛，溜达溜达。哎，所有的女朋友是不是都是这种感觉？哎，一到换季的时候，女人的衣柜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但是我还发现区别了啊，有的时候男的也会说他们缺一件衣服，但是真实的效果是这样的：女的说缺少一件衣服，那是因为她缺少新衣服穿；而男的说他缺少一件衣服，那是因为他缺少干净衣服穿。于是乎，这两天呢没啥事儿，我就去这个商场转一转，看一看啊，最近有没有打折的衣服啊、服装啊，能入得了我眼儿。说实话，我这人啊，品味方面不好说，可是我眼光还是很高的嘛。我去转一圈的话，要没有我相中的衣服，我当时我就心灰意冷，我就觉得真是没啥意思。然后后来呀。我就转圈儿，转一圈儿之后，我也发现，这整个商场都没有合适我的衣服，不好看，要么呢就是码太大了，我这么瘦小的身躯怎么能穿得进去呢？要么就是不好看，不符合我的气质。后来我转了一圈儿，我发现一个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儿，什么东西呢？你知不知道现在有那种就是手工的香皂？就那种香皂哈，做成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然后呢，你就看上之后你就想吃一口，但实际上它不是吃的，它是香皂啊。就这种香皂哈，最后你用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功效。后来呢，人家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香皂，他说女士你好，女士啊，我告诉你，今天我给你推荐一款特别的香皂。这款香皂是用猪肝和熊胆作为神奇肥料，最后酿制而成的神奇香皂。我当时就寻思，这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那得是啥玩意儿啊？后来我一看也挺奇怪的，后来我在心里边盘算，我寻思，哎呦我的妈呀，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我必须得给它起个名儿，这名儿还跟成语有关，但是我现在不想透露给你。大家伙听我声音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啥样的人呢？你听我声音，你觉得我是高啊，是矮呀，是胖啊，是瘦啊，长得是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你觉得我是长俩眼睛还是俩鼻子呀？当然，你觉得我长得是啥样呢？不是说你们，就连最近有只小狗都来挑战我。那天哈，我大姨上我家了，我大姨来看看我妈。然后呢，她呢平时没啥事儿啊，她的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子已经长大了，不用她看了，不像我妈天天还得在家看小孩儿。啊，然后我大姨天天没啥事儿啊，自己出去转转圈儿。后来呢，在这个在她的朋友的介绍之下哈，买了一只小狗。那天上我家来的时候，就把这小狗给抱来了。小狗叫啥？叫多多。我寻思，我听这名儿咋这么像小孩儿的名儿呢？行啊，抱来吧。抱来的时候我也挺稀罕哈，这小狗哈在地下一顿爬，跟我一顿闹，一顿玩。后来到吃饭的时候了哈，这小狗呢，哎，它竟然爬上了餐桌，当时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干啥？你干啥呀？结果那小狗啊不听我说话，就向那餐桌上那只烧鸡爬去了。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跟他说：“我说多多，你敢对那只烧鸡怎么样，我就敢对你怎么样。”结果当时多多看了我一眼之后，舔了一眼鸡屁股。当时我差点晕倒了，我估计呀，多多当时看我一眼，多多是小狗哈，小狗多多看我的那一眼，意思就是，哼，看谁狠。

我听说啊，那天呢，有一个家长送一个大学生去报到的时候哈，在这个教务处那儿领完了寝室钥匙，领完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在那导员那块儿也都报完名了，之后去食堂吃口饭，吃完饭之后啊，这个新生就跟他爸说爸，你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一次性都给我呗。结果后来他爸嘎嘎一顿大笑，说：“要不然我把4年生活费一起投给你呀？前2年你当花花公子，后2年你当花子。”就你爸有多么的了解你。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暂时我先不跟你，我不置可否。以后你见着我，你就知道你有多后悔当初发的这条短信息了。广播主持人就是应该有神秘感，让你猜，让你猜，让你猜，最后让你见着的时候大跌眼镜。我跟你说啊，最近呢，可以说我干点啥都不太顺。于是乎呢，我就去找一个手相大师去给我看看手相。结果呢，那大师哈说："来来来，把手给我。"我当时把手伸给他，他当时啊，就在我这个手掌上哈，就扒拉半天。扒了之后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皮肤挺干的。"我当时说："嗯，是这样的。"然后人大师又说，要不然你试试我这款护手霜怎么样？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大师你还有兼职啊？

0: 我在研读一本特别经典的书，哪本书呢？《西游记》啊！我一直啊，就是从小到大，我看《西游记》我就看不够啊！我从小到大，我看《西游记》的时候，我就始终有一个疑问：你说唐僧肉既然吃完之后可以长生不老的话，那为什么唐僧他不自己咬一口呢？你说如果他咬自己一口的话，那你去西天取经，什么妖魔鬼怪不都是浮云了吗？行李也不用带了，大徒弟、二徒弟、三徒弟也不用带了，白龙马也不用带了。而且呢，反正其他四个徒弟随时都能找着吃的。后来我在最近这两天读完《西游记》之后，我恍然大悟，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想的问题都太简单了，因为人家吴承恩给他设计的实在是太缜密了。因为唐僧，他不是和尚吗？和尚不能吃肉。所以说每天呢，大家伙儿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常读书，读好书，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素质。不有句话吗？腹有诗书气自华。看我读的书多么的经典，多么大牌儿，一般人都不读。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心情不感冒，就请爱上微笑，
3: 爱上微笑。

苍苍，野茫茫，爱上微笑挺正常。今天呢，咱们节目正常直播，有人觉得呀，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哈，尚薇的节目应该就选择录播了。为什么？因为之前有朋友听着劲儿说尚薇要出去学习去，你是不是该录播了？我告诉你，还没到时候呢。所以说啊，记住我的节目，记住我的名字，我们节目名叫爱上微笑，掐头去尾剩俩字儿，是尚薇，也就是我的名字，希望能够带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快乐。

今天在我上班的途中，我遇到两个小学生。这两个小学生啊，他们对于人生的那种希望和追求，我觉得感动了我。因为啥呢？你听啊，当时两个小孩背着书包在上学路上哈，蹦跶蹦跶往前走。其中呢，小男孩对小女孩说：“说实话呀，我上学的时候，我妈管我那叫一个字儿严，俩字儿很严，仨字儿非常严。”四个字儿太严了，真的，我妈当时管我特别严，但是她管我严主要在哪个方面？就是在我学习方面，还有呢，就是在我在外面交往方面，管我管得特别严。我妈唯独在哪个方面对我控制不是特别严呢？就是花钱方面。因为啥？因为自古啊有句话说得好，女孩要富养，我妈呢始终就坚持这个原则。于是乎啊，那天呢，我早上哈就是上学的时候啊，我洗脸、刷牙啊、梳头，背着书包刚要走，我妈当时啊就把她那屋门打开了，问我：“老姑娘还有没有钱了？”我说：“妈，没事儿，我兜还有几块钱，够吃早饭的。”我妈当时就说：“抽屉里还有钱，你拿点儿啊？”我说：“不要了，用不着。”因为我这孩子比较自觉啊，爸妈挣钱不容易，我知道。虽然说他们对我不控制，但是我自己得控制控制自己呀，对不对？就后来我妈呀，就上抽屉里边拿出一沓钱啊，撵着我就往出跑，说听话，好老姑娘，你再拿点儿。我说妈，你干啥？今天为啥非得给我钱呢？我妈说，您路上个抢劫的、劫路的啥的，拿不出来钱，你该挨揍了。当时我就想，哎呀，我的个妈呀，你可真是我亲妈！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啊，一点点的长大了，我呢，也踏上了大学的殿堂，而我妈妈也开始双鬓斑白。所以说呀，当我有的时候感叹人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管教我特别严的妈妈，当然了，也会想到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光。我跟你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哈就有一个姐妹，大学就是各种人缘好，给我们买宵夜、买早点、买零食。我寻思，我的妈呀，我妈对我好也没正事儿的呀，真的。而且呢，后来还特意买了一个小蛋糕炉，天天给我们做蛋糕给我们吃。哎呀，她自己都不怎么吃，就给我们吃。我们寝室当时6个人嘛，哎，就觉得要摊上这样的室友真是酷毙了，爽呆了。然后呢，她呢，每次我们在吃的时候吧，她就不吃，坐旁边就在那傻笑啊。我们几个都说，你看看人家心地善良，心地善良的傻姑娘，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谁可有福气了。结果当时是大一哈，到大二的时候，她不是给我们买宵夜、买早饭、买零食，又给我们做蛋糕吃吗？我们5个都胖的不像样了。人家到大二的时候是我们班里最瘦的，结果人家找男朋友，我们全单身。当时我们就感叹，姐妹儿。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我呀，最近这段时间都坐公交车来。今天早上我也是坐公交车来的。我在路上，我不是听两个小学生哈说他们那个星期一和星期天的故事了吗？我就觉得人生啊，到处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我上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人生又被两个小学生给激的呀，溃不成军。因为啥？我跟你讲啊。你就听听这事儿，让你听完之后，你心灵是不是也受不了？我今天早上坐公交车，然后当时呢没有座啊，我就站在司机旁边儿。司机旁边儿吧，我就发现哈，反正我今天来的也挺早，正好赶上人家学生上学。然后呢，旁边我就看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呢是男孩，一个是女孩。这俩小朋友大概也就是二三年级，9岁10岁这样啊，俩人在那聊的这个 happy 呀。结果后来呢，我估计司机师傅啊，被这两个小朋友吵得受不了了。结果后来司机师傅就问他俩，说："哎，你们俩啊，聊得这么好，这么开心，你俩是不是在早恋呢？"结果当时小女孩嗓门高啊，而且声音极具传染力。然后就回答他说："哎呀，叔叔，您别问了，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什么意思？你现在几岁呀？以前的事儿，意思你俩现在已经分手了？"所以说，当时啊，我就想。你说10岁的小孩，他们俩现在已经不是初恋了。那么你说，等到像我们这种岁数的时候，他们得有多少男朋友和女朋友啊？尤其你说那小男孩，那得有多少个女朋友？你说万一他将来遇到人生四大悲剧咋整？人家说人生四大悲剧怎么说呢？人生四大悲剧不是看病遇上前女友主治，考试遇上前女友主考，吃饭遇上前女友主厨，葬礼遇上前女友主持吗？

我就告诉孩子们，你们别太早熟。你说你们太早熟了，你说让我们这些啊，心理发育不完全的人怎么活？就今天我跟你说啊，今天在一个公司里边，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发生在谁的身上呢？我好朋友叫曹操，你知道吧？我跟你说过，曹操，自古以来曹操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啊！他非得跟人家同名，结果智商跟不上，被人一顿埋汰，还非得叫曹操。这事儿我们都埋汰20多年了。曹操今天上午吧，公司领导呢开会啊，然后呢开会的过程当中，下面这些职员就在那办公室做事儿。结果呢，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领导呢就跑到他们另外一个办公室啊，跑到这另外的办公室的时候哈，就在那喊说那谁，你把那啥那个上哪儿把那啥给我拿来去。当时他们都整懵了，领导又说了一遍。那谁，你上那哪儿把那啥给我拿来去？一屋子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就在那纳闷儿，那谁是谁，上那哪儿是哪儿，那啥是啥呀？但是你就说，这么多人如果不去的话，那领导是不是最后得收拾他们？所以说最后啊，他们怎么决定的呢？他们就决定了，抽签决定谁去会议室问问领导，那谁究竟是谁，上到哪儿究竟是哪儿，那啥究竟是啥。所以说，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们别惹我，你们谁再惹我，我就直接吩咐你们，那谁上到哪儿把那啥给我拿来去。

0: 超市用那个毛巾摆出来了三个字儿，说开学了，还有别的小孩在下面写，大爷，你用不用这么刺激我们？其实我要告诉你的，你得面对现实，人家不刺激你，你该开学不也得开学了吗？而且开学的时候，新生都得经历一关，哪一关？就是军训。你像今天下着蒙蒙细雨，那你该军训也得军训啊，立正的、板正的、精神的，给我站在操场上踢正步。一般呢，开学的时候都要这样。我跟你说，当年我在开学的时候，那晒得黝黑发亮，人送外号"黑油亮"。然后我们那时候全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操场上训练，但是呢，你想想，一个教官带着一个班，然后全年级那么多个班都在操场上训练，那教官呢，通常他都是要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对不对？那找大一点的地方，不能教官人自己去找去，教官呢就给我们喊口令，然后呢让我们往前走啊，往左拐呀，往右拐，教官就喊。去吧，走啊，呀儿呀，呀儿呀，向左转，呀儿呀，呀儿呀，向右转，呀儿呀，呀儿呀，哎，就这么走啊，一直往前走，走啊，走啊，走。然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教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碰着墙了，我们呢就往左拐，再碰着墙了，我们就往右拐，再碰着墙，我们还拐。最后啊，队伍里边终于有一个同学忍不住了，站出来说："教官，你是在那玩贪食蛇呢吗？"教官当时说："咦，你小子有眼力。”你大学学啥专业？我跟你说，我大学学的播音主持专业。播音主持啊，里边还有一点叫电视编导。电视编导，你想想是不是得编点什么广告了？编剧呀，这些你必须都得在行。我们当时上广告创意课，我跟你说，老师当时留一个作业，说让写一个广告词，不止写广告词，而且要写出来一个广告的脚本，然后无论介绍某一种产品都行。后来呀，我冥思苦想，我想了好几天，我想我最后我做个什么广告呢？要不然就做个美白沐浴露广告吧。哎，我自己编的啊，美白沐浴露叫啥呢？叫天生美吧，啊，自己给起个名叫天生美，自己做广告就天生美美白沐浴露广告，这么写的。我当时是设想了一个情境啊，拍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黑人小偷，黑人小偷啊，在中国跑，在中国行窃，然后呢，警察就在后面追赶。小偷，黑人小偷在前面跑，然后呢，中国警察在后面追赶。结果小偷跑着跑着，跑到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一咬牙看旁边，哎呀妈呀，这儿有一个澡堂子，于是乎钻进了澡堂子。因为当时啊跑得太快，出了一身汗，他看到啊这澡堂里边正好有那天生美美白沐浴露，于是乎他就拿到手里，然后呢往头上往身上一顿淋啊，给自己洗了一个畅快的澡。洗完之后啊，然后呢他就走出去了。走出去，左看看，右看看，发现警察没在，他就从浴室里钻了出去。钻出去之后啊，警察一下子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当时寻完回了，结果意外发生了啊！警察当时拦住他之后问说："先生，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一个黑人从这里钻出去？"然后呢，小偷哈，看一看自己手，看一看自己的腿。看一看自己的脚丫，然后摸了摸自己滑嫩嫩的小白脸，说："啊，那家伙呀，那家伙往那边跑了，你赶紧去吧。"于是乎，自己大摇大摆的走了。 怎么样，你觉得我这创意难道不必吗？21世纪什么最贵还用说吗？那必须人才。21世纪人才什么最重要？创意。好了朋友们，看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今天有点闹心，因为什么？因为我一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不能再跟大家在一块儿，我有多么多么的伤心。别人说多久以后啊？40-50年以后我还能在话筒前了吗？所以说我现在非常闹心啊。另外呢，我跟你说啊，今天呢，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下，从什么是心衰，心衰的四个阶段如何划分，西医怎么治，中医呢在这上面又有什么优势，再到高血压、冠心病这些高危人群应该如何预防，给您一次性的讲清楚。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本身就患有心脏的基础病，或者是您身边的亲友正在被胸闷啊、气短、水肿困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直接给我们的导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刘主任将会现场为您解答。那首先呢，想要请这个刘主任啊，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心衰，这个它跟咱们平时老百姓说这个心脏病有什么区别呢？
1: 嗯，心脏病它是范围非常广。
0: 嗯
1: 啊，它包括你像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又包括很多种，比如房早啊、室早啊、房颤呐、传导阻滞啊、心动过缓呐、这都属于心律失常的范畴。
0: 嗯，
1: 你像这些包括有高血压，哦，这些心疾病有好多是家族遗传性的，是不是啊？你看。有年轻前可能就有肥厚性心肌病、扩张心肌病，往往它都是家族遗传有关。
0: 嗯，
1: 哦，你像这些疾病等等，它都属于冠心病。
0: 冠心病
1: 不是，都属于心脏疾病。心脏疾病，心脏病的范围特别广。
0: 嗯，
1: 但是心律衰竭呢，它都是这些多种心脏病到后期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就是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改变，使心脏的收缩呀和舒张功能都发生了就是障碍，
0: 嗯，
1: 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复杂的临床综合征，
0: 嗯，
1: 它应该说它是多种心脏病的一个最终的转归。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心脏衰竭就是心脏它的这个就它老了，它的这个功能供不上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对，嗯，对。
0: 那这个像心衰，它有哪些这个典型的一些临床表现呢？
1: 它典型的临床表现，首先是它的运动耐力的下降，
0: 嗯，
1: 经常会出现疲劳啊，
0: 嗯，
1: 没有劲儿啊，然后就是一个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它的进展是渐进性的，
0: 嗯，
1: 刚开始可能出现的是劳力性的呼吸困难，可能一走路啊一上楼啊我就出现气短喘促，
0: 嗯，
1: 到后来可能发展到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0: 嗯，
1: 好多心脏病患者夜间哎呀到半夜的时候就躺不平了，他就喘，必须被动性的得坐起来，
0: 哦，
1: 到后来再发展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端坐呼吸，甚至你就是不动弹，
0: 嗯，
1: 你什么活也不干，
0: 嗯，
1: 他也躺不下，
0: 就是会，
1: 哦，他会
0: 呼吸很困难。
1: 对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再就是呢，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液体储留，
0: 嗯，
1: 液体储留的问题，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水肿。
0: 嗯，
1: 最常见的，你看脚踝部的浮肿啊，下肢浮肿啊，
0: 嗯，
1: 包括心包的积液、胸水、腹水，
0: 嗯，
1: 等等。
0: 嗯，
1: 哦，这是心衰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嗯，
1: 哦，
0: 而且它这个水肿，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自己水肿，可能说我最近是不是走多了，或者我吃咸了，
1: 嗯，
0: 啊什么之类的。它如果说水肿的同时又伴有觉得喘气有点费劲的话，
1: 呼吸困难。
0: 嗯，
1: 另外呢，它同时呢，它有一般来讲，多数会有心脏的一个基础疾病。
0: 哦，
1: 嗯，要不然它不会说我水肿了，我就是不是都是心衰？
0: 嗯，
1: 那我必须得让医生仔细的去给你鉴别一下，看一看，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
0: 嗯
1: 嗯，
0: 您刚刚介绍的到这个心衰哈，它一般出现在除了您说，比如说有些基础疾病，
1: 嗯，
0: 还有哪一种人群它是比较高发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像高发的人群呢，一会儿我们后来可能会讲到，
0: 嗯，
1: 它心衰啊，它是分四个阶段的。
0: 嗯嗯。
1: 哦，最新的临床指南呢，就2024版最新的指南，根据心衰的发展过程，它是讲心衰分为 A、B、C、D 四个阶段。
0: 嗯嗯。
1: A 阶段我们就说的是高发的人群，那这个阶段的人群包括啥呢？冠心病。
0: 嗯，
1: 冠心病发展成心衰，能占心律衰竭将近一半的人群。
0: 嗯。
1: 再就是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你如果不控制好了，那它后期会引起心肌的肥厚啊，完了心律衰竭，
0: 嗯，
1: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再就像是那些瓣膜性的心脏病啊，
0: 嗯，
1: 再就是或者是你有肥胖、有糖尿病、有这些患者，
0: 嗯，
1: 再就是呢，就是有家族遗传的，有就是心脏病史的，
0: 嗯，
1: 肥厚性心肌病、扩张性心肌病，
0: 嗯，
1: 哦，再就是他因为某些疾病，假设是肿瘤，用过那个抗肿瘤的药物，
0: 嗯，
1: 它也会有对心脏有毒性。 如果有这种病史的人，
0: 嗯，
1: 他这些都属于心衰的高发人群。再就是很多人现在目前就是肥胖啊，
0: 嗯，
1: 肥胖现在也不管是简单的一个说是好看不好看呢、啊，他现在已经上升到我们国家已经高度的重视这个
0: 健康的方面。
1: 现在他已经成为一种疾病了，
0: 嗯，
1: 是不是啊？现在好多代谢综合征啊，
0: 嗯，
1: 最初都是因为肥胖不管理好的体重，
0: 嗯，
1: 最后导致血压、血糖、血脂的增高，
0: 嗯，
1: 哦。这些它都是包括糖尿病也是、
0: 嗯、
1: 它都是心衰的高危人群，
0: 嗯
1: 嗯，如果这个阶段我们控制好了，可能我们就截断这个病情的进展，
0: 嗯，
1: 是不是啊，就不至于发展成心衰、
0: 嗯、对，
1: 嗯
0: 嗯，它主要是出现在您刚刚说到的这些，比如它有些基础疾病或者是它有这个肥胖等等这种症状、
1: 嗯、
0: 它没有说固定的一个年龄群体是比较高发，就比如说我是老年人，但是我没有这些基础病，它可能也是没有的、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说现在目前的发病率的情况哈、啊
0: 嗯、
1: 现在发病率心衰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哦，它应该说在人群发病率是在35岁以上的人群，它发病率在1.38%，但随着年龄的就是增长，70-80岁以上的患者他的发病率，
0: 嗯
1: 嗯，准确的统计好像最新的数据是在7.55%，
0: 嗯，
1: 哦，全球以前统计过哈，的心衰发病率，
0: 嗯，
1: 甚至都达到就是老年人高龄的人群都在10%左右，这个发病率已经是很高的了，
0: 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发病率高，好多疾病，你看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它发病率可能是降低了，
0: 嗯，
1: 但是心衰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呢主要是也是根据现在目前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0: 嗯，
1: 哦。就是老龄的患者高龄的患者特别多，
0: 嗯，
1: 再就是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慢性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肥胖啊，
0: 嗯，
1: 这些慢性病的人群的发病率在增加，
0: 嗯，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啥呢，随着医学的进步，好多脊髓重症包括心梗可能过去死亡率很高，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治疗手段提高了，
0: 对，
1: 让这些人能够生存起来，那生存下来以后呢，他得随着生存期的延长、
0: 嗯、
1: 那么最终的结局也会出现心衰、
0: 嗯、对，
1: 所以说心衰发病率现在是就是持续在进展，
0: 在增长
1: 、嗯、
0: 你像以前说心梗的话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然后说他要去做支架呀干嘛，大家都觉得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哈是一个重创、
1: 嗯、
0: 但现在你可能做一个支架就几百块钱，有的就加上你保险就已经搞定了，那很多做过这个手术的朋友可能最后如果说他不注意这个日常的防护啊，或者时间久了，
1: 对，最终发展是心力衰竭、
0: 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哦、
0: 嗯，
1: 因为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0: 嗯，
1: 我们虽然心梗得到了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治，当时是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0: 嗯，
1: 但是我在临床中经常看到许多的患者啊，就支架术后的过去得过心梗的，如果你不注意就是后期的药物的药物就是治疗是基础的，我们做支架也好、
0: 嗯、
1: 做搭桥也好，那只是临时的救命的，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能够缓解当时的这个危险的状态，
0: 嗯，
1: 但是你要如果后期治疗不跟上，
0: 嗯，
1: 那么他那血管别的血管还容易堵，
0: 对，
1: 哦，另外随着他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治疗不注意饮食啊药物啊就这个方面的一个调理，
0: 嗯，
1: 他最终会发展成心力衰竭，
0: 嗯
1: 嗯，
0: 对，那你看现在其实很多老年人哈不爱做体检，对吧，这出现在很多我们身边的长辈身上，就觉得我进医院怪害怕的，我这体检害怕，他可能只能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信号，就比如说他觉得走路走快了喘了，平时这个爬个2-3层楼没有问题，现在一爬楼他就喘了，或者是这个睡觉必须得垫高枕头这样的情况了，没有一个数据来给他做证明，那是不是出现刚刚我说这几种症状的话，就可以简单判定说可能是有一个早期心衰的信号，
1: 这个就有可能一定得及时就医的，
0: 嗯
1: 嗯，要不然到后期你要控制不好，进一步发展的话，心衰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哦，就是因为心衰住院的患者哈，
0: 嗯、
1: 入院后就死亡率在4.1%，
0: 嗯，
1: 哦，5年的就是死亡率达到50%，
0: 嗯，
1: 这个其实这个死亡率跟恶性肿瘤相仿，好多人觉得哎呀我得了肿瘤了，得了癌症了，我特别紧张，特别害怕，
0: 嗯，
1: 但是心衰的死亡率其实是跟恶性肿瘤相仿的。它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 它是引起我们死亡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
0: 对，因为它这个就来得很快嘛。
1: 哦、是的，嗯。
0: 但就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哈，因为刚刚我们在外面跟这个刘主任交流的时候，你也说我们在中医学科这个治疗方法上，一个是其实也是很温柔的，又包括这个双心治疗，你还提到了一个是心理的一个疗法，就我们既要不能忽视这个病，但是也不能对这个病觉得特别的害怕它。
1: 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 A 阶段，就是早期，我们把这些危险的高发的人群，我们能够及早的控制好了，其实越早治疗，越早干预，它可能愈后会越好的。
0: 嗯，
1: 你等到发展到心衰的 D 阶段，中末期心衰的时候，
0: 嗯，
1: 那真是的，患者特别痛苦，反复的因为上不来气儿啊，躺不下呀，反复的住院，真是饱受着疾病的煎熬。
0: 嗯，
1: 甚至只能等待啥呀，最后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中医西医，
0: 嗯，
1: 都也得用上了。那到最疾病最晚期的时候，还等待着心脏的移植、
0: 嗯、
1: 那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0: 对，
1: 另外上哪儿找那些供给去，
0: 是、嗯、
1: 是不是？
0: 那您刚刚就反复提到这个 A 阶段哈、啊
1: 嗯、
0: 那您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ABCD 的阶段、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指南，这个听说非常的重要，是不是？
1: 嗯，这个是就是2014版的最新的心衰指南、
0: 嗯、
1: 就把心律衰竭根据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给他们划分的、
0: 嗯、
1: 划分成 ABCD 四个阶段。
0: 嗯
1: 嗯
0: 啊，A B C D 是逐渐越来
1: 越
0: 严
1: 重
0: 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那像您刚刚说的这个 A 阶段，它的主要的这个，
1: 它就是一个高发的人群。
0: 啊，高发的人群。
1: 哦、这时候它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它可能它就是个冠心病、
0: 啊、
1: 糖尿病，然后或者是高血压，
0: 嗯，
1: 或者是有就是有心肌病，
0: 嗯，
1: 或者是有那个肥胖，
0: 嗯、
1: 代谢综合征，
0: 嗯，
1: 或者是用过一些对心脏有毒性的一个药物。假如用过抗肿瘤的药物啥的，
0: 嗯，
1: 这些人群一定要及早去干预，
0: 这个时候
1: 定期检查去治疗。
0: 啊，这个时候治疗是就是成本最低也最快的。
1: 对对对，嗯，
0: 他的这个治疗方法一般都包括什么呢？
1: 那就治疗原发疾病。
0: 哦，
1: 对，我们一定得把高血压、
0: 嗯、
1: 糖尿病、冠心病，
0: 嗯，
1: 一定得把它控制好了。
0: 嗯，
1: 啊，关注我们的血糖、血脂，关注我们的体重。
0: 嗯，
1: 哦，包括什么从饮食啊、运动啊。都要注意，
0: 嗯，
1: 饮食清淡，是不是啊？心态平和，
0: 嗯，
1: 像高血压的患者，我们要是戒烟限酒，
0: 嗯，
1: 是不是啊？要是把那个血压控制平稳，
0: 嗯嗯，
1: 好多人因为高血压他都不治，
0: 嗯，
1: 没有症状，
0: 对，
1: 因为啥说高血压它是个隐形杀手，
0: 对，
1: 有些人在我门诊有很多高血压患者，他甚至血压200都没有症状，
0: 哦，
1: 那他说我不用治啊，我没有症状啊，我一切都正常，
0: 嗯，
1: 该吃吃该喝喝，
0: 嗯。
1: 但是他一旦要发病了，引起心脏的肥大，
0: 嗯、
1: 高血压的危害是全身的。
0: 哦，
1: 他对你心脏引起可以引起心律衰竭。
0: 嗯，
1: 心脏肥大嘛，心律衰竭。再一呢，它可以引起对脑有脑中风。
0: 嗯，
1: 是不是啊？对肾脏可以引起肾功能的衰竭。
0: 对、
1: 嗯，包括眼底的出血。
0: 嗯，
1: 它会引起周身的动脉硬化的加重。
0: 嗯，
1: 所以说它是必须得是积极干预治疗的。
0: 嗯，
1: 好多人因为这个高血压没有症状啊，大夫我就不用治疗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是出现在 A 阶段的话，只需要治疗自己的原
1: 发
0: 疾病，
1: 对，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心衰自己就这个症状就没有了。
1: 哎，你要截断这个阶段了，它就不会进展了嘛。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那这个也是发现出来之后，你的其实回报率最高的一个阶段。
1: 对，
0: 哎，你发现，
1: 包括你就是发展到 B 阶段，
0: 嗯，
1: 你可能这患者也不会有明显的说上不来气儿啊
0: 症状
1: 啊、那些症状、
0: 嗯，
1: 疲劳啊、浮肿啊这些，到。B 阶段，它只是你心脏的结构发生改变了，
0: 嗯、
1: 我冠心病没治好、
0: 嗯，
1: 发展成心梗了，
0: 嗯，
1: 这时候有心肌的坏死，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我高血压没控制好，导致心肌肥厚了，
0: 嗯，
1: 或者我出现无症状性的瓣膜性的疾病，
0: 对，
1: 是不是、啊？包括好多患者啊，就是做那心彩超一看，就是瓣膜反流了，中等以上的反流了，
0: 嗯，
1: 这些。你要是控制不好，
0: 嗯，
1: 那它最终还是往下发展的。
0: 嗯，
1: 你到C阶段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症状性的一个有心衰的症状了。
0: 嗯，
1: 这叫做症状性的心衰了。
0: 哦，就到
1: 这回就会出现啥了？啊，一走路就是呼吸困难，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再就是夜间阵发性的呼吸困难，或者是端坐呼吸，
0: 嗯，
1: 它会出现的。然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浮肿。
0: 对， 对，
1: 包括胸水啊、腹水啊、
0: 嗯、
1: 下肢的浮肿啊、心包积液呀、啊、等等。
0: 嗯
1: 嗯,
0: 嗯，所以最好的发现阶段是 A 阶段和 B 阶段。
1: 对，
0: 这两阶段都会比较好。
1: 但这两个阶段往往会受到，包括有一些医生、患者就更是了，
0: 嗯、
1: 就觉得这个没事儿，也不影响我更多的生活质量。
0: 嗯，
1: 这个 是特别可怕的，
0: 就忽略
1: 了，对，忽略了这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0: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最佳的这两个时期哈。
1: 嗯、
0: 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特别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刘淑荣主任，跟我们刘淑荣主任可以一对一的交流一下，或者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我们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2: 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

0: 划定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吉林省名中医，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刘书荣主任。刘主任呢是长期从事心血管内科疾病的治疗，尤其对于冠心病啊、心绞痛、支架术后调理、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以及双心疾病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而且疗效显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当中呢，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心衰它的一个发展及一个诊治的问题。那刚刚呢，前一个时段我们已经根据这个最早的心衰指南哈，就2024年最近提出的心衰指南的一个 ABCD 的一个阶段划分，刚刚刘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一下，是 A 阶段和 B 阶段是一个发现的时候
7: 没有明显症状，
6: 没有明显症状啊，治疗起来的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的啊。那到了 C 阶段之后，就开始会出现一些症状，
7: 出现心衰的症状了。
6: 那这个时候怎么治疗呢？我们的方法？
7: 这时候治疗呢，我们就是根据指南哈，从因为这治疗啊，从西医到中医哈，我们先谈的就是西医，咱们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治疗心衰呢，它主要是也是不断的进展吧，指南也是不断的更新。最开始我们就上学的时候。九十年代、八十年代，我们83年、83年上学嘛，我们那时候老师教就是强心利尿扩血管，
6: 强心利尿扩血管，
7: 这是治疗心衰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药物。
6: 这是西医的，
7: 这是西医的，就是现代医学的。
6: 但
7: 是呢，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啊，就觉得它不是从单纯的就是改变这个些药物用上以后可能改善它的症状，但是并不能改善它的预后。所以说这个进展呢，是指南也是不断的3年几年就更新一次。从最早的我们开始就是只是关注它的症状，改善它的血流动力学的状态，到现在的就是关注它的预后，就是预防它的心肌重构啊，延缓它的病情的进展呢、就是让它那个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啊，然后同时是延缓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就是减少死亡率，主要关注这方面。但这些药物呢，从最早的就是说是那个 ACI 类啊，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所说的就是黄金搭档。到后来出现了，我们又推荐指南推荐用醛固酮，就是呈现金三角的治疗。再后来由于就是脑啡肽酶抑制剂啊，诺辛妥的出现，然后这心衰的治疗呢就发现呢，这个诺辛妥可能比 ACI、ARB 呢更能够就是改善心衰的预后，所以又成新的金三角的治疗。从还有再进展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就 SGLT2 抑制剂，也就是那个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它的应用，它能够其实它是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但是它对心衰的预后特别好，
6: 就主要还是集中在药物治疗上。
7: 对这些药物治疗上，到最新的指南的2024版又推荐了维利西瓜这个应用，可以进一步改善心衰患者的预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是这五类的药物在治疗。
6: 也就是说到了 C 阶段的话，通过规范的药物治疗还是
7: 能够缓解的，包括我们中医中药的应用。后期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认真的讲一讲啊，这个详细讲讲这个中医中药治疗的问题。
6: 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电话热线哈，他想求助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李女士，说是2肩瓣、3肩瓣出现轻微反流的这个情况哈，也比较在意，请刘主任帮我解答一下。您好，李女士。
8: 哎，你好，大夫你好。
7: 哎，你好。
8: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我吧，就是体检的时候说我2肩瓣、3肩瓣轻度反流。
7: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今年69。
7: 你
8: 完了上医院的大夫还说的没事，你啥？完刚才听您在那说，好像说也不要轻视。
7: 你现在有没有啥症状呢？
8: 我是去年体检，我今年这不还没到时间呢，我去年体检。 当时没症状、
7: 嗯、
8: 但是我就今年开始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到心有点慌。
7: 哦、
8: 嗯、
7: 你血压、血糖、血脂这都正常的？
8: 都正常，都正常。
7: 哦、
8: 但是我有斑块，
7: 颈动脉有斑块啊。
8: 对。
7: 哦，其实因为你今年69岁，要是二尖瓣轻度的反流，哦，确实是不严重的。哦，但你如果要是有症状的话，还是建议你就是尽早的来治疗，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心脏的功能就会减退，你的瓣膜的反流就怕它进展。如果要中等以上的血压，就是反流的话，才会影响你的心脏功能。
6: 嗯，那你刚刚说出现心慌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心慌呢？
8: 就是不分情况，就随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心慌还是胃也不，反正就感觉不行。
7: 你有没有心慌的问题？有没有心律失常啊？你可以到医院来就诊呢、啊，进一步检查一下。哦，你可以做一个24小时那
8: 个
7: 动态心电。
8: 我带过，今年年初，去年年末年我带过、
7: 哦，
8: 带过完了说的，大夫说有点早恢复，说但是不严重。
7: 还不严重哈，嗯。
8: 对对。
7: 嗯，这个我还是建议你吧，就是从就是。趁轻吧，老百姓，然后就趁轻早点去干预治疗，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因为毕竟年龄69岁嘛，
6: 嗯，
7: 还有这个心慌一些症状啥的。
6: 嗯
7: 嗯，
8: 那大夫我上哪去看？你看我一去看病，我一去完大夫，那大夫就说、
7: 嗯、
8: 我没事，你这个轻的没事，你就回家那啥观察吧。
7: 嗯
6: 如果
7: 你这个确实是你现在不需要用那些就是什么强心利尿扩血管啊，包括这些药物啊、
6: 嗯
7: 哦，但是你可以用中医的辨证啊，看看你现在是属于气虚啊、血瘀啊，还是什么阶段，然后及早去干预治疗。
6: 对、
7: 嗯、
6: 一听就是李女士您对这个是身体非常重视、
7: 嗯、
6: 这点很好、
7: 嗯、
6: 但其实刚刚刘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治疗这个疾病的时候吧，也不需要对它太过于重视，
7: 对，
6: 哎，反而可能会
7: 别太紧张。
6: 对、
7: 哦、就是
6: 你如果就想把这个就是看明白我到底怎么情况的话、
7: 嗯、
6: 其实您可以用一下这个中医的这个方法。刘主任您咱们这个挂号方式可以介绍一下。
7: 你可以到医院现场挂号，也可以通过我们医院那个就公众号，可以在网上预约挂号。
6: 嗯，就是叫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7: 嗯，
6: 是吧？然后您搜索
7: 叫心病科，
6: 心病科刘淑荣，
7: 嗯，对，
6: 就可以挂到了哈。
7: 嗯、
6: 李女士，这个身体，哎，给您这个挂下了哈。其实李女士，我觉得她身体就很好了。我们很多年轻人
7: 啊，对，
6: 去做
7: 她这个69岁，完了微量的反流，确实是不严重的。嗯，
6: 是的，
7: 嗯、对。
6: 然后，但是你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很注重她，这
7: 就是注重从饮食啊、运动啊、心态呀、啊、各方面，然后定期检查你。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啊、这些情况、
6: 嗯，
7: 就是及早去干预治疗。
6: 嗯，
7: 哦、有点啥问题呢？就是你趁轻治，它比你到发展到严重的时候，肯定是要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6: 嗯，那这个像什么第二肩瓣、第三肩瓣轻微反流这种情况是？
7: 哎，特别常见这个。
6: 它不算是病、是吗？
7: 对，甚至有许多年轻人都可能会出现的。
6: 嗯，
7: 如果你没有那些基础的问题，
6: 嗯，
7: 就是血压、血糖、血脂啊、肥胖啊等等吧，这些问题，
6: 嗯。
7: 你其实你就是定期复查
6: 就
7: 可
6: 以了。
7: 哦哦，但是有症状呢，你可能轻微的，你可能西医检查指标可能查不出来。
6: 嗯，
7: 但是我们中医会根据你的辨证啊情况，中医讲治胃病嘛，
6: 嗯，
7: 是不是啊？哦，就根据你的体质，根据你的舌脉，根据你一系列的症状进行辨证治疗，这个对在早期治疗效果就更好。
6: 是的哈，那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是 A B C D 的这个四个阶段。刚刚那个刘主任给我们介绍到这个 C 阶段，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比如说
7: 症状，
6: 哎，
7: 心衰的症状，
6: 对，心衰的一些症状。然后这个时候它主要还是用药物来
7: 治疗，药
6: 治疗
7: 可以中西结合的治疗。
6: 对，而且它是你治疗得当的话，其实它也是可逆的。
7: 对，
6: 嗯，就是这个病是可以，
7: 起码可以延缓它的进展，不至于发展成中末期心衰。
6: 对，
7: 嗯，
6: 那这个中末期心衰就是它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7: 中末期心衰那是最严重的阶段了，
6: 嗯，
7: 这个患者基本上是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一活动就喘得厉害，
6: 嗯，
7: 甚至不动它，你坐着它都喘。
6: 嗯，
7: 哦，需要反复的住院，哎呀，
6: 嗯，
7: 躺不下来。就得住院，
6: 嗯，
7: 住院甚至你也不能够安全的出院，没几天的患者就又犯病了，又上不来气儿了，
6: 嗯，
7: 确实给家庭给自己都带来一个非常非常苦恼，这时候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6: 那怎么会就是到这个阶段，他在 C 阶段的时候那个呼吸困难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说忍到 D 阶段吧，还是他就是硬挺能挺到 D 阶段？
7: 也可能他的治疗措施
6: 有问题，
7: 有问题，或者是平时的生活饮食啊，就是不注意啊，
6: 就发现的时候，当他
7: 或者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因为心衰，我住院了，然后出院以后，我就觉得我挺好了，我能上来气儿了，不喘了，
6: 又不在意了，
7: 他又就不注意了，甚至他需要一个心衰，他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啊，到终末期的时候是需要你长期吃药。你有症状的时候都需要你长期去干预治疗，才能够改善他的预后，减少这个就再住院的次数。
6: 那像他到了 D 阶段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吗？
7: D 阶段治疗其实更主要的就是缓解他这个浮肿的情况，水肿特别严重，
6: 就得先把表现这个病痛苦的地方给他去除掉了。
7: 但这时候往往就是因为心衰多数他都是有就是水肿嘛，不同程度的一个浮肿的情况，但是利尿剂是应该说是治疗心衰的，从西医西药来讲，它是治疗心衰的一个基石性的药物。所以说可能我们就会用一些更多的就是利尿剂。但是更大的毛病是啥呢？有时候到晚期终末期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利尿剂抵抗。
6: 没有用了。
7: 对，利尿剂抵抗就是你就是每天就是静脉给80毫克以上的就是那个利尿剂，它这个尿量也不再增多，浮肿也不再缓解，所以说这个时候治疗起来，它就是所以它那个心衰的症状啊就缓解的就不明显，严重的时候它会，而且到心衰的晚期的时候，多数它的患者都存在着一个低血压的问题，
6: 对，
7: 因为心衰本身它就是一个泵的衰竭嘛，所以说可能原来有高血压。你到心衰后期的时候，血压都会偏低了。而且咱们治疗心衰的药物呢，它多数还都对血压有影响，它都能降低血压。你不论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还是现在的那个诺欣妥维利西瓜呀，还说什么利尿剂呀，对这个心衰对这血压都是有影响的。有一些药物虽然是挺好，但是患者他用不上，用上以后血压就更低了，低于90，你说那患者怎么用啊？
6: 对对。
7: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为啥他也是说现在心衰到后期这个治疗的难点问题，一个是低血压的问题，一个是利尿剂抵抗，然后是电解质紊乱。
6: 对。而且像您刚刚说，其实很多出现心衰情况的这个年龄段都已经是比较偏高了，可能80-90岁了左右，这个情况它可能也不太适合一些剂量比较强或者是反应比较强烈的这种西药的治疗方法，所以可能我们在中医上也会有一些这个结合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手段，是不是？
7: 对，你看中医治疗心衰哈，它主要是啥呢？中医认为心衰它是病机关键，它是心气不足，心气虚了，然后呢最后导致血瘀和水停，就是气虚血瘀水解，这是我们就是心衰的一个病机关键，所以治疗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用益气啊温阳啊活血利水这个方法来治疗，因为中医治疗心衰它因为通过益气也好温阳也好，它会不会引起血压的低甚至它会引起血压会升高，能够改善心衰的同时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副作用。
6: 这个我们稍后这个时段请刘医生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哈。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您或者是咱们家里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哈，如果有出现跟这个心衰相关的这些情况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发送问题，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与刘医生直接在线问诊。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心衰它一些出现的早期情况，包括发展病程的阶段，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方式。刚刚刘主任跟我们探讨了一些西医它的一些治疗的进展，还有这些年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提到了它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局限。

0: 心衰它是个血液储留性疾病嘛，它都有不同程度的水肿，它也属于我们中医的，就是心悸呀、心水啊、这喘症啊，这些痰饮水湿病范畴。
1: 嗯，
0: 但中医治疗痰饮水湿的问题哈，在《金匮要略》我们医圣张仲景这就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1: 温药和之、
0: 哦、对，就是说你一定要加用一些温阳的药物、
1: 哦、
0: 温阳才能化水。
1: 嗯，
0: 哦，所以说益气温阳，
1: 嗯，
0: 活血利水，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病机关键嘛，这是也是治疗大法。
1: 嗯，
0: 但
1: 是
0: 嗯，
1: 比如说是喝中药吗？这个
0: 对呀、
1: 啊，
0: 啊、
1: 嗯，
0: 这个中医治疗哈，它不单纯是说我就都是益气温阳活血利水、
1: 嗯，
0: 那我就是那就很简单似的哈、
1: 嗯，
0: 治疗的法则是这个。但是辨证论治是我们中医的精髓，
1: 嗯，
0: 是吧？每个人他是一人一方，
1: 嗯，
0: 他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哦，即使是都是心衰，有水饮，有浮肿，
1: 嗯，
0: 但是这个水停的位置不同，
1: 嗯，
0: 那我们可能选用的方剂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另外根据患者的舌苔呀、脉象啊、具体的情况，辨证论治嘛，哦，
1: 一人一方，
0: 对，一人一方，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水停主要在上焦，
1: 嗯嗯。
0: 哦，这患者出现这种气短呐、喘呐、这些问题、
1: 嗯，
0: 我可能选用的温阳药物呢，可能主要是以桂枝、
1: 嗯、
0: 这个为主的，温通心阳。
1: 嗯，
0: 像我们选用的经典方剂，像那个桂枝甘草汤类的了。
1: 对。
0: 再就是，如果这个患者就是喘呐、不得卧呀、这些症状、我们可能选用经典方剂，像挺利大枣、泻肺汤。
1: 嗯。
0: 哦
1: 嗯，
0: 这类的药物。
1: 嗯。
0: 哦。但是你如果要是进展到就是水停中焦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选用的温阳药物呢还是以干姜为主的，
1: 嗯，
0: 包括一些就是理中汤啊，苓桂猪肝汤啊，这都是我们经典的方剂，
1: 对、嗯、
0: 再加上我们的辨证，
1: 嗯，
0: 然后呢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1: 嗯，
0: 进行就是加点用药，
1: 对，
0: 效果往往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哎，
0: 再就是呢它这个因为水停中焦，患者会出现一些就是消化道的症状。
1: 嗯嗯。
0: 我们西医就现代医学也认为哈、
1: 嗯，
0: 心衰它会出现胃肠道的淤血。
1: 嗯。
0: 很多患者呢会出现恶心啦、胃胀啦、不爱吃饭啦。
1: 嗯。
0: 这种如果出现恶心的问题的话，我们可能用小半夏汤。
1: 嗯。
0: 啊，同时伴有就是那种心悸了，可能用小半夏茯苓汤。
1: 嗯。
0: 就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
0: 啊、对。
1: 现在会有一些朋友在互联网上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情况，某个病、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群这个互联网上的网友啊，全都拒绝，他说我是喝这个药好的，然后他就把他的药方可能就发出来，大家就说那我自己去抓一抓，不行，
0: 那是不行的。
1: 对啊，
0: 而且不单纯是这个用药不一样，
1: 嗯，
0: 它量也不一样。
1: 对
0: 啊，你每个人的体重的大小，每个人的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
1: 嗯，
0: 那都不一样。
1: 哎，
0: 就是中医就是不传之秘在于啥，在于量上。
1: 对，
0: 你看同样是我用黄芪，那我用多大量啊？
1: 嗯、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根据病情的，根据他的血压呀、啊，根据他的体质啊，跟他气虚的程度啊、
1: 嗯，
0: 我们可能用量都不一样。
1: 是，
0: 我们可能用20毫克，也可能用80毫克。
1: 对，
0: 这都不一样的，对，
1: 还是在一药一方哈。
0: 嗯，
1: 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李先生家里的老人有冠心病病史，现在呢还是有点心绞痛、
0: 嗯，
1: 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不太舒服，想问问怎么能够缓解一下哈。您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跟我们刘医生交流一下。
0: 对，你好。你好，
2: 刘教授。啊、是这样，就是我母亲今年是62岁，
0: 嗯，
2: 然后她这个之前就是有那个心绞痛的那个情况，她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波动比较大，
0: 哦，
2: 她就疼的就是起不来，然后她就是只能吃那个消炎止痛丸才能缓解。
0: 她今年多大岁数啊？
2: 62
0: 了哈、啊，她有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血脂啊高不高啊？
2: 这个指标还都挺正常，她血压。那个有点高，但是不是很高，就是偶尔高、
0: 哦、那他这个心绞痛吧，嗯，爱生气，他是情绪不好是不是啊？
2: 嗯，
0: 爱焦虑啊。
2: 嗯呐、啊、可能是，但是我不太了解他到底咋
0: 哦那他这个吧，其实他也可能存在着，我们中医讲他这个心绞痛有可能是就是肝郁气滞血瘀来的
2: 啊。
0: 哦，所以说你可能嗯，调整他的心态。我们经常现在因为比较关注的啥是双心的治疗。
1: 嗯。
0: 哦，另外他的心绞痛吧，我们也得看他到底是真正的是冠心病，心脏血管堵了那个心绞痛，还是说他由于肝郁气滞经络不通来的？这个得需要进一步检查。
1: 嗯。
2: 之前在他

0: 常在那个西医那块都查了，
1: 啊，
0: 查完之后导致
1: 他做过啥检查呀？心电图、心彩超啊，还是冠脉 CT 呀、啊？冠脉造影啊？
0: 心彩超和那个造影都做了，
1: 造影做了也没事儿啊。
0: 啊，照影做，对，都做完之后说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他血管有一点点儿畸形，但是
1: 也不是很严重，不至于让他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哦，所以说当时医生说，因为他都不可能说是在那个正在发病的时候去检查嘛，因为正在发病的时候他也动不了、
1: 嗯，
0: 所以说一般都是发完病之后去，完也查不出啥来。
1: 哦，就是在那个冠脉做了冠脉 CT， 有点斑块狭窄，也不是很严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
1: 那他这个我觉得他是气滞血瘀来的，中医讲是不通则痛，哦，你可以让他吃点中药，另外呢得进行一个心理的调理，双心疾病现在特别多，在我门诊也有很多患者都这样事儿的，因为我在西医都检查了，我什么冠脉 CT 冠脉造影也都做了，那我总是心绞痛，哎呦，我一活动就疼，我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你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医治疗这个双心疾病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嗯、
1: 哦，你可以用中药来治疗，辩证治疗，
2: 嗯，
1: 往往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2: 对，可能是自己吓自己。
0: 应该检查就是需要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就是进食积水。
1: 你说早上起来怎么的？
0: 需不需要就是进食积水，然后抽抽血之后、
1: 啊？你要是说以前你都查过了，什么血糖、血脂、肝肾功能、冠脉 CT 啥的都做了，你都可以不用检查，哦，你就直接来。经过我们的号脉呀、啊，根据我们的辩证啊，然后给你选择适合你的方药进行调理就可以。
0: 啊，好的，
1: 嗯
0: 嗯，
2: 嗨，
0: 谢谢老师。
2: 哎，好，李先生给您解答到这里哈。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刚刚说那种比较典型的，
1: 就双心疾病。
2: 哎，对，
1: 哎呀，现在困扰很多人呢。
2: 对，
1: 在我临诊，因为他心脏病患者往往他就是死亡率高，病情变化快，
2: 嗯、
1: 好多患者只要说心脏有问题，他就很有存在不同程度的就紧张害怕，
2: 对，
1: 所以说天天觉得哎呀我能不能心梗啊，
2: 嗯，
1: 哎呀好多人就是甚至都半夜经常就心慌了，哎呀就害怕了，
2: 嗯，
1: 然后就是这反复的打120啊，哎呀做各种现在检查，这各家医院真是走个遍，到处检查，我咋就能没事呢，我怎么就这么疼呢，
2: 嗯，
1: 好多就存在一些心理的问题。
2: 对，
1: 有一些患者呢他是心脏神经症，
2: 嗯，
1: 哦，我做什么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我就是疼，我就是胸闷气短，
2: 嗯、
1: 我就是心慌，
2: 嗯，
1: 哦，像这种情况下，经过中医的治疗都能得到缓解。再就一种叫双心疾病，
2: 嗯、
1: 双心疾病啥？它确实这患者因为高血压控制不好，
2: 嗯，
1: 因为心衰反复的发作，因为心律失常反复发作，
2: 嗯，
1: 他这种情况下，他就导致他的一种紧张和焦虑，他就是不但有器质性心脏病的同时，
2: 嗯，
1: 他又有心理的问题，我们叫双心疾病，
2: 嗯，
1: 这个在我门诊能占50%以上。
2: 哎呦，
1: 啊、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就是单纯的给他治疗他的这个器质性的心脏病的问题，
2: 嗯，
1: 我不去关注他的心理问题，
2: 对，
1: 不去给他做这个心理的疏导，
2: 嗯，
1: 啊，不去给他讲明白这疾病是怎么回事儿，
2: 嗯，
1: 然后呢，用中药，你又不给就给他干预，用的疏肝解郁的，或许就是养心安神的，好多人就失眠，
2: 嗯，对，所以这个真的是您的、
1: 嗯，所以说你要不是这么经中西结合，就是。连心脏疾病带着那个心理的问题，
2: 嗯，
1: 一起来调整，
2: 嗯，
1: 他就治疗效果就不好。
2: 是，
1: 嗯，
2: 这个真是得带着家里这老人一起来到门诊，让医生亲口跟他说，你这个病你得放宽心。
1: 对，
2: 你回家
1: 根据你的情况，
2: 对，
1: 针对你个性化的给你这个疏导，
2: 对，
1: 这个很重要的。嗯，
2: 有的时候吧，这个子女就是再亲再好，他就觉得你看你是不是不跟我说实话呀？哎，还是得医生跟他说，他心里放心靠谱。哎，那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双心治疗哈，
1: 嗯、
2: 那就是这个就是心衰上可能存在的一个难点的问题，现在治疗的。
1: 心衰患者更是很多人，因为他知道这个病反复的发作、反复的住院，他心理的问题存在，肯定有些人就更严重了。
2: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在中医中药治疗的同时，益气温阳啊、活血利水的同时，
2: 嗯、
1: 我们会关注他的。睡眠的情况，心理的问题，
2: 嗯，
1: 哦，这个中医是整体调理嘛，
2: 对，
1: 是不是啊？然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可能给他加上一个疏肝解郁的啦，养心安神的啦，
2: 嗯，
1: 这样给他往往他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嗯。那除了这个难点以外，现在咱们心衰治疗的方法上，还有就是这个疾病还会存在哪些难点的问题吗？比如说大家前期不是特别重视、
1: 嗯、
2: 还是后期
1: 就是有很多患者吧、
2: 嗯、
1: 因为他治疗了觉得我哎呀我住院了或者是我经过一段治疗
2: 嗯
1: 我挺好的了他就不坚持用

0: 这个其实后期的一个你坚持用药，
1: 嗯，
0: 然后那个饮食的调理，
1: 嗯，
0: 适当的运动，现在其实也很重视这种心脏的康复嘛，
1: 嗯，
0: 我们过去可能只注重那个中风的康复，
1: 对，
0: 是不是啊？我们半身不遂啦，然后做康复的治疗，但是心脏康复其实现在也是很重视的，
1: 嗯，
0: 但在咱们国家应该是现在目前开展的还不是很好，
1: 嗯，
0: 哦，心脏康复它能够让你啥叫心脏的康复？
1: 嗯，
0: 就通过我们适当的运动，
1: 嗯，
0: 不是说我心衰了我就绝对的卧床休息，这是不行的，
1: 嗯。嗯，
0: 哦，根据你的心脏情况，只是不是，只要不是那种
1: 超强度的
0: 中末期的心衰，
1: 哦，
0: 就是根本就动不了，一动就喘得厉害，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就另当别论哈，
1: 嗯。
0: 一般的你一定要是做，就是包括你现在很多像支架术后的啦，
1: 嗯，
0: 搭条术后的啦，我们都需要去做些心脏康复的治疗。心脏康复呢，我们会给你到医院给你做一个就是系统的一个评估，
1: 嗯，
0: 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每天运动多长时间，让你的心率达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循序渐进。假设有的患者就说我一动就喘呢，
1: 嗯，
0: 那我说我成天躺着那也不行，
1: 对，
0: 嗯，我可能我刚开始运动5分钟，
1: 嗯，
0: 然后呢我要是我每天循序渐进，
1: 嗯，
0: 我可能明天就6分钟，
1: 嗯，
0: 一点一点的，
1: 对，
0: 运动的量也是，我可能刚开始我就是散散步，
1: 嗯，
0: 我后来我可能是稍微快走一步也行，
1: 哎，
0: 快走几步也行，
1: 哎，
0: 就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1: 还有这两年很流行的什么超慢跑，
0: 哦，对，
1: 哎，原地跑，哦，是吧？
0: 你就是慢走也好，
1: 对对对，
0: 快走也好，
1: 嗯，
0: 根据你的心脏的情况，我是打打拔断井也好，
1: 嗯，
0: 我还是做做什么广播操也行，
1: 对，
0: 只要你就是动起来，它就能够改善你的心脏储备功能，
1: 哎，
0: 这对你的疾病的恢复也很有好处，
1: 嗯，而且还是得有个坚持，
0: 嗯，
1: 得长期性的看效果，嗯，
0: 再就是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的，
1: 哎，嗯。
0: 你看心衰患者好多，我们都知道哈，一些疾病我们说多喝水好，
1: 嗯，
0: 心衰它就不一样
1: 哦，
0: 嗯，心衰患者其实我们也要要控制它的一个液体的摄入的
1: 哦，
0: 嗯，哦，尤其是到后期，
1: 嗯，
0: 就浮肿比较严重的时候，液体量是要严格控制的
1: 哦，
0: 嗯，甚至我们告诉心衰的患者，你初期你高危就是人群那个阶段，
1: 嗯，
0: AB 阶段它不需要控水的，
1: 嗯，
0: 但你心衰到后期的时候往往需要控制你的液体量，包括你每天假设说我喝粥，
1: 嗯，
0: 喝汤，
1: 嗯，
0: 这都属于你的属于
1: 液体
0: 类的东西，
1: 嗯，
0: 你都得控制，
1: 嗯，
0: 每天呢要监测你的体重，
1: 嗯，
0: 如果我要是3天内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2公斤，那就证明你可能又要有心衰发作了，又有液体储留了，心脏负荷会增加的，
1: 啊，
0: 所以这些细节的问题都需要注意的，
1: 嗯，
0: 一定是不能吃太饱，
1: 嗯，
0: 你吃饱了喝多了，
1: 嗯，
0: 你都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
1: 对，
0: 我在门诊经常告诉患者，
1: 嗯，
0: 我说你啊回家，
1: 嗯，
0: 一定得注意吃7-8分饱，不能吃多了，
1: 嗯，
0: 吃容易消化的。
1: 嗯。
0: 再就是呢，你的喝水，你不能说我到了马上夏天了，我渴了，
1: 嗯，
0: 我咕噜咕噜一瓶矿泉水、半瓶矿泉水进去了。
1: 对。
0: 这是绝对不行的。
1: 都得注意。
0: 你增加了一下子喝了那么多水。
1: 嗯。
0: 你肯定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液体量突然的增多，
1: 嗯，
0: 你会导致你就是上不来气儿，心衰加重的。
1: 嗯。有这个负担哈。
0: 哦，对。
1: 您现在说的这些点，跟我们现在正在连线的这位宋先生，可能正是他需要注意的问题哈。宋先生说，心脏支架之后，想问问可以注意些什么？
0: 嗯。
1: 你好，宋先生。
2: 啊，喂，你好，我是替我父亲咨询的。
1: 啊，
2: 我啊，
1: 嗯，
2: 我父亲71，然后呢，他心脏支了两个支架。
0: 啊，
2: 哦，心脏支了两个支架，现在已经1年多了。
0: 嗯，他现在状态啥样？
2: 目前看哈，各方面还都算正常，
0: 嗯，
2: 但是呢，他晚上总是睡不着觉，然后呢，那个他还有高血压。
0: 哦，
2: 我寻思怎么能需要他注意一些什么，或者是怎么调理调理？
0: 嗯，有很多支架术后吧，他就是心理紧张、焦虑的也有，他那睡不好觉，他是不是放完支架以后心理负担很重啊？
2: 他不是说是因为支架心理负担重，
0: 啊，
2: 他就是
0: 原来睡眠啥样啊？
2: 他睡眠本来就不好，
0: 本来就不好，
2: 晚上经常11点多1点多，
0: 哦，
2: 啊，才能睡一会儿。
0: 嗯，但他现在血压控制的啥样？
2: 支完架之后血压现在控制的还算可以，
0: 还行。那个血脂呢？
2: 啊，
0: 血脂达标不啊？
2: 血脂各方面还算可以，
0: 还行哈。
2: 因为那个他饮食比较清淡嘛。
0: 哦，因为支架术后啊，好多支架它不是万能的， 支架我们可能把我们最狭窄的那个血管我给它支上了，心肌供血得到了暂时的一个恢复，但是支架术后长期的用药调理是非一定得坚持的。在我们现在一些西医来讲，你就是支架术后，你像阿司匹林、他汀这类药物需要坚持用药。另外你他汀用药呢，你还得注意定期去查，查查你的肝功什么情况，对激酶有没有影响，因为这个降脂的药物、他汀类药物还有一定的副作用。用阿司匹林的话呢，你还得注意有没有一些出血的倾向，包括皮下出血呀、牙龈出血呀，有没有尿血、便血呀等等这些情况，需要你定期检查。另外
2: 这些症状倒没有，
0: 还都没有，是不是？
2: 对。
0: 那另外你那个一般的来讲，按现代医学这个指南哈，你要支架术后，一般的要求你这个血脂低密度的指标，尽量要达到1.8以内。你现在低密度能达到多少啊？
2: 他今天还能去体检，等着我再催一催，让他体检看一看。
0: 支架，
2: 我寻思吧，就是想寻思那个他这一方面吧，就是本身70多岁了嘛，然后呢，是增加一些运动量啊，还是注意些什么，或者是饮食方面的这一方面？
0: 你一个是需要定期复查。就看关注你的血脂的指标、血压的情况。如果你这些指标控制不好，你可能我们中医认为啥？你这个斑块也好，狭窄也好，你虽然现在你最严重的一个血管给你支上了，放上支架了，但很多我在临床中看见很多患者哈，支架术后又狭窄的，反复放支架的都有。所以说呢，药物的治疗还是个基础。你西医的治疗应该是很规范了，阿司匹林啦、他汀啦这些药物必须得用的。然后中医认为这个斑块狭窄啊，这个是痰和瘀凝结来的，痰瘀凝结你那个就是阻滞你的血管脉络了嘛。所以说呢，你可以配合中药，然后呢给你活血化痰通络，根据你现在具体的情况，包括你失眠呐，是不是用点什么养心安神的啦，或者你要紧张的话，疏肝解郁啦。在活血通络的同时给你整体辩证，这样能够延缓或者是要预防你心脏血管的再狭窄。
1: 明
2: 白了，明白了，
0: 知道吧？哎，对，支架它不是说我支上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它是需要你后期的要治疗，尤其控制不好的话，好多得心梗了放支架了，然后术后控制不好，支架术后就我们没调理好，最后发展成心衰的这个患者是大有人在的。
1: 有没有建议这个宋先生父亲的一些这个运动量，比如说每天、
0: 你这个运动量吧，它是因人而异。正常人我们一般来讲是需要你说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周至少运动5次，然后那个心率呢一般达到是170呀、减去你的年龄这样事。但是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有些老年人你让他心率达到那样他就受不了，循序渐进。今天可能我运动15分钟，明天我运动20分钟，这样事呢你自己适合。你只要说我运动的时候不引起运动完了疲劳，再就是呢我不运动当时不能引起你的胸闷气短、心绞痛的发生，这个你要自己掌握，适合你的运动。假设说我就说你说打太极拳好，你说我就不愿意打，你说这就散步走路是最简单的，是不是啊？你也可以打打拔段锦，很简单，是不是啊？我在抖音上网上一搜就有，你就学一学，这个也很好。甚至我做做广播体操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不是羽毛球一般运动能力大，打乒乓球，你不要像比赛那样似的，咱们就拼命去打，适合你的，我就达到锻炼目的。
2: 他体重有点太重了，他现在是身高1.73米，然后体重在将近180左右。
0: 哎呀。那都说你这个，一个是他年龄偏大，你再加上他肥胖，再有高血压，你说你的血管能好吗？所以说控制体重也是很重要的。那控制体重它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一个是你吃的东西要注意低热量的，甜食不吃，饮料不喝，然后呢主食适当控制量，饮食清淡，然后呢每天适当的增加一点运动量，只要我心绞痛不发作，我就可以逐渐的去增加这个运动量。你要体重越胖的话，你心脏负担越重，你将来还容易发生心衰。你支架术后它不是就完事儿了就好了。
2: 是，
1: 一个全面调理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宋先生跟你解答到这里了。
2: 哎，好。
1: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当个事儿办哈、啊，回去之后这个饮食啊、运动啊，这个可能老年人吧，时间长了有特别有的倔的老年人，说我就好吃这一口，我晚上就喜欢来两盅、
0: 嗯，
1: 你这喝了这么多年了，不让我喝了。
0: 对，限烟限酒啊，这都得是要注意。
1: 但是吧，你看现在日子这么好，儿子这么好，这真的是，嗯，对自己多一份这个管束，然后咱们就能多这个看两年，是不是这个小孙子啊，还是这个以后的这个幸福的时光哈、啊？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还有类似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或者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导播间拨打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我们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详细的哈，跟大家来聊了一下这个心衰它的一些早期发现以及预防治疗的这个情况。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疗法哈，尤其是它能够疏解心情这个方面，我也是自己有亲身体会，确实这个东西很神奇哈、
0: 嗯、
1: 你喝个汤药能够你、
0: 哎、好多人用药，
1: 对，
0: 大夫这次来了我心情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我不再那么爱生气，
1: 你也说不上周围有什么好事发生了，但是就是觉得心里，哎，你就想得通了，那个心情就会好一些了。除了这个中药疗法之外，咱们还有什么这个方法，是我们现在治疗心衰比较好的、具有优势特色的？
0: 刚才我就讲了，
1: 嗯，
0: 中药的治疗它是一人一方，
1: 嗯，
0: 哦，就是说根据你的症状，根据你不同的阶段，根据你的就是病情发展的情况，包括你合并症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就是每个人一人一个方，
1: 嗯。
0: 但是因为心衰这个病吧，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用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说大夫啊，我这个我吃多长时间中药？我门诊现在有很多就心衰的患者，他都能够就是长期的坚持啊。但是有时候大夫说我服天了，我还吃不吃了？
1: 嗯，
0: 哎呦，有时候我说你缓解了，现在已经挺好了。
1: 嗯，
0: 但是你那些药物吧，我其实我觉得你还是说坚持用药，延缓它这个复发，
1: 嗯、
0: 是不是啊？哦，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总结多年的临床经验，也是总结了，就根据这个益气啊、活血利水啊，在这个大法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很多临床和基础研究，也获得了就是省科技进步，就是多个奖项。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有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1: 嗯、
0: 我们就是为了就是便于这个患者的服用。你说患者天天吃汤药挺费劲的，因为他不是说我2个月3个月我就能够完全就好的。
1: 嗯。
0: 因为到心衰后期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你长期坚持用药、
1: 嗯、
0: 才能够延缓你这个病情的进展，减少你再住院。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就是给他研制成一个院内制剂强心康颗粒。
1: 哦、
0: 这应该说这个就为了便于大家就是患者啊，就不用方便，因为你需要长期服，你说你能天天熬汤药，
1: 解决了中药很大的一个
0: 贡献、
1: 哎、对、
0: 嗯、所以说这个吧，我觉得也是就是便于广大的心衰患者吧、
1: 嗯、
0: 也是为了造福更多的心衰患者。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呢，我觉得它还是说在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
1: 嗯，
0: 预防你的低血压的问题，然后呢电解质紊乱的问题，它都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
1: 您说的这个颗粒是只有在咱们医院才能够开具、
0: 嗯、院内制剂，
1: 院内制剂，
0: 对，嗯，
1: 这个也是一些很多外地的朋友哈，可能会说专门挂这个医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开得到。
0: 对，
1: 您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方式吧。
0: 啊，我们的挂号呢，可以到门诊现场挂号，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医院的小程序上预约挂号，
1: 吉林省
0: 都是可以的，吉林省中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1: 嗯，这个搜索小程序，然后您搜刘淑荣刘主任就可以查到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哈，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解答。节目最后呢，也请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很关注这个心脏这方面问题的朋友们一个小建议或者一句小祝福。
0: 嗯，其实我就是祝愿咱们的就是 广大的心脏病患者吧，一定是我们就是尽早的，就是平时我觉得是关注你的血糖、血脂、血压、体重这些情况，然后注意心态的平和，适当的运动，戒烟限酒，这永远是我们健康的基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定期的检查，愿我们心脏患者都能快乐的生活。
1: 谢谢刘主任，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做客到访哈。很多这个话呢，不厌其烦的一遍遍说，但是就是医者仁心哈，真的是希望世间无病，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晚年的生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物哈，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一个 DW 的粉底液哈。一到这个夏天啊，可能很多化妆的这个女士朋友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化妆温度一高，这个普通粉底液一会儿就氧化了，撑不到这个晚上下班回家。所以呢，雅诗兰黛它又叫做油皮亲妈妈 ，DW 的持妆粉底液可以说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8小时可以超长待机待妆的。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美妆宠粉福利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到手两瓶只要299元，是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的，一个是 EW1 的象牙白适配黄皮可以自然提亮，还有一个呢是 ECE 的陶瓷牌。如果说您皮肤本身就是比较偏白，或者是您用这个粉底液是有一个提亮需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买这个 ECE， 有效期一直到2027年2月，绝对是可以用得完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我们的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可以完全放心。除此之外呢，还有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蕉下凉感防晒衣，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之后也是必备的一个选择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户外的需求啊，出去骑车呀，或者是钓鱼啊，它都是您的一个钢配了，不用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哈，它是有一个加宽的帽檐的，能够挡住咱们的整张脸和后颈，就算是扎马尾的姐妹也会有一个专属的发。
5: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冲淡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王少楼先生。王少楼先生是前辈艺术家。那么王少楼呢，他是生于1911年，卒于1967年。他的祖籍是北京，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父亲叫王玉楼，是一位武生演员。他的姑母叫王明华，是梅兰芳先生的夫人。他从小啊就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他们生长在艺术家庭，那么经常看梅兰芳大师啊以及余叔岩等前辈艺术家们呢排戏啊演戏啊等等吧。在1919年呢，他就正式拜了张春燕为老师，并且呢向李明玉、雷喜福、李鸿春等前辈艺术家学戏。他的父亲呢还为他练习基本功，因此啊王少楼幼年间就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基础。1923年，他正式拜了余叔岩，从此啊得余叔岩亲传。同年3月呢，他正式挂牌演出。不久呢，他又入滨庆社科班，边演出啊边学习。1929年呢，他脱离了滨庆社搭班演出。当时啊他已经是位很有名气的演员了，因为他的天赋条件好，又兼呢文武全才，受到了当时京剧界内行的关注。他的扮相啊清秀这个俊雅，眼神熠熠，表情生动，嗓音圆润有韵味，并且呢文武兼备。他的唱念作打均以余叔岩为宗，是学于最为神似的这个传人。他曾经为荀慧生、尚小云、雪燕琴等配戏。1923年呢，他参加了程砚秋的明和社，与程砚秋呢合作大概有10年之久吧。不料正当他这个走红的时期呢，他的嗓音突然变化了，这是无法正常的发展自己的演出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他于1952年呢应聘为北京艺培戏校，就是后来的北京市艺术学校的教务主任兼老生教师。他在校辛勤耕耘了15年，以全身心的这个精力吧，培养出了张学军、李从善等新一代的优秀的表演人才，成为我国杰出的戏曲教育家。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他早年间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曲荣阳》选段。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王少楼演唱的《曲荣阳》选段。《曲荣阳》这出戏呀、啊，也叫《楚汉争》，也叫《火分寄信》。故事说的是啊，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荣阳城内啊，难以脱身。张良和陈平设计宴请众将，席间呢，以春秋时冯首富救齐顷公的故事呢，激励众将。寄信当时就愤然请命，愿意乔装刘邦。出城会见项羽，因为寄信这个人长得很像刘邦，让刘邦呢假扮兵卒，趁隙逃走。项羽见到是寄信以后啊，知道是中了计的，因此大怒，用火烧死了寄信。这出戏的角色呀非常全，你像寄信、张良、刘邦这些呢都是老生阴公，项羽为铜锤花脸阴公，其他如陈平、范增啊这些角色在剧中呢也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王少楼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王少楼演唱的《捉放曹》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王少楼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京剧啊是在徽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最早的京剧的腔调呢，还夹杂着许多徽剧的腔调。徽剧它的基本声腔呢酷似二黄，但是呢又没有京剧二黄中的那些旋律复杂。

京剧一样好，也是久负盛名的。其中的你像《徐策跑城》啊，《扫松下书》《斩惊堂》等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说的三老板呢，就是京剧这个王洪寿老前辈。由此可见呀，过去大凡京剧演员呢，也都会唱几出徽剧。著名的江南洪声大王林树森呢，就是这样一位演员。他的徽剧唱的也很好，经常演出一些难度较大的传统徽剧。你像《雪拥蓝关》就是其中的一出。那么这出戏它的故事梗概说的是唐朝诗人韩愈，因为触怒了唐王，得罪了权贵，被贬蓝关，中途遇雪的故事。剧中的情节虽然比较简单，但舞台上的表现却是很繁杂很复杂的，功夫呢也是很深的。其中的你像这个纱帽赤弓啊、髯口弓啊、马鞭弓啊，都相当复杂。那么徽剧近年来在京剧剧团当中基本上是不演了。今天啊，我就请大家欣赏由林树森前辈艺术家演唱的一段《雪拥蓝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树森演唱的《雪拥蓝关》选段。南天门呢，是一出传统京剧，又名又叫《走雪山》，是一出老生旦角的对戏。老生呢，多与唱作为重，尤其是啊，做工繁重。这出戏呢，基本上已经绝迹舞台多年了。这出戏说的是啊，明朝天启年间呢，吏部尚书曹正邦因痛斥奸佞魏忠贤被贬。他携眷返回故里，这个魏忠贤呢，暗派心腹

这个埋伏中途吧，准备把他给杀死。结果呢，他的女儿和他的仆人曹福啊，幸免这个逃出来了。这个曹福呢，在慌乱当中呢，保着这个玉姐啊，投奔大同。这个时候呢，正赶上数九隆冬啊，天寒地冻，朱普二人行至在广华山，由于一场大雪呢，曹福被冻死了，玉姐后来被人家救回去了。应当说，这出戏呢是马连良先生的代表剧目，因为剧中呢除了唱以外呢，还有许多表演、许多动作，是一个衰派老生这个的重头戏。当然了，林树森在演出当中呢也是别具风味的。好，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林树森演唱的《走雪山》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林树森演唱的《借人头》选段。古城会这出戏啊，应该说是老爷戏，也就是红生戏。它和刚才放的那个《借人头》呢，都属于红生戏。《借人头》说的是赵匡胤的故事，古城会呢演的是关羽的

古筝会这出戏啊也很有意思，前面呢唱的是西皮，后边呢在训地的时候呢唱的是吹箱。过去啊许多戏都有这种演法，你比如全部的《白蛇传》，前边和后边呢都是西皮或者是二黄，中间呢水漫金山寺的时候呢唱的是吹箱。当然了，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一些演法。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林树森演唱的《古城会吹腔》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林树森演唱的《古城会》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0集。
8: 三丫子当然希望马万川管束下儿子，所以对马万川的问询诚实回答，但实实在在说，马明们好多事儿他也不知道。
5: 我听他说过，有个日本当兵的是当官的，常跟他在一起，叫狗养的。
9: 狗养？哦，是叫犬养吧？
5: 对对对，是叫犬养。有一次明满喝多了，跟我说这个叫犬养的日本人在刺沟抓过他，明满骂他不是人，是狗养的，我就以为他姓狗呢。
9: 啥时候跟全羊搅和在一起的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9: 这个混小子，我问过他，他说跟全羊没啥交情，还说早已不来往了。我就知道他的话靠不住。
5: 不对，前几天他跟全羊在一块喝酒，我想说他两句的，可是不敢啊， 怕他骂我。
9: 这小子是一屁俩谎。
8: 三丫子与马明满相识三年了，对他也算是了如指掌。起初他认为马明满是个高不可攀的大户人家的少爷，现在明白了，他就是个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即便是公子哥，那也没什么。在三丫子看来，有钱人吃喝玩乐是正常的，可是玩得太大，又赌又嫖，这在他看来不是个好男人。是的，他知道自己贪图享乐，才跟定马明满。没有马明满，就没有他快活的生活。照理说，他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多管闲事儿。真的那样做，他又于心不忍。原因就是他内心爱着马明满，已把马明满当作他终身依靠的男人。尽管马明满不

0: 他当媳妇儿，他却努力尽一个做媳妇儿的义务，所以他盼着马明满成为一个做正事儿、走正路的男人。
1: 姑娘啊，我老了，心也不静，照管不了那么多。以后啊，你替我跟他娘多看着点他，有啥事儿你麻溜来告诉我。他吃他喝造害钱我都认了，我就怕他在外面惹出大祸呀。
0: 三丫子点点头，他心里也自有苦处。要知道马明满十天八天上他那儿去一趟，大多时候都是半醉或醉得不省人事，他又沏茶又倒水，待把马明满伺候得有几分清醒，他借着酒劲儿在他身上发泄着，常常把他折腾个半死，折腾得马明满自己筋疲力尽才睡过去。在多少个漫漫长夜，三丫子多少次回忆着，在刺沟树林中的草地，在溪水边，两人做那种事时，马明满是那样的温柔体贴，动作是那样的有分寸，给他也给马明满自己带来无尽的欢乐。可现在马明满怎么变成这样，没有怜悯之心。还有一件更让三丫子伤心的事儿，在他刚来吉林时不久，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要知道他在山里长大，身子骨强壮，头疼脑热的毛病都不曾有过。他忍着病痛，以为咬牙挺一下就过去了，后来实在撑不住，去了一家诊所。大夫检查后问他是做什么的，看病用得着问得这么细吗？这让他心里发毛。大夫知道他是良家妇女，如实相告，他得的是一种脏病，因为医治不及时已经很重了。三丫子虽是乡下来的，并不傻，男女之间的事儿做的次数多了，自然也知道了不少。他只接触过一个男人，不用说，这病就是马明满带给他的。马明满再来时，他不让马明满碰他，哭着问是怎么回事。大夫说这种病必须男女一块治疗，他担心自己，也担心马明满。还好马明满如实承认，说他以前曾得过这种病，以为好了。别的就不用说了，两个人一起吃药吧。将近半年病好了，马明满恢复了活力，三丫子却落下了后遗症，那就是至今未怀上个孩子。明金娘盼着三丫子生下一男半女，曾问过三丫子，三丫子何尝不想有个自己的孩子陪她打发寂寞的时间，将来老了也有个依靠。可现在看来，这只是个梦想了。他不敢把得病吃药的事儿告诉明金娘，只能装聋作哑。马万川对这个二儿子的管教确实已是有心无力了。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局限在大院里，他总不能把二儿子拴在裤腰上。再说他现在给人的感觉事事不问，时间一长，其威严都打了折扣。别人不说，二儿子似乎就不像以前那么惧怕他了。三丫子时常听到马明满的抱怨，作为他的女人，她同情他，理解他。现在马万川跟他唠起儿子，他就借这个机会给马明满求起情来。
2: 爹，明满也老大不小了，脑袋瓜子又聪明，您老给他找点活做点事儿，他一忙活起来也就没工夫搭理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了。
1: 哎，姑娘啊，他是我儿子，我巴不得他有出息。你是不知道啊，前些年我手把手的带着他，可他不争气呀。我算看透他了，他要是做多大的事儿，就能惹出多大的祸来。
2: 那他这么浪荡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0: 马万川为这个二儿子是真上火呀，他曾想过把二儿子送回北平，又把

0: 天津那个案子没消，人家找到他。还有二儿子真去了北平，他不在身边，老儿子马明堂说不了哥哥，二儿子说不定把天闹翻了。三丫子未见到马万川时，以为马万川是个脾气暴烈、说一不二的老爷子，而今面对就是一个父亲，一个为儿子操碎心的父亲，尤其对马万川，把他也当成自己的孩子，跟他说了这么多亲近的话，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1: 爹，我的话他不大听，那我得唠叨他，让他少跟日本人打连连。对了，我姐要是劝劝明满，他或许能听，他说过在咱家他跟姐姐最好了。
0: 马万川没出声，这个办法也不是没用过，不用他吩咐，明玉疼爱弟弟，经常把弟弟找到自己家，苦口婆心的劝说。结果是姐姐给了弟弟大把的零花钱，让弟弟在外面收敛自己的行为，弟弟嘴上答应，依然我行我素。女儿来家，要是听到他这个做父亲的说他弟弟，他还极力替弟弟遮掩，怪父亲管束弟弟太严。
1: 要不哪天我跟我姐说说。
0: 三丫子跟马明玉有往来，相处得不错。正月初二，郑廷贵一家都来了，按说这是女儿带着女婿和孩子回娘家的日子，但马郑两家世交已形成习惯，平时都去，何况年节了。圆桌周围坐满了人，给冷清清的马家增添喜庆气氛。明金娘把郑新清拉到身边坐下，不住给郑新清夹菜。她早就把郑新清当成儿媳妇，不过没像往常见了面就提婚嫁的事儿。丈夫对她说了，儿子还在北平，成不成亲都是后话，不要让人家姑娘难为情，弄得姑娘都不敢来串门了。明金娘知道丈夫这么说有道理，也有原因。再见到郑新清，她只表示亲热，不再说婚事儿。郑新清常来马家的，有时随嫂子一起来，不提亲事儿，她来去自然多了。三丫子忙碌完，挨明玉坐下，她虽无名无分，还是以马家媳妇身份出现。马明玉知道三丫子与弟弟相识的全部过程，像一个姑娘家没通过任何形式自作主张把身子给了弟弟，至今还服侍弟弟，仅从女人角度，她着实挺敬重三丫子。马明玉给三丫子斟上白酒，小声笑说，一会儿单独敬三丫子。三丫子忙笑说承受不起，她是想找个空说说马明满的事。马万川心情谈不上好，也不能说是坏，过年了亲家一家都在，总得说几句拜年嗑。他举起酒盅，无外乎说同喜发财，而后与亲家象征性的碰了一下，饮尽一盅。郑天贵祝酒的话稍多一些，东一句西一句，没有章法，什么老辈人笑口常开，郑马两家天人进口，人丁兴旺，这话是给马万川听，弦外之音催促马明堂回来迎娶他的女儿。最后免不了又归结到皇上，盼皇主早日复位，满洲国名正言顺，做臣民也好有个奔头。好不容易说完了，手一哆嗦，钟离酒倒了一半，弄得前大金湿了一片。少辈提酒，首当是郑永清了。郑永清平日很少来岳父家，即便来也是默然坐一会儿就告辞。过去有大舅哥在，两人有说不尽的话，跟岳父也能说到一块儿去。现在就是岳父拉起话头，他都不知说什么。他这种显著的变化，不是因为义勇军攻打吉林，他被撤去团长心情不好，
1: 而是在日本人来后，他的情绪就逐渐开始低落。如果单解释他讨厌日本人，似乎说不通。若刨根问底问他本人为什么会这样，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反正就是个不开心。马明满已自饮下两盅了，大大呼呼地说：
2: 姐夫，该你提酒了，说两句吧。我啊，我没啥说的，这酒啊就不提了。咋的，这官越做越小，底气也没了？
1: 郑永清脸微微的红了，看不出是不是生气。明满，跟姐夫咋说话呢？
2: 姐，我闹着玩呢，你还不知道我跟我姐夫啊，不单是姐夫和小舅子，而是真正的哥们儿。
1: 马万川与郑廷贵边吃边唠着，好像没注意二儿子。其实二儿子的话声声入耳。马明玉捅一下身边的丈夫：咱们那两个爹都等着呢，你说两句呗，带我和咱孩子，拜年歌还不会说呀。郑永清站起来，先祝岳父岳母，又祝自己的阿玛三位老人身体健康，接着又说几句祝福的话。万事如意的话他没说，他知道岳父心里没一件如意的事，说了也是虚伪的。诚实是郑永清的本质，也是他做人的准则。马明玉为给大家增加快乐，带两个孩子起哄，说郑永清讲得好。郑新清为配合嫂子，笑嘻嘻的鼓起掌。这顿饭开头吃的还算挺热闹，后来气氛有点不协调了。不怪别人，都是马明满闹的。现在的马明满用三丫子的话来说，不单酒，喝几盅就高，还爱撒个酒疯。不知他是真想哥哥和弟弟，还是想借酒说点什么，把酒盅往桌上一顿，冒出一句话：
2: 这酒越喝越没劲。
1: 不愿喝就别喝了，我给你盛点鱼汤。
2: 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管得着吗？你算哪盘菜啊？这儿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啊，滚一边去。
1: 三丫子早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恼，但不敢劝了。小二啊，这大过年的不兴骂人呢，听娘的话，酒少喝。马万川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呵斥，因为过年，另外他似乎也想看看这个儿子演的是哪一出戏。马明满冲明金娘咧着嘴，故作傻笑：
2: 娘，我没喝多，这大过年的，您老就让儿子喝点酒呗。
1: 喝吧喝吧，别喝多就行啊。
2: 你瞅啥呢？娘都让我喝了，倒上。
1: 三丫子忙起身给马明满斟上酒，脸上还挂着笑。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场合就是伺候人的，不是专门伺候马明满的。马明满一扬脖，把酒又干了，放下酒盅，眼睛眨巴眨巴，竟挤出几滴泪来。
2: 我想我大哥，想我三弟了。
1: 这话令在场的每个人的心情立时都变得压抑了，尤其是明金娘，掏出手帕掩着脸啜泣起来。外孙和外孙女跑过去扶在姥姥怀里，看姥姥哭了，两个孩子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郑天贵把酒盅换成烟袋，吧嗒几口吐出股青烟。
2: 明白啊，听叔的，这过年了，多说点乐呵的事儿。
1: 马明满抹了把鼻涕，往地上一甩，脖子一挺，来劲儿了。
2: 不，谁也不能拦着我说话，我也想说点乐呵的，可我能乐呵起来吗？就说这过年吧，以前。
1: 三丫子看看马明满，又看看马万川，心里干着急，不敢说话。这要是真正的媳妇儿，

0: 心里也是酸酸的，只是怕父母难过，他强忍着没让泪流出来。他原本以为弟弟真的是想打个和名堂，听弟弟这话有点变味儿。他隔着丈夫从后面捅了一下弟弟，示意他不要再说了。马明满已不去理会姐姐了，继续说：“
1: 别的不说，就说大年三十那顿饭吧，啊，四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外姓人，大哥不回来，明堂也不回来，他们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两个侄子也撩北平去了。”
0: 明满，你还让不让大伙吃饭了？大哥和明堂为啥不回来？你不知道吗？这不都是让日本人逼的吗？是呀，你姐说的对，没有日本人，他俩能不回来吗？
1: 日本人，日本人，老拿日本人说事儿。日本人把咱家咋的了？啊，咱家偏跟日本人过不去。再说了，现在不是满洲国吗？好多人过去都吃民国的饭，现在不照样在满洲国当大官，吃香的喝辣的？就咱们家起高调，弄得商号都要关门了，院门都不敢出。这样下去，咱们家不完了吗？
0: 马明玉见弟弟竟然含沙射影指责起父亲，他真的生气了，把筷子一拍：“明满，你太过分了吧！愿意喝你在这喝，不愿意喝就下去吧，省得在这胡说八道。”
1: 明玉，你别吱声，让他说。这阵子，我看他就扭头别棒的。好吧，有啥话今儿个。让他说个透，说就说，我是马家的人，我说也是为了咱们马家。要我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不顺从日本人，也不能呛着日本人。咱们做的是生意，图的是钱财，脑袋稍微灵活一点，把日本人糊弄住，没有走不通的路，也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0: 郑天贵气中酒下肚，迷迷糊糊，听不出咸淡，分不出个轻重，用烟袋指着马明满：“
1: 嘿，老哥哥，我看这小子话说的挺在理儿。日本人是外来的，这治理天下还得靠皇上。等皇上复位，咱们不照样？你不会让我把你大哥和你弟弟都找回来，跟日本人合作吧？”
2: 这倒用不着。我是说，您老现在啥事儿都不出头了，咱们家那么多买卖，咋的也得有个人出面应付啊，跟日本人周旋。
1: 跟日本人打交道，你是那块料吗？出人？出谁？出你？
2: 日本人有啥呀？酒喝多了也撞墙。哎，您老就是信不过我，我说啥都白扯。
1: 你是不是跟日本人搅在一起了？
2: 眼下想在市面吃得开，没有几个日本朋友行得通吗？
0: 马万川最担心日本人在二儿子身上打主意了，他发现一些迹象，旁敲侧击二儿子。开始二儿子矢口否认，后来二儿子时不时在他面前主动提起日本人。记得当初日兵守在这院门口的时候，二儿子也看着不顺眼，让他拿出点钱，说能花钱通过日本朋友把兵撤走。马万川从这话中就看出二儿子的浅薄。满洲国成立，酒井逼迫他当商会会长，他借佛隐退。二儿子竟不高兴，嘟嘟囔囔说不给他机会。言外之意，他想在商会闹个职位。马万川把他好个骂。此事过去了，但马万川感觉二儿子并没有消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

0: 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在似水仙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梁俊瑞、胡丽填词并谱曲，收录在2009年3月3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似水仙》当中。在2010年，该歌曲获得了广东省第二届星海音乐奖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那么骄傲》同样是由金海心演唱，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刘大江作曲，收录于金海心2000年7月1号发行的专辑《那么骄傲》当中。该曲呢，也在2001年的时候获得了第7届华语榜中榜神州音乐特别推荐奖最佳歌曲。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说唱歌手万妮达和咖喱共同演唱的《狂恋》，发行于2022年。

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黄昏这首歌曲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周传雄2000年12月25号发行的专辑当中。在2019年11月6号的时候，该歌曲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上获得了最爱金曲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当夏日的阳光邂逅雨水，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景象呢？现在啊，请跟随我的声音，一起开启这场关于雨中夏日阳光的独特之旅。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雨中的夏日时光。听那雨滴落下的声音，淅淅沥沥，像是夏日里的一首灵动乐章。夏日的雨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时呢是细密的沙沙声，仿佛蚕宝宝啃食桑叶，轻柔而舒缓；有时呢是急促的噼里啪啦声，像是一场欢快的古典演奏，充满活力与激情，这让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啊，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有的学生呢喜欢这雨声，觉得它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更好的思考和学习。他们会在雨声的陪伴下专注地阅读书籍，或者是钻研一些难题，享受这份宁静中的专注与投入。而有的学生呢，则可能会因为雨天不能出去尽情的玩耍而感到有些小失落和烦闷，望着窗外的雨幕，思绪飘向远方，盼望着雨快些停，好去释放自己的活力与热情。但无论怎么样呢，这雨声都是夏日时光中独特的存在，伴随着学生们度过那些安静或期盼的时刻。在这样的雨天里，有的同学会趴在窗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滑落，仿佛在演绎一场小小的舞台剧，心中充满了奇思妙想。他们可能会想象着雨滴是一个个小精灵在跳舞，或者是一场神秘的冒险正在上演。有的同学会在笔记本上写着自己对雨的感受，那些文字如同雨滴般轻盈而灵动，记录下他们那一刻心情的思考。还有些同学呢，会在雨天里听着喜欢的音乐，让音乐和雨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沉浸其中，感受着内心的宁静与惬意。他们可能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晃动身体，仿佛与雨和音乐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这份独特的美好。当雨水洒落校园，这里也呈现出别样的美丽。校园里的花朵在雨中更加的妩媚动人，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如同珍珠般璀璨。同学们课间会围在花坛旁边欣赏着雨中的美景，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花朵的娇艳。树木在雨中欢快地沐浴着，枝叶更加的翠绿欲滴，像在欢快地舞蹈。远处的操场在雨中变得湿漉漉的，却也阻止不了热爱运动的同学们在雨中奔跑嬉戏。他们尽情地享受雨中的快乐，欢笑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校园都充满生机与活力。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在雨中漫步校园的小径，感受着雨滴打在身上的清凉，听着鞋子踩在水洼里的声音，仿佛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亲密的对话。而有些同学呢，则会选择在雨中的亭子里静静地看着雨滴落在池塘，溅起

水花，感受那一份的宁静与美好。在这雨中的夏日时光里呢，相信每一位同学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也许是某次下雨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打闹玩耍的欢乐时光，大家用纸团扔来扔去，笑声呢响彻教室，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纯真的岁月。也许是在雨中漫步校园，突然感悟到某个知识的瞬间，那一刻雨滴仿佛化作了智慧的小精灵，为自己开启了一扇知识的大门。又或许是和好朋友共撑一把伞，在雨中分享彼此秘密的温暖时刻，那些悄悄话伴着雨声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宝藏。这些回忆就像雨滴一样，虽小却珍贵，汇聚成我们学生时代难忘的篇章。还记得有一次下雨天，我们全班同学啊一起在教室里看电影，那种温馨的氛围至今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那也是雨中一份特别的回忆啊。还有一次在雨中举行校园活动，大家穿着雨衣在雨中尽情的欢乐，那些欢乐的场面如同雨中彩虹般的绚丽多彩。雨中的学生们啊有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有的同学啊会在雨中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看着窗外的雨，思绪飘得很远很远，想起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心中涌起一股思念之情。他们可能会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雨，回忆着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中呢充满了感慨与思念。有的同学则在雨天激发创作灵感，写下一首首优美的小诗或短文，用文字描绘出雨中的诗意世界。他们在雨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那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而在雨中呢，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呢。比如有一次啊，几个调皮的男孩趁着雨天在走廊上打水仗，结果被老师发现了，批评了一顿，但他们呢却还是嘻嘻哈哈的，觉得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还有一次啊，一位同学因为没有带伞而在雨中狂奔，结果滑倒后却引发大家一阵的欢笑，他自己啊也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这也成为了大家日后常常提起的一个有趣的回忆。还有的同学呢会在雨天给老师送伞，展示出浓浓的师生情谊，那把伞传递着温暖和关怀，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夏日的雨中那有独特的气息，雨水带着清新湿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当中，让人闻起来格外的舒畅。这种气息仿佛能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情啊也变得格外的清新。学生们在这样的气息中呢，会感受一种大自然的亲近感和亲切感，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雨的世界。在教室里闻到这样的气息呢，会让学习疲惫一扫而空，头脑也变得更加的清醒。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闻到这种气息呢，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而安静。大家呢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那带着独特气味的清新空气，仿佛整个身心都被净化了。有些同学呢会在雨中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这份独特的气息，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在雨中，学生们的心境也会随着时间和情境而发生变化。一开始呢，可能会因为下雨而有些烦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会慢慢地享受起这份雨中的独特体验。有的同学会从最初的抱怨到后来的陶醉，感受着雨中的奇妙变化。有的同学则会在雨中经历情绪的起伏，从失落变得开朗，因为他们发现了雨中更多的乐趣和美好。就像一场雨能洗净大地一样，也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尘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和可能。有些同学呢，在雨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宁静，思考一些平时忽略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启发和感悟。雨天也会对学生们的情感和社交产生影响，在雨中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大家一起躲雨分享雨伞，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拉近。雨中的共同经历会成为大家日后回忆中的美好片段，增进彼此的友谊。同时呢，雨天也会让一些平时不太熟悉的同学有机会交流和互动，打破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为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和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雨中，大家可能会一起讨论关于雨的话题，分享自己对雨的感受和经历。这种交流呢，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还能让校园氛围更加的温馨和融洽。在一些学校里呢，雨天也是有着独特的校园文化和传统的，比如
些学校啊会在雨天举办诗歌朗诵，让同学们在雨中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感受文学与自然的交融。还有些学校呢会有雨天的特别活动，比如说雨中的音乐会、雨中的绘画比赛等，让同学们在雨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华。这些校园文化和传统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也让雨天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和难忘。而且呢，这些活动还能培养学生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作意识，让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成长和进步。此外呢，雨天也可能会成为学校某些社团活动的契机，比如摄影社团可能在雨中拍摄出独特的照片，文学社团可能在雨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些呢都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好了，今天关于雨中夏日的时光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雨中的故事能给同学们带来美好回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包世荣到了定远县，一开始就办了个漂亮的大案，审的清楚，问的明白，让人们是心服口服。这一下是一举成名，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不但说本县，就是外州外县的人谈起来玉面小包公，无不挑大指称赞。这国家就希望出几个包青天，多出几个小包公，老百姓得以鸣冤，得以伸张正义。单说这天，包世荣带着江凡、黄茂到农村去考察钱粮。考察什么呢？这知县是最基层的官员，得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没说吗？他这个县处于边远地区，山多林密，而且非常贫瘠，穷苦的老百姓是比较多的。这吃饭穿衣是大问题呀，作为一县的父母官，哪能不关心呢？考察完钱粮，日头往西转了，人抬轿起，正往回走，突然有个人像疯了一样拦轿申冤：“冤枉啊，冤枉啊！”包世荣听得非常清楚，一跺轿底，大轿沾尘。包世荣命人把轿帘撩起来：“来人呐，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
4: 是。”
3: 时间不大，把喊冤人带过来了。包世荣一看呢，是一个庄稼人，长得土头土脑，能有40岁挂零吧，满脸都是汗，身上都是尘土，身上还背着个小包，看这意思是赶长途来的。包世荣就问：“你是什么人？有何冤屈？如实讲来。”“
4: 大老爷，小人是平遥县的，住在半拉山门村呐，我冤沉海底，叫人哪吒了我8两银子，我无处伸冤，恳求大老爷伸张正义。”
3: 包世荣听完就一皱眉：“平遥县的，不归我管呢，我这是定远县的。”因此这才说：“伸冤之人，你叫什么名啊？”“
4: 啊，小人姓赵，我叫赵二狗。”“
3: 赵二狗啊，我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不归我这儿管呢，你是平遥县的，你有什么冤屈可以到县衙去告。”“
4: 下去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我你叫赵二狗啊，你怎么胡了吧吐的？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哎，我们这是定远县，管不着平遥县的事儿，走吧走吧走吧。”哪知这赵二狗跪在那儿就不起来，痛哭流涕：“
4: 大人呐，小人再糊涂也明白这个理儿，是我们平遥县的事儿不归您定远县管，但是小人冤沉海底，我全告到了，也慢说县

连州里府里我都告了，那些大老爷都不给我做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上吊自杀。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你要觉得冤，你就上定远县去告。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办案如神，铁面无私，两袖清风，所以小人不远百里来到定远县，求包大人给我做主啊！当差的一听就一皱眉，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赵二狗，滚！我们大人都说了，你再冤，你回你们县里去冤去，跟我们这儿没关系。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再不走，等着挨雷呀！当差的就要动五八抄。包世荣在轿里头坐着，察言观色，觉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可能诬告，他肯定有一定的冤屈呀、啊。这么老远来了不容易呀、啊。包世荣深知打官司告状不是简单的事儿，但能私了的事儿绝不京官。这一京官呢，那麻烦事儿多了。看来其中必有委屈呀、啊！包世荣又一想，既然来了，干脆我就受理吧。虽然我管不着平遥县，但是再想办法呗。两旁人住手，把喊冤之人带回县衙。大伙一听，得，我们这大人管得真宽，从定远县管到平遥县去了，可也罢了啊。人家叔叔是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啊，有他叔叔给做主，管谁管不了啊？凭着吧。就这样，包世荣回到县衙，连口水也没顾得喝，马上升堂把赵二狗带上来了。你得问问怎么回事啊？告谁呀、啊？你怎么冤枉？赵二狗往那一跪，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赵二狗和他的妻子李氏住到半拉山门村，他们这地方也是穷苦的地方。他们呢想种点果木树，哎，但是手头有点紧张，怎么办呢？经人介绍，管一户姓陈的叫陈三元，借了10两银子。当时啊，跟陈三元讲的明白，一年期限本利奉还12两，也就是说借10两银子还12两，那2两银子作为利息。当时签字画押，把合同定了，就这么的，陈三元借给他10两银子。可这赵二狗呢，自从借了钱了，有压力呀。这两口子是起早贪黑呀，还真就不错。老天不负辛苦之人呐，这一年的收成相当可观。赵二狗晚上一结账，不但能还得了钱，还多少有点富裕。那么来年呢，渴望丰收啊。他这一高兴，两口子把钱凑足了。凑多少钱呢？凑了8两银子，不到12两。那么再过些日子，到月底也就还上了。为了有信用，没到期先还一部分钱。这赵二狗高高兴兴拿着8两银子来见陈三元，见面就说，陈大哥，多谢你鼎力相助，老天爷有眼，今年我收成不错。您看，这还没到一年呢，我呢就挣了这么多银子，怕您等钱用，先暂时还您8两，剩下的4两，到年底我一并还清，您看好吗？谁不喜欢这样的账主

0: 所以呢，这陈三元也挺高兴，哎，兄弟，不着急，没到日子，不，我有多少钱还多少，我让你也高高兴，行行行。哎呀，都遇上你这主啊，真叫人高兴，好吧，待我这吃饭。陈三元两口子盛情款待，越说越近乎。陈三元在酒席宴前也问这赵二狗种了多少果木树，收了多少果木，都卖到什么地方，越唠越亲热。可这个酒呢就多喝点了，本来私凭文书官凭印，赵二狗也想着，我还你八两银子，你给我开个收条，哎，我手里好有证据。但是呢，一看人家两口子特热情，在酒席宴前，人家陈三元还把当初的借据拿出来了，说你看你是拿回去呢，是等着你还了钱一块儿拿呢。这赵二狗啊就有点抹不开，赵二狗说这样吧，我钱也没还利索，还差您四两银子呢，等我还清了我再收回我的字据吧。那行，我给你保管着，这错不了。你说这不谈的都挺好吗？赵二狗高高兴兴回了家了，两口子接茬辛勤劳作，一个多月之后把这四两银子凑齐了。哎，二狗一想，还不到一年呢，我快点还人家饥荒，我心里头也干净。骑着毛驴带着四两银子又找到陈三元，当着把钱往上一献，大哥，现在本利还清了，加上前者的八两，一共是十二两，您收下吧，您把我那借据给我吧。可做梦也没想到陈三元变脸了，哎，我说兄弟，你什么时候还我八两银子？你怎么瞪眼说胡话呀？你喝多了吗？陈三元的老婆也说，是啊，你怎么胡说呀？你什么时候还我们八两银子？哎，大哥大嫂，不对呀，上个月我来的也是这时候，你们还请我吃的饭，我还了你们八两银子，咱们三头对岸呢，这事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我没还钱呢？这两口子一口咬定没还，你要说还了，你拿出证据来，我给你开条了吗？证据何在？你说怎么办？一句话把赵二狗噎的好像没摔个跟头，本来嘛无凭无据呀，人家瞪眼不认账，你是一点咒念也没有，大吵了一阵，回到家里头越想越憋气，是越想越憋气，跟邻里们一说，邻里们都说告他告他，哪有这种无赖呀，明还了钱了他不承认，那行吗？人得讲个天理良心。这么一说，赵二狗越琢磨越有理，就到平遥县的县衙把陈三元给告了。县官升堂一问，哦，你还了八两了，那么他给你开了收条了吗？大人，我糊涂就糊涂这方面了，当时我们处的挺融洽，我一看他们两口子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一脸抹不开的肉，我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了，因此呢没让他开收条，结果他就不认账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天地得有良心呢，哼！知县一笑：“赵二狗啊，你糊涂死了！私凭文书，官凭印，空口无凭啊！本官一贯重视证据，你无人证，二无物证，让我怎么信你啊？此案不能受理，下堂去吧。”一顿鞭子给撵出来了，赵二狗心里不服气儿，又往上告，告到州衙，州官听完了，跟那县官说的是一套词儿， 无凭无据，万难相信，给撵下公堂。钱不论多少，这口气出不来。赵二狗越琢磨越窝囊啊！我们两口子容易吗？苦把苦夜，起早贪黑，好不容易凑了八两银子还给你了，你瞪眼就赖账，这边能气死人呐！难道说没有证据，这钱就赖了不还？我就这么扁了扁了咽了？不行，不甘心，甚至于把他气得都发疯，要寻死。后来啊，有个好心人跟他说：“说你在平遥县这儿告不了了，不如问换个地方，上定远县去告他。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啊，断难如神，两袖清风，专为民伸张正义。你去吧。那定远县管得了平遥县的事儿？哎。”这你说的就不对了，你知道玉面小包公的根底儿吗？那是当朝一品大员包龙图的亲侄儿，他没权，他叔叔可有权呐。倘若惊动了包青天，那有三口铜铡，两口宝剑，连国舅都能铡。那陈三元算个屁！就这么一说，赵二狗相信了。这才拦轿申冤，真跑了一百多里地。当时跪到堂上，一五一十把经过这么一讲，包世荣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接手这案子，我不能越俎代包，我手爪子伸的太长了，我伸到人家平遥县管人家的事儿，让人家怎么看我？但又一想，哎呀，这赵二狗的确是受了窝囊气了。如果我瞪眼就不管，不能为民伸张正义，让这邪风滋长蔓延，那还了得吗？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发生在大宋朝的事儿，我吃的大宋朝的俸禄，理应办理此案。管怎么的，再说吧。因此包世荣大胆的就受理了。受理之后，他回到屋里，他就琢磨，我怎么办呢？这陈三元属于平遥县的，我怎么能把他带到本县来审讯呢？我不能上人家县里问案去吧？哎呀，连想了两天没主意，到第三天头上，他查阅着案件，那案件老了，堆积如山，什么案子都有，查来查去，查到一宗山里的土匪抢劫案，为首的土匪供认说，在平遥县有个姓陈的给拉的线儿，这案子不了了之。是不是陈三元现在不敢说，起码联系着一桩大案。包世荣有着主意了，行了。第二天，他叫师爷提笔拟了个文，命人骑快马送到平遥县。平遥县的县官把公事打开一看，是包世荣包的人来的。上面说我们定远县破获了一宗土匪抢劫案，其中株连着县人姓陈，就在你县治下，此人名叫陈三元，希望贵县协助把罪犯送来我县，以便破案。当时啊，按宋朝的规定，就是大山大江大河出现案子了，涉及的哪几个县，哪几个县的协同办案，要不然都有范围的，这案子就不好破了。所以那位知县一看人家说的在理，马上命人把陈三元给逮捕了，打囚车装木笼 借往到定远县审讯。这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当天包世荣升堂问案，把这陈三元给带上来了。包世荣先给他相相面，你看这时候长得大个儿，五大三粗，大饼的脸，小眼睛，脸上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一看就绝非善类。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噔，你叫陈三元吗？
1: 小人正是。
0: 职业，
1: 我们因为我左腿有残疾，什么也干不了，就靠着在家里头放高利贷为生。
0: 哦，放印子钱。我借问你，你怎样给江洋大盗牵线儿？你还不从实招来吗？里面涉及到六条命案呢，你分了多少赃，得了多少好处，还不据实供出？
2: 说，快点说！别骂，别骂！
0: 一拍桌子，把陈三元吓得好像没拉了，往上叩头：“大老爷冤枉，大老爷冤呐！我根本就不认识土匪，更不敢给他们牵线搭桥啊！我不是我呀，大老爷，我冤呐！”
1: 陈三元，你真冤吗？
0: 冤枉！
1: 好，有什么证明说明你冤呢？
0: 大老爷容禀，方才大老爷说了，说我得了多少好处，分了多少赃，根本没有此事。不信，大老爷派人你去搜查去，要在我家搜出一宗赃物，你怎么处置我，我也没得可说。我家的确没有。
1: 好吧，陈三元，
0: 本官也相信也不相信，在案子没了结之前，你就是个嫌疑人呐。陈三元呐，我自然派人前去检查。我先问你，你家里都有什么东西，你如实地讲述清楚，如果一一能对上号，就说明你没说瞎话，要对不上号，就证明你欺骗本官，隐瞒罪行。我说话你懂吗？
1: 小人懂，小人懂。我家里没有许多钱财，自然我记得清楚。
0: 当堂写出来，我看一看。陈三元一琢磨，我的妈！要牵扯到给土匪牵线搭桥，那掉脑袋的罪名，我根本就没有那事儿。为了摆脱这件人命官司，他如实的注条把家里的财产都做了说明，比如现金有多少，我家骡马有多少，桌椅板凳有多少，都从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一宗宗一件件写的非常清楚。包世荣看了看，都写上了吗？
1: 都写上了，一点都不差。
0: 好吧，来人呐，去查。没过几天，全查清了。回来向包世荣禀报，大人，全查清了，其中还搜出来8两银子，这8两银子无从着落，不知道怎么回事。包世荣闻听，马上升堂，带上陈三元来，问他这8两银子哪来的，是不是赃物？
1: 不，大人，这可不是赃物，这是人家还的。
0: 谁还的？
1: 是那个赵二狗还的。
0: 大人高高兴兴，心说：小子，你不是赖账吗？我看你还有何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收

0: 筛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犬人方三条大路，狗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南南南，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
2: 说的对。
0: 倾情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4: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定远县县令包世荣接受了赵二狗的申诉。 想办法从平遥县把陈三元给押进来了，有道是官断十条路啊，为的叫他说实话。包世荣想了个办法，说他给匪徒牵线搭桥，把这陈三元可吓坏了，要跟这案子扯到一块儿。 脑袋瓜就没了，吓得他一再对天盟誓：“说我从来没干过那种坏事。要说我这个人呢，也弄了点密心钱，但是勾穿土匪的事儿，我是断断不敢干。不信您抄我的家，我的钱呢来路分明，要有一笔对不上账。” 您问成我死罪，我也没有含冤。这下正中了包世荣的计。陈三元把财产登记都写好了，包世荣命人到那一查对，发现有8两银子来路不明。包世荣把桌子一拍，噔！陈三元，这8两银子怎么回事？哎呦，大人中饼！ 大人中饼，那呀不是小人的钱，是赵二狗还给我的8两银子。赵二狗为什么还你钱呢？是这样，他说去年呢，他因为扩大果木树的栽种，没有钱花，经人介绍从我那儿借了10两银子，我俩当面讲好了。今年呢，到了年底。 本利还清12两，他提前凑足了8两给我送去了，这笔钱是他给我的，是吗？我曾记得你不是说过，赵二狗没还你钱吗？我也不，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陈三元当时就答对不上来了。 两旁差人把棍子往地上一蹲，咚咚，唰，怎么了？唰啊！陈三元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要说这种人呢，毕竟是农民，他见的这世面不算太大，虽然有点勾心，哎，赚点密心钱，但这场面从来没见过。这一吓唬一喊，把他吓懵了。 他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包世荣吩咐一声：“带赵二狗。”赵二狗早就在这等着呢，赶紧上堂跪倒，参见青天大老爷，当面与他对质。赵二狗一看陈三元在这跪着呢，我三元兄，你可不对呀！明明我还了你的钱，你怎么瞪眼不认账啊？ 害得我好悬没寻了短见呢，这回你说了实话了。陈三元是满面羞愧，老弟呀、啊，我不是人，我罪该万死。

的确，你还了我的钱了，我想讹你，所以我瞪眼说瞎话。大人呐，我错了，您怎么惩罚都行。大人，我错了，说了实话了。包世荣笑了笑，我陈三元呐，君子取财，财有道啊。你净想歪点子，明明人家还了你的钱，你瞪眼不认账。你这人心都是黑的，如果都像你这样，这国家不就乱了套了吗？天理良心也不容你，是也不是？大人说的千真万确，小人认罚。算了吧，既然你招认了，当然要罚你。当初赵二狗借你10两银子，本利偿清12两。现在给了你8两，那4两算罚金，就不还给你了。你可愿意？大人圣明，大人圣明，我愿意，我愿意。赵二狗，在。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啊？青天大人，您算把这事儿给我查清了，小人出来这口气，我愿意，我愿意。好。今后你两家和睦相处，再不要发生类似事件。下堂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厅堂的老百姓一听，真高，不愧是玉面小包公。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咱们书说简短，包世荣到任不久。连连破获了碎尸案、绣花鞋案、多头案等等等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就震动了定远县，连附近的州县大同府，要提起包世荣、包青天是无人不知。这个事儿呢，也就传到东京汴梁开封府。包大人也得着信儿了。原来这包世荣每办完一件案子，及时向叔叔禀报，写的详详细细，派专人送到开封。包大人关心侄儿啊，每次看完信，包大人都非常高兴，看来孺子可教也。为了防止包世荣骄傲自满，每次回信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戒骄戒躁。包大人指出，一个好官做3件5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为官不做坏事。因此，不断的给包世荣敲警钟。单说这天，包大人又接到包世荣的信。看完之后很高兴，闹了半天，包世荣又破获了一件重大疑难案件。怎么破的？说的详详细细。包大人满意的点头。正这么个时候，张龙、赵虎从外边进来了，笑呵呵的：“相爷，白将军白云瑞回来了。”“哦，云瑞回来了。”快叫他进来。那位说：“白云瑞上哪儿去了呢？”原因呢，天圣九年，天下比较太平，京都一带平安无事，因此包大人当堂允许放了长假。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每个人给假期3月。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徐良、方叔安、小侠龙天彪回了山西，白云瑞带着人回了浙江金华府，很多办差官都放长假回家了，有道远的，有道近的，有的还没回来，因为假期还没满。这白云瑞是提前回来的。包大人自然高兴了，

0: 时间不大，就见白云瑞从外边走进内书房，见着包大人赶紧跪倒施礼：“相爷在上，白云瑞叩拜相爷免。”云瑞啊，起来吧，一旁落座，谢相爷。白云瑞往椅子上一坐，包大人打量打量，一看白云瑞还那么精神，还那么漂亮，还那么帅气。云瑞啊，给你三个月的假期，现在还没到时候，你怎么回来了？相爷，我到家没事儿，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处理，我思念相爷，怕开封府有事儿，因此提前回来休假。好啊，你娘好吗？相爷牵挂，我娘一切都好。家中可好吗？家中一切平安。好啊，云瑞，既然你回来了，再休息几日，上班也不迟。多谢相爷。紧跟着包大人又详细询问了浙江金华府的情况，两个人是谈笑风生。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喊：相爷，您看谁回来了？紧跟着外头拉着鼻儿就进来了。嗯，连龙一起进来一人，细脖大脑袋，众人一看哇乐了。谁呀？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见房叔安满脸都是笑，来到包大人面前躬身施礼：
1: 相爷，你相可好？房叔安给您磕头了。
0: 哈哈哈！叔安呐，起来吧。
1: 谢相爷。哎呀，我老叔也在这呢，老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
0: 白云瑞也乐了：叔安，自己爷们何必客气？房叔安也坐下了。包大人就问：叔安呐，你这从哪儿来？
1: 山西太原府秦县徐家庄，从我干老徐良家里来的。
0: 哦，徐良没回来吗？
1: 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禀明相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不是我爷爷徐庆为国捐躯了吗？全家人十分伤感。这回啊，我跟我干老回到山西太原府秦县徐家庄，那么把我爷爷徐庆安了葬。哎呀，三亲六故、街坊邻居，那人是络绎不绝呀。我们回去一直都没闲着，现在把这事儿总算处理完了。可我那奶奶呀，天天哭啊，天天哭啊，想老头子。现在一病不起，我干老徐良又是大孝子，不忍离开母亲，现在在家呢服侍老娘，看意思得耽误些时日，怕相爷您牵挂，因此让我先回来向相爷禀报一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哦，原来如此。原来徐良啊，放了长假，扶着灵柩回到自己的家乡，给川山主徐庆安了葬。诚如房叔安所说，现在徐良那是大红人啊，那二品将军衔啊，所以街坊邻居、三亲六故，连衙门、州府、县道的人全赶奔老徐家，张罗得相当红火。徐庆入土为安了，徐三奶奶一病不起，夫妻两个人非常恩爱。没想到老伴儿死了，作为妻子能不难过吗？所以三奶奶一病不起。徐良是个大孝子，在家扶持老娘，所以来不了。看着样三个月时间不够，让方叔安提前回来请假，以免着包大人惦念。 方叔安一点都没说瞎话。包大人点了点头，现在开封府也没什么事儿，徐良耽误些时间也未尝不可。这事儿知道了，哎，紧跟着小七杰也回来几位，义侠太保刘世杰、孝敏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前后回衙销假。紧跟着圣手秀是冯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玉面专诸白云生，回到开封府销假。这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开封府又热闹起来了，是笑语欢声啊。包大人逐一询问，听完之后心中高兴啊。大家都问徐良为什么没回来，方叔安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大家觉着徐良不回来啊，好像缺点什么，他要一回来就更热闹了。一日两，两日三，自从白云瑞众人回来，半月之内没事儿。单说这天是白云瑞值班，玉面小达摩正在欠押房里坐着，外面有人进来了，白将军，这有一份请帖。谁的？您的。说着话把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交给白云瑞。云瑞打开一看就一皱眉，闹了半天是太师庞吉给下的请帖，那上说的清楚，明天是三国舅庞虎成亲大典，盛情邀请白云瑞借尸参加，落款是庞吉。白云瑞就一愣，他知道太师庞吉不是个东西，老奸巨猾，跟包大人是水火难相容啊。老庞家办喜事，他三儿子完婚请我去参加，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云瑞就在这想着，正想着房叔安一条脸进来了。嗯，王叔，今儿您值班啊？哎，叔安呢？你过来，有这么个事儿，你看看这请帖，我看看啊。老叔，请你参加喝喜酒，你得去呀。你说完呢，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庞吉是个什么人你我心里都有数，像他这种人我不愿意接近，因此我想不去。我老叔啊，不对，您说错了。因为什么呢？庞吉不管怎么不是东西，人家给您送来请帖了，据我知道开封府除你之外没有第二份，那说明庞吉的眼里头有你，心里头装着你呢。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提起你玉面小达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满园的花草数你红，是不是呢？这个不管怎么说，我看您还是去对，要不然您不去撅了人家的面子，将来就不好处事了。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禀明相爷，看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再做决定。对了，我也那么想的。白云瑞带着方叔安拿着请帖来见包大人，把这事儿一说，包大人笑了。云瑞啊，我看你还是去对，叔安说的非常有理，不管我跟庞吉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必定同殿称臣，他儿子接亲这是个大喜的事儿，那么指名点姓请你参加，这是看中你了，你要不去咱就没理了。云瑞啊，你只管去你的，你不必管我和庞

姨之间的纠葛，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私仇，你看好吗？多谢相爷，那明天我就去。哎，我相爷，我老叔一个人去怪闷得慌的，我想给您请个假，我陪着我老叔去，蹭点酒喝，您看怎么样？好吧，你陪着云瑞一块儿去嘛。哎，谢相爷，这事儿就定下了。到了第二天，白云瑞打开箱子，换套新衣服。这白云瑞呀，爱打扮，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有那种人天生就干净，别管穷富，收拾得利利整整的；有的人天生就埋汰，就不讲卫生，也不讲究穿着打扮。这白云瑞就是爱打扮的，多攒的衣裳连个黑点儿都没有，不管脏不脏，隔两天必须换一套。尤其这次参加人家的喜庆大典，为了尊重人家，所以换了一套新衣服，对着大镜子一照，光彩照人呢。房叔安从外边进来了，我说：“老叔啊，咱走不走？”哎你，我老叔啊，我说你这一换上新衣裳，更漂亮了，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哎，看前边，看后边，您真好像天神下界一样啊！嘿，叔安，咱自己爷们儿，你怎么还来这套？哎，不，我发自内心说的。我老叔准备好没？准备好了，方才我到相爷那儿去了，相爷说了，让咱们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也代表相爷到那问好。哦，公款给支付200两。嗯，对了，那是相爷支付的。白云瑞点了点头，带着方叔安先来到账房，支了200两纹银，拿包包着。离开开封府，起身赶奔太师府。哟，这太师府在红狮子大街门牌3号。咱不止一次说过，就这趟大街都是高官居住的住宅区，一般老百姓不敢在这走。这地方也安静。两旁边一座府邸挨着一座府邸呀，都是围墙高大，门楼宏伟。他们径直来到太师府，一看太师府门前搭着松子牌楼，挂着红灯，门前是车马迎门呐，那个轿子一程挨着一程的，排出2里多地去。那马匹一匹挨着一匹，一眼望不到边。再看旁边支着棚，下边放着一溜长桌，坐着12名账房先生在此收账。你参加人家的庆典来，你得表示，所谓表示，你得上礼呀。人家这是专门收礼的呀，忙得要命，那上礼的人都排着大队呀。方叔安看了看，我们老叔，你等着，我先过去打个招呼。各位见光见光见光！大伙一回头，还都认得方叔安。哟，方爷，开封府的。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打听点事儿。他来到账房先生近前，我说：“先生，这收礼的吗？”收账的先生一抬头，哎呀，对对对，您不是方爷方叔安吗？嗯，是我。你也要上礼吗？哎，我上什么礼呀？后面是白大将军白云瑞代表开封府前来上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5: 这个东西，
6: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4: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7: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8: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4: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

0: 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5: 零号报告。
6: 零号讲。
5: 状态准备完毕。
6: 明白。
5: TDC。

0: 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3: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6: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5: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6: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9: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 坚定信心。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9: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1: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2: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4: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

0: 头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5: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6: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9: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8: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8: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

0: 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 日本又一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
1: 高度警惕，共同遏制。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 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 元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五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一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三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五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元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五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
8: 酒泉报告。
9: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0: 青山报告。
11: 青山讲。
10: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TDC 化阴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3: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4: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2: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2: 发射场区

0: 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1: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4: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4: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5: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6: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 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

0: 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 94.5% 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3: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

0: 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1: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2: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1: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3: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1: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3: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1: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4: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1: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5: 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 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6: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7: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6: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8: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呼吸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6: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9: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6: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0: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6: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6: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1: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6: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2: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

0: 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2: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8: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0: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11: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0: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三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11: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四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0: 实就是原告母亲的，她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0: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0: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

0: 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0: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两起法院判决引发了关注，也戳中了很多职场人的神经。杭州一名质检主管因为公司说他的工作可被 AI 替代，被单方面调岗降薪 40%， 拒绝后直接遭到了解雇。那最终呢，法院判公司违法，赔偿26万余元。此前广州中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平面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额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4: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 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3: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4: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3: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如果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替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4: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哈，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4: 在目前的 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3: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4: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0: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 明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

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明天，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明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将于明天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苗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样本中超过半数肠道肿瘤中检出了微塑料。有文章引用该研究数据，并以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4步为题，引发了关注。相关研究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里来的？把水烧开再喝，能减少微塑料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现在呢，我想请你闭上眼睛，在脑海里玩一个小小的拼图游戏。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超级巨大的拼图，那么这个拼图里不仅有蓝色的海洋、绿色的森林和高高的山脉，还有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小鱼、草丛里蹦跳的小蚂蚱，甚至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细菌。这些千千万万块不一样的拼图共同组成了我们美丽又热闹的地球家园。那为了庆祝我们的地球家园越来越热闹，联合国就把每年的5月22号定为了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长，对不对？其实呢，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意思啊特别简单，就是说我们的地球妈妈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大家长得呀都不一样，住的地方也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在一起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身边小区花园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大树下忙着搬家的小蚂蚁，还有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小乌龟，它们都是这个大家庭里重要的一员。如果大自然里只剩下了一种花，或者是只剩下了一种小动物，那该多没意思呀！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才会这么精彩，我们也才能吃到香甜的水果，闻到好闻的花香。但是如果这个热闹的大家庭要是遇到麻烦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我们乱扔垃圾，小河里的鱼儿可能会生病；如果我们随意打扰森林里的小动物，它们可能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楚楚姐姐想邀请你成为地球的小小守护员。平时节约用水，少用塑料袋，有机会的话一起跟爸爸妈妈种下一棵小树苗，不要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小，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做，就很伟大呢。每一个小小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希望你能用明亮的眼睛去发现身边那些不一样的生命，用小小的行动去爱护它们。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地球这个超级大拼图永远都完整，永远都色彩斑斓呀。好，那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想请你听一个非常可爱的故事，小象的日记。这个故事呢，是以记日记的形式，用小象的口吻讲述了他的日常生活。小象在日记里写了他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日常，还有他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故事，小象的日记。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发了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象的日记。
1: 嘿，小朋友，你好啊，我是大象。
2: 哇，你好大呀！
1: 小伙伴们仰着头羡慕地对我说。
2: 当然了，我比他们大好多好多。
1: 爸爸说，我们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其实呢，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生活在遥远的非洲，它们叫非洲象，而我们是亚洲象。我们长得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像。今天和爸爸一起玩跷跷板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全部都飞到了天上。好吧，我承认，爸爸才是大象，我只是小象。转眼就到六月份了，今天好热呀，我得不停地扇动耳朵，快速散热，才能凉快一点儿。我的好朋友小老鼠就坐在我的长鼻子上，他说，
3: 嘿，小象，你的耳朵动起来好像两把大扇子呀，好啊好啊，起风啦。
2: 对啊，我的耳朵又大又薄，那可比扇子好用多了。
1: 天气很热，我的朋友们也很热，我说，我来帮你们洗个澡吧。说完了，我就用我的长鼻子喷出了好多好多的水，给我的小伙伴们洗澡。他们都在水里玩得好开心呐。
2: 我的长鼻子用处可大了，不仅能给小伙伴们洗澡，我还能用长鼻子卷木头呢。而且我的长鼻子还能碰到非常高的树枝，我能摘高高的树枝上的红果子给我的小伙伴们吃，他们都超级开心。
1: 可是妈妈告诉我，我们虽然很强大，但是要离大黄蜂远一点儿。我就问妈妈，他们的身体那么小，为什么我们大象要怕他们呢？妈妈告诉我，因为大黄蜂的身上有毒刺，他们会攻击我们。
2: 小老鼠就问我，
3: 嘿，小象，你的皮肤那么那么厚，大黄蜂怎么扎进去啊？
1: 小老鼠不知道，虽然我的皮肤很厚，但我外表褶皱里的皮肤特别薄呀，所以大黄蜂就能穿透它了。
2: 今天就是，突然来了好大的一群大黄蜂啊，快跑啊！我赶紧用力地跺脚，告诉同伴们，还好跑掉了，不然我们会好痛啊。今天还来了一群可恶的蚊子，我非常讨厌蚊子，但是蚊子倒是没有大黄蜂那么可怕。对付蚊子，我晃晃尾巴，扇扇耳朵就行了。今天我还和小老鼠一起玩泥巴呢，我们玩得特别高兴，互相笑对方。
3: 嘿嘿嘿，你变成大泥团啦！
1: 哈哈哈哈，你变成小泥团了。厚厚的泥巴粘在我的身上，我们就不用害怕蚊虫叮咬啦。又是一天，我们的幼儿园举行了跳绳比赛，小刺猬、小袋鼠、小狐狸还有小兔子都组队跳绳，可是我不能参加，因为我们大象根本不会跳。妈妈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重了，如果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冲击力很大，膝盖会受伤的。妈妈要带我去看牙，可是我好害怕呀。你以为大象只有两根长牙吗？错了，我的嘴巴里还有牙齿呢。

0: 我很羡慕爸爸有长长的牙。我问妈妈，等我长大了也会长出那么漂亮的长牙吗？妈妈说，当然啦，不过呢，我一定要好好爱护我的两根长牙，如果它们受伤了，可就再也长不出新的来了。有一天，小老鼠跑来跟我说，
1: 哎，今天我家的门口被一座大便山给挡住了。
0: 我跟他说，对不起，那是我爸爸。我爸爸一天就能造出来一座大便山呢，
2: 那谁让我们吃的多呢，哈哈。
0: 晚上小老鼠一家来我们家做客，可是我想放屁，我真的忍不住了。可是我不想让我的客人们知道，于是我就用一种他们根本听不到的秘密语言次声波偷偷地告诉了我的妈妈。可是我还是没忍住，
1: 好臭啊，小象是不是你？
0: 小老鼠捂着鼻子喊起来，真是太对不起了。今天还是我5岁的生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当哥哥了。我问妈妈，这会是弟弟还是妹妹呢？妈妈说，别着急，我还要等呢，还要等600多天就知道了。不过呢，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等他出生之后，我都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好啦，这就是我们大象家族，你喜欢大象吗？
2: 我很喜欢你哦。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鞠萍姐姐，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自然里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鱼虾昆虫都是地球不可或缺的伙伴，万千生命相依共生，才让世界缤纷多彩，充满生机。我们要尊重自然，爱护生灵，守护生态家园，从小做起，用心珍惜地球上每一份美好。
5: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
6: 第三集，发电的肚子。肚皮大的肚子里嗡嗡响着，里面的小机器在飞速旋转。熊爸爸熊妈妈匆匆忙忙地从柜子里找长袖衣服、帽子、头巾。肚皮大有点奇怪，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6: 为你准备的。
0: 你们应该为我准备蜜罐才对，那小机器在我的肚子里造蜂蜜呢。
6: 可万一造出的不是蜂蜜而是蜜蜂呢？
7: 小胖熊吓了一跳，对呀，这招可不是好玩的。
5: 于是他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嘴前面还罩了个小笼子，好让蜜蜂飞不出去。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可始终没有东西飞出来。
6: 半夜，肚皮大爬起来，吞吞吐吐的小声说，
0: 妈妈，我要尿尿。
5: 妈妈连忙表扬他，
8: 真是好孩子，这回没尿床。
7: 因为肚皮大贪睡，过去呀，经常尿床。
6: 熊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一看，呀，小胖熊的床已经湿了半边，而且连床脚都尿湿了。你们想想，白天喝了那么一大桶蜜水，能不尿吗？熊妈妈生气地走过去，
7: 你这小馋嘴。
6: 熊妈妈刚用手摸床边，便大叫一声蹦到了一边。原来那尿里带电，小胖熊肚子里的小机器成了发电机，在嗡嗡地发电。昨天喝的那些蜜水全带电了，谁碰都麻麻的，像针扎一样。
7: 熊爸爸听着小胖熊肚里嗡嗡的响，也担心地说，
6: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肚皮大是否也会像西瓜灯一样发亮。
7: 熊妈妈担心地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五彩的。
6: 突然，肚皮大的身体真的亮了，哗，一个闪电把对面的一张椅子劈成两半，他身上的电太多了。
7: 快快把电器接在他身上，把电消耗掉。
6: 熊爸爸和熊妈妈手忙脚乱，把许多电线头接到肚皮大身上，电风扇呼呼乱转，电唱机忽高忽低乱唱，电冰箱轰轰乱响，电视机调出了48个频道，小胖熊家所有的电器都动起来了。第四集，突突突与蹦蹦蹦。小胖熊肚皮大肚子里的小发电机时转时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电。于是爸爸特意制作了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小心触电，一块写着今日停电，根据情况挂不同的牌子。
7: 肚皮大心想，
0: 这可不错，要是爸爸想让我干活，或者我淘气了，爸爸想打我屁股的时候，我就用小心触电来骗他。
7: 于是小胖熊整天一点活也不干了，除了吃饭玩耍就是休息，舒服极了。
6: 熊爸爸请了5个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取不出小胖熊肚里的小机器。一天，熊爸爸又带来一个穿工作服背工具箱的胖子，他走到跟前，不声不响地拿出各种工具。肚皮大看到了，有点担心地问，
0: 你是谁啊？干什么的？
9: 我嘛，是15级电工，你爸爸让我把你肚里的发电机改成电动机。
7: 他不管小熊乐意不乐意，把几根导线的插头插进了肚皮大的鼻子里、耳朵里，在一个仪器上调来调去，用一个特制的螺丝刀在小胖熊的肚脐眼上拧了拧，对熊爸爸说，
9: 行了，已经改成了电动机，并且安了开关，想让它干活啊，拧左边耳朵，电动机就可以旋转起来，关时呢向反方向拧。
7: 熊爸爸乐了，拧着肚皮大的耳朵说，
9: 去把花园里的草除掉。
6: 于是突突突，小胖熊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一样，在花园里拼命拔草，一刻不停，他的胳膊都酸了，可还得不停地动。
7: 肚皮大，把地板拖一拖。熊妈妈的话还没说完，小胖熊就突突突地握着拖布在屋里跑开了。真快呀，只有2分钟，地板就拖得又干净又光亮。熊妈妈急忙向反方向拧左耳朵，肚
8: 皮塔才气喘吁吁地坐在地板上，他想下班。
6: 小胖熊坐了一会儿，突然想到，现在外面正开运动会，要是能参加赛跑，准能得第一，省得别人老嘲笑他跑得慢。他急急忙忙跑到田径场，正好发令员举起了发令枪。肚皮大赶忙拧自己的耳朵，糟了，他拧的是右耳朵，而右耳朵是管运动方向的。结果小胖熊不是往前跑，而是往上蹦，
8: 蹦蹦蹦，他的屁股像砸土机一样，沿着跑道不停地敲着地面，把跑道整个砸得平整极了。不过小胖熊的屁股肿了，他肚子里的机器总算停止了运转。可是他肚皮上出现了一个亮亮的方块，这是怎么回事？
4: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 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5: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

0: 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

0: 实现总业科技自立自强、总源自主可控。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叙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
1: 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加利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验。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验，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 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验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4: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验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验，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

0: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5: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6: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 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8: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9: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2: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5: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3: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五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8: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3: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8: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

0: 意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证据取证规则、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 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讯内容时，应当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登录邮箱等方式协助提供，其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从而充分体现对公民通信秘密、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尊重与保护。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21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网站5月21号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21号至5月27号。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及后勤保障支持。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目前已确诊埃博拉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但疫情规模远不止于此，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当地时间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第二大城市吉达打响，中国队迎战日本队。这是中国 U17 男足时隔22年再次闯进这项赛事的决赛，也是中国 U 系列球队今年第二次在亚洲杯决赛与日本队交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至明晚8点，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

0: 湖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5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56.4%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它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2: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啊，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啊，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啊，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啊，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2: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 啊，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啊，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0: 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做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
0: 那所以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1毫米的这个1/1000。在1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0: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得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0: 明白
3: 了。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0: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3: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0: 是的。
3: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 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
0: 嗯，
3: 我们其实一般也看也发现不了。
0: 嗯，哎，嗯嗯嗯嗯，所以

0: 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1: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
0: 啊、
1: 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的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0: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1: 是
0: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哎，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1: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
0: 对，
1: 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0: 是的，
1: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0: 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
0: 啊。
1: 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0: 是的，
1: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这个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
0: 比如说
1: 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0: 那对，
1: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0: 是
1: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
0: 当
1: 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0: 是的，
1: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0: 对，
1: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0: 是，
1: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0: 机械性的损伤，对
1: 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
0: 嗯，
1: 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0: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其实这个塑料的 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0: 对
1: 实
0: 对
1: 际
0: 对。
1: 上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绢纸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0: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1: 对。
0: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
1: 是的。
0: 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
1: 没
0: 个
1: 错，
0: 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啊。
1: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
0: 啊，
1: 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啊，比如你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0: 是的，
1: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呢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0: 对。
1: 所以把这个塑料磕成小小粒儿是有可能的。那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明白
1: 它
0: 了。
1: 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E，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0: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1: 对，
0: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哎，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

0: 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对，去分解的。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找蘑菇也行啊。
1: 对，
0: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1: 是，
0: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些这个物质
1: 啊，
0: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1: 是
0: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1: 能够去分解它的这些东西哈。
0: 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1: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0: 对，
1: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0: 不会，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1: 结实，对。
0: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1: 是
0: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1: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0: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1: 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
0: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食用的这个途径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
1: 的
0: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0: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 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1: 是。

0: 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
1: 对，
0: 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
1: 是，
0: 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
1: 是，
0: 了，对吧？嗯，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1: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
0: 嗯
1: 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
0: 嗯，
1: 为它不分解嘛，
0: 是是
1: 就
0: 是，
1: 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
0: 是，
1: 去进行一些处理，但
0: 嗯
1: 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
0: 嗯，
1: 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0: 没
1: 比如说像
0: 错，
1: 刚才我提
0: 嗯，
1: 到的这个绢脂，还有像
0: 是
1: 丙烯酸
0: 是是
1: 这一
0: 是。是
1: 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
0: 嗯，
1: 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0: 是，
1: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0: 是，
1: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AS，就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0: 是，
1: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0: 没
1: 这
0: 错，
1: 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0: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
1: 对
0: 是怎
1: 对，
0: 样，可
1: 是
0: 能
1: 的，
0: 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
1: 是。
0: 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事儿？
1: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除掉，也不那么容易。
0: 怎么讲？
1: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
0: 对，
1: 和
0: 钙，
1: 钙，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
0: 是，
1: 就形成水垢。
0: 碳酸钙，
1: 对，
0: 哎，
1: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0: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1: 对，
0: 是
1: 大家
0: 吧？
1: 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了。
0: 水垢越来越少
1: 对，
0: 啊。
1: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除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它
0: 对对。
1: 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0: 是，
1: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0: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1: 是。
0: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1: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 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0: 是
1: 啊，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

0: 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1: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0: 啊，对对对对对，是。
1: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0: 啊。那倒也是，对，
1: 就是
0: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
0: 啊，
1: 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0: 啊，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
0: 啊，
1: 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0: 哎是，
1: 哎因为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分离
0: 分开是
1: 分的那么好的，
0: 是的，
1: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0: 开分开啊，
1: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0: 是
1: 啊，甚至有时候
0: 顺手拿错了，
1: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0: 是的，
1: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人去注意得到，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
0: 嗯，
1: 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0: 嗯，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哎，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
1: 嗯，
0: 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1: 对，
0: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1: 啊。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
0: 嗯，
1: 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
0: 嗯，
1: 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
0: 嗯，
1: 啊，就是从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
0: 嗯，
1: 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0: 嗯，再回到吃上哈，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
1: 嗯，
0: 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1: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
0: 嗯，
1: 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
0: 嗯，
1: 啊，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0: 对，
1: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0: 啊，
1: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
0: 嗯嗯，
1: 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0: 啊，
1: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
0: 嗯，
1: 它里面添加的一些成分，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0: 嗯，
1: 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0: 明白，
1: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0: 加热的，
1: 对，加热
0: 的哈，
1: 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0: 嗯，
1: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0: 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1: 嗯，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0: 啊，
1: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 主要的成分还是聚苏氟乙烯，就是 PTFE。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属于。

0: 首先是属于塑料啊，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是怎样的，这个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吧。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子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废弃回收利用这个塑料哈，这个可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的这种关注。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

0: 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直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二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三发动机是第三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0: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进剂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0: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1: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1: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1: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4: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1: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4: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1: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4: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1: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4: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 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点

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地萨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 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二六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5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天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所以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五，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单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单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民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 那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的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秋天在第四节逼近绝望的时候拿上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那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
0: 嗯，
2: 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0: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5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5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儿，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你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明知道，这个其实是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的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2: 就是我觉得啊，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说我其实就算了，这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这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全上半场是0分。赢球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张镇麟作为一个全场领防对手小委员， 今天张镇麟歇了不到一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的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也知道，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这个小阵容，就是真叫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啊，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卢伟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啊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误。

0: 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1: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得合理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占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0: 嗯，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已经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
1: 嗯，
0: 就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的打比赛。那你打到这个份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隆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然后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队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九中一，赵睿是六中二，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负十一，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三分球七中零，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他们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赛季，在队里边使用的这个四个外援啊，就是真正能留到下赛季的，我感觉小于等于一，就是小于等于一，就是杰曼和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可能留一个，然后剩下的人可能就都会换掉。然后其他的呢，至于说国内球员是不是会有交易之类的，我也不清楚，因为作为一支在休赛期花了这么大手笔引进的这个引进这么多豪强球员的这个北京队，你这个赛季前四强这个成绩是有点让人无法接受的，所以那肯定要有人去为这个成绩去埋单。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休赛期发生一些震荡，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齐过。他唯一的齐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齐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全耳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得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节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 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叶豪，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诗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旭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四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的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6: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
7: 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
6: 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8: 那我们阿城区的8+A 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6: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1: 20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5: 决胜时刻。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竞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之后呢，其实大家对这个队的期许就比较高了，因为首先他们的比赛任务完成了，压力也没那么大，所以呢，现在一路啊是过关。

0: 斩将，并且呢上场比赛应该是2-0对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1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是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U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2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幸福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里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呢，一点一点的啊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的这样的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0: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3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拿下了沙特 U17， 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 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就这个队，他这个成年国家队，就有时候打80分钟打不开的时候，最后10分钟就狂轰滥炸起高球，他总能收获好的结果。但澳大利亚这波 U17。他那个队里面应该有一个中后卫都已经打上澳超了，应该是对26万欧元的一个身价，因为本届球员当中身价排前3的。但是那个队呢，就是张飞绣花，让我们是打俩反击啊，一个是长传啊，这个是禁区内的机会，一个是就地反击，前场这个高位逼抢拿下澳大利亚。日本这边呢是3-1赢卡塔尔啊，2-1赢我们，然后3-1赢印尼，他小组赛是3战全胜，然后呢只有淘汰赛呢是5-0胜塔吉克斯坦，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就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队在亚洲 U 系列任何年龄段来说呢都是实力非常强的，我们就不说国队层面的胡沙洛夫这种在曼城踢球的中后卫了，他这个身体能力、技术能力、战术能力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日本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点球对方是连续罚丢啊，是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打日本其实比打乌兹别克斯坦难度要小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小组赛和他们碰过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优势的，虽然这支日本队有两个规划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混血球员吧，就是一看就是那个黑人面孔，您怎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从技战术打法啊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将会碰撞的一些点哈？
1: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一些运气成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数据方面呢，当时我关注了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占优的，射门和射门质量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的，而且日本队是最后让他们的这个中卫啊变这个左中卫啊去通过这种插上顶上，以这种方式呢最后实现了这种在接近这个比赛正常规时间结束之前那么扳平比分。所以说日本可怕之处呢，日本球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每每在危急到来之时呢，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应急措施，比如说这个中卫啊边中卫前移 啊推到锋线上，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对手始料未及，结果还是奏效了。而且其实他们在半决赛他的这个主后卫组合呢和打我们啊小组赛赢我们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可能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们没有排出绝对的这种最强的阵容作为首发，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日本在各梯队各年龄段的比赛中能够逞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不仅有优秀的首发阵容，还有非常的扎实的这个板凳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我们可以观察这届杯赛呢，日本117队的主体阵型352的这个阵型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的人员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包括他现在这个占据射手榜首位的这个北原边啊，实际上他已经打进5球了，他有时也并不是以首发出现，就像打我们小组赛的时候他就是以替补啊身份出场，并且呢打入了这个制胜的第2球。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的强大就在于他的人员的储备，人员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优质的啊，这一点我们应该去给予重视。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说，中国117队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现在在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这5场比赛，我们已经遭遇了不同类别的对手，有技术型的啊，像印尼队啊，像沙特队，这些球队都是以脚下控球啊为主要特点的。那么我们也扛过了像对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以力量身体力量对抗啊见长的这样的球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应对不同流派不同打法球队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那么还有一点，日本队在大部分比赛中都有丢球，虽然他赢了大部分比赛，但是他除了以5-0啊四分之一决赛5-0完胜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之外，其余的比赛基本都丢球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利用的，
0: 嗯，
1: 并证明他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啊压制啊，我们能够像在对澳大利亚队包括对沙特队啊对他们这些球队的那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伏击反击。
0: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1: 对
0: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场比赛我觉得福岛敏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5-6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赛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 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和2-3位好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

0: 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 Dream Square 的经典创始人唐欢老师。先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pe Rocks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1: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pe Rocks，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igh Rocks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八公里跑加八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一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这个强球，既可以选择单人赛的挑战，也可以组队去玩这个双人赛，甚至是四人组队赛。对比于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越野跑这些赛事的话 ，High Rock 其实它没有设置一个关门的时间，所以它的完赛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要平时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基础，还有健身基础的话，完成比赛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放在比较大型的室内场地进行，一般会选择在城市的一些会展中心里面去办赛。虽然没有像路跑赛事这样子可以边参赛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但是大B选手集中在同一块场地里边，互相可以看到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事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igh Rocks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0: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igh Rocks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igh Rocks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igh Rocks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2: 这 High Rocks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啊，还有一些有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igh Rocks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他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那个 High Rocks 赛场，就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igh Rocks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他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就燎原燎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一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igh Rocks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的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igh Rocks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 High Rocks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ybridRockstars， 这个名字其实在我觉得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一个狂欢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 甚至一些小众的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新人来这里，就是比如四个人组个队，两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

0: 它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教练和大家的会员，所以它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它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stars，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YROX，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在两三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1: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YROX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然后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八加八，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8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八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没练，对吧？那女生可能有氧能力也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做一个门槛来看看的话，你四人组队，你去跑2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两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1: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01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HYROX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2: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YROX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YROX。当然，这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10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2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HYROX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啊，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比如参加 HYROX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这
1: 很
2: 样。
1: 多物资。
2: 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YROX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它会分成3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三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YROX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0: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

0: 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就是看本身这个 HIRA 这个赛事，它是依靠什么的收入为主。比如说，它如果以赞助商的收入目前占比比较高，那报名费的占比可能比如说50%以下，那它下沉的机会还挺多，因为有赞助商来买单。那据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 HIRA 目前的这个报名费的收入应该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它下沉的话，可能目前会有些挑战，因为你到时候去到新的城市，比如下沉城市，它可能报名费可能要降低，然后呢，可能地方的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比如说它不一定会有补贴，那你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同比降那么多，但你这个门票或者说你这个参赛的一个费用可能要降比较多，所以你的报名费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赞助的比例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其实就会有些挑战。据我们所知的话，HIROX 目前应该是赞助商，应该是他们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他一般1年的10站，可能明年15站，那他们15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15站，那15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到更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这个 HIRA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比过赛了。那他们会不会再来的话，其实会相当于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对，所
1: 是这
0: 以
1: 样。
0: 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1: 实际上，除了这个 HIROX，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2年也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0: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竞技运动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叫
1: 可以
0: 什么，就
1: 比。
0: 是一对比赛作为一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1小时20分、1小时10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近了一个标准。所以，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IROX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它是一个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以及效果的反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
1: 是
0: 教练
1: 麦
0: 本身
1: 克。
0: 是。对，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啦。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点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的 Deca，还是 EV 的 Nescombine，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就是呢，你有一项好，你不见得全每一项都好。所以说，如果你这项不好的话，咱们平时就得练一练，
1: 对，我
0: 大概
1: 说
0: 是这
1: 实
0: 么个逻
1: 话，
0: 辑。
1: 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天呐，这些人怎么就是迷上了体能中考？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感觉
0: 对。
1: 到这种综合体能赛事在国内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赛事，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概念被传入，它就有裁判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赛场的设备。

0: 是不是运转的特别好？如果发生故障了呢？甚至包括有一些选手有一些不文明的参赛的行为，所以也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类似问题的出现？就是我看待一个新比赛，它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1: 咱们健身领域其实以前没有赛事，所以其实什么样是规则，什么样是这个公平，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IROS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就好比说这个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要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场没这个东西，所以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哎，如何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还行。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跑道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站的训练，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聊到过那个叫强球，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HIRO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是本身的话，HIROS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既要跑得快，我又还站得稳，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也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那个它其实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那跟这个地上的摩擦程度有关系，是不是湿的滑不滑，还是干的，因为它阻力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整个的 HIROS 比赛的话，可能如果你未来当做一个竞技性的赛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有非常多地方需要去提升。但如果咱们把当做一个大众的运动的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有的赛道的这个器械相对比较标准化，而且它可能不需要特殊搭建，所以你会发现说 HIROS 比赛它可能从上海站到广州站，它可能器械都是一样的器械，它就一套设备全球运，它的成本办赛的成本的设备成本其实不高，对，因为它是标准化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未来的这个跟竞技比赛啊，跟咱们这个竞技节这个 NBA 啊，或者说跟这种大的马拉松赛事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提升地方还挺多。那你要说作为一场大众运动参与赛事的话，那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1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0: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HIROS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它的好奇是，它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它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众。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湖北黄冈市气象台今天20点2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溪水大部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水，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溪水大部乡镇仍将有50至10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绵阳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代表团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当地时间22号，有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告。

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羽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

0: 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魅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连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连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连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赤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赤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赤木。《星空连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 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3: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2: 他回应，
4: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3: 说的没错，欢迎入。

0: 不止香格里拉空间站。
1: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0: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2: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1: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2: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1: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0: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1: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它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它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它身心受困。

0: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1: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2: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1: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3: 姐姐好。”“
0: 你好。”
1: 他迅速转向方主任，
0: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2: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嘛。
0: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2: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1: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0: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2: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4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港议事还得我出席。
1: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3: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1: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3: 姐姐帮我拿。”
1: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港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

0: 傲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1: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3: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0: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1: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0: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1: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0: 他脑子转起来。
2: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他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1: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2: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0: 他一步一步教敖然操作，敖然学得快，敖然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然抓着黑渊，让黑渊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然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

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赤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

0: 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建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1: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0: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1: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

0: 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1: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1: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皆是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五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0: 真的吗？
1: 敖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飞飞与连灯，递给他。他将飞飞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飞飞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猿，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2: 敖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1: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0: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又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

0: 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莲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傲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他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傲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傲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傲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莲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飞飞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的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傲然设计的莲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莲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傲然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傲然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傲然身边。傲然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3: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

0: 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菲菲没了。
0: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2: 她调出星图模型。
0: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2: 敖然兴奋起来。
1: 谜题？
0: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连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连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 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探索。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会议，外交部四处招揽人才，张文进被调入外交部组织英语考试。张文进考了总分第一名，代表团分工他担任翻译组组长。在日内瓦期间，张文进常以翻译身份参加周恩来外交活动，经历一次不可多得的外交实践。回国后，张文进随同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印度新德里为打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0000平方公里土地。 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的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踏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 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的。

适人选，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5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启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

0: 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上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子到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季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鑫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2: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就是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大概有3万多人，还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哎，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唱。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

0: 第三集，
1: 乡亲们，乡亲们，商汤杰击败祖先是我们景迈山的大事，乡亲们要抓紧时间准备美食。今天傍晚在大龙寺广场展示各自祭祖美食。
2: 乡亲们，乡亲们。我们景迈山的美食啊，食材好，味道美，那我们就把拿手的好菜抬上来吧。
3: 来喽，
4: 尝尝我们布朗族包烧鱼从头香到尾。
5: 哎，我们佤族鸡肉烂饭来喽，这可是地道的美味哟。
6: 哎，要这么说啊，那哈尼族的竹筒鸡是真正的山珍，好吃不贵。
4: 哎，我们傣味菜的特色主打鲜香软糯美。再好的美食，少了我们老酒坊的美酒都不够味。
2: 鸡和鱼鲜香味美，烧烤的手艺是绝配。哎呦，猜猜手艺最好的是哪一位？
7: 哪一位啊？
2: 我呀，我的厨艺是景迈之最，西式花样任发挥，
8: 其他红酒很般配，吃了以后不后悔。
9: 对对对，美美美，吃了以后不后悔。
2: 请游客们来品尝品尝，来来来，游客们来。
4: 哎，你们看呐，这个沙拉拌得乱糟糟的。
10: 这个牛排根本就咬不动啊。
11: 让网友们说了，西餐和环境不搭。
12: 哎，还有呢，还有呢，尼姆，你自己念。
2: 景迈山美食好，食材山中宝。传统烧和烤，茶山好味道。
4: 网友们说啊，做西餐的想法太可笑，来到景迈山就要吃景迈味道。
13: 哎，我们赢了！
11: 有什么了不起的？信不信我要是做景迈山的美食，让你们心服口服？
4: 哎，艾卡，如果你真的能把西餐做得很地道，我们会给你点赞的。
14: 是的，
11: 对，景迈山呀，要迎接全世界的朋友，接纳所有的美好。美食嘛，当然也要多样化啊。
15: 是是。艾凯啊，你要是能把西餐跟传统美食结合创新，我第一个支持。
4: 艾凯，这次啊，你又输了。
2: 你别想拆我的房子，别想。
4: 你别急啊，我是说你可以再做一次。
2: 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了，我给你时间好好想想。
15: 好，乡亲们，这么多美食都抬到我家里去，喝酒唱歌。
16: 好，
15: 走啊，艾克，一边吃一边想，什么都不耽误。
17: 对，
18: 二香，你今天表现得太好了，那么有耐心。
19: 这可是跟你学的呀。
18: 跟我学的？
19: 对呀，不是说好了智取吗？
18: 对，要慢慢引导。
19: 我们都在寻找，海坎也一样，他也需要时间慢慢找回来。
18: 你说的真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了，你带着玉江罗、波音和依兰他们打造景迈风格民宿，开发茶文化和各民族的美食，想尽办法 要把景迈山的文化和美景展示给全世界。你的心在这里安放，我更觉得你了不起了。你真的让我又佩服又羡慕。
19: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爬过的茶王树吗？
18: 当然记得，茶王树是新茶林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也是最粗壮的茶树，其他的茶树都要围着它种植。
19: 那我们一起去茶园看看它吧。

0: 到茶园里，我又想起爷爷抡着棍子追着你满茶园跑的情形。
1: 我们两个朝两个方向跑，搞得苏爷爷追不过来。
2: 站住，广俊呐，广俊呐，你们两个调皮鬼，不知道小孩子不许爬茶王树吗？你们冲撞了茶族怎么办呢？
0: 我们小时候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土路，我们的毛茶才卖5块钱，乡亲们还没有脱贫，很多人都到山外去找工人。
1: 那个时候太穷了，一间茅草屋，一个火塘，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用布帘做隔断，只能背井离乡找出路了。
0: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你。后来我考到了城里上中学，上大学，终于可以走出大山，留在城里了。我的心里却觉得空荡荡的。当我满怀迷茫又回到了井外山，却看到了山门外边的高速公路，寨子里的磐石和石堡，电网覆盖了村村寨寨，山寨的夜晚灯火

0: 你看，这几天网友的留言，他们说通过你了解了景迈山的历史文化和美景，想走进景迈山。哦，这就是你种下的茶王树，开辟的新茶林。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看，看云海，一起开辟新茶林。
0: 好啊，但是现在我们要去看看矮坎的美食做得怎么样了。
1: 你觉得矮坎会再做一次吗？
0: 一定会。
2: 怎么样，不错吧？
0: 矮坎，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再做一次，而且会做得特别好。
2: 祭祖的美食当然要好好做了。
3: 好啊，明天我们就抬着这些美食去爱冷山祭拜茶祖。
2: 好啊，明天我开车。就是这个磐石路我有点不太适应，为什么要铺这样的路呢？
0: 你还记得离开景迈山的时候走的路吗？
2: 嗯，那是一条狭窄的土路。
0: 嗯，我记得爷爷说过，那是1988年他领着乡亲们肩挑背扛铺出来的土路。
3: 是啊，在那之前景迈山没有公路，出行全靠人背马驮。
4: 乡亲们，加把劲儿，用力推啊！
3: 别推了，这山上连路都没有，
5: 就算是能推过这个坡，到下一个沟也过不去啊。
6: 是啊，从太阳出来到太阳落山，推了一坡又一坎，连山都进不了，更别说耕地了。哎呀，买这拖拉机有哪样用吧？
5: 就是这样，没用啊。有了拖拉机，我们用它耕地啊，才能多收些粮食，日子才能过得好一点啊。行了，天快黑了，来吧，我们把零件拆开了，背进山里再组装起来，你们看怎么样？
6: 也只能这个样了。哎呀，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日子呀？哎，老苏，这苦日子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对呀，
7: 是个头啊！
5: 政府号召啊，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只有把路修通了，才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修路啊？
8: 修路？我们又没钱修路。
5: 哎呀，没钱我们有力气呀！我去跟政府要些支持，乡亲们出工出力。哪怕是修一条土路呢，只要我们能走出大山，跟上时代，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7: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那一年，爷爷领着乡亲们，挥舞着锄头铁锨，劈山填壑，流血流汗。铺出土路，沟沟坎坎，铺出了山里通往外面世界的第一条土路。
3: 以前呐，去镇上开会都是靠着两只脚，路通了，我们买了自行车，边骑边推，总算能跌跌撞撞走出大山了。拖拉机呀，也能直接开进村了，茶叶也能卖出去了。1999年，全国村村通，电网铺进了景迈山。新中国成立50年，景迈山的夜晚呐，终于被照亮了。
1: 我就是那年出生的，经常听父母给我讲第一次点亮电灯的那个晚上。

0: 全家人的欢笑声、歌唱声，还有我在梦中被光亮惊醒后的哭声。
1: 哎呀，那一天啊，我们全家人也围着看电灯点亮了，太开心了。有了电，有了电视，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一条土路太窄太险，不能满足景迈山的发展。爸爸接过了爷爷肩上的担子，带领着乡亲们修起了公路。
2: 乡亲们，乡亲们，好了好了，把鸡蛋石头先放下啊，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乡亲们，今天啊，该铺景迈大战通芒景村的路了啊！
3: 哎呀，哎，先等等等等，哎，二少爸爸，啊，哎呀，先听一下吧。我们呀，得要问问清楚啊。
2: 老张，哎，你说要问什么啊？
3: 二少爸爸，啊，你是村书记啊，你说了要给村里修公路的，那为哪样就不用沥青铺，要非得天天磨石头铺这磐石路呢？真累呀。
4: 是吧？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沥青铺的路面遇热产生的味道会对茶叶造成污染，我们要保护古茶林纯正天然，就不能用沥青啊。
4: 太累了，
5: 那也可以用水泥铺路啊。
2: 对呀，
6: 就是
5: 水泥啊，磐石路轻松省钱吧。
2: 太累了，真的。这个水泥路啊，经过日晒会升温变暖，也会影响茶叶质量的。对，乡亲们，这个大家放心吧啊，我们已经请教过专家了，找了好多的方案，最后确定呢，只能是把山石打磨圆铺成磐石路，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茶林呢。
7: 这说是这么说，
5: 可是把这一块块山石打磨好再铺成路，要花多少时间和人力呀？
8: 对呀，
9: 先把你看着我们都爽。
2: 乡亲们，乡亲们，祖先把古茶林完整的交给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传给子孙，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现在吃点苦受点累，那也是值得的呀。好了好了，快干吧，以后你们就全都知道了啊。行了，快干吧。
3: 不干了不干了，这样干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铺完呀？
10: 铺不完。哎呀，
11: 太累了，真的不想干了。
12: 就是，哎，不干了不干了。
2: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这眼看就要铺到艾冷山了，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啊。乡亲们再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13: 这路都铺了好几年了，
14: 真坚持不住了。
2: 哎，卡达再跟阿爸回家。
3: 走了走了，
2: 乡亲们不干了。
15: 阿爸，你看儿桑和他阿爸。
14: 哎呦，你看人家都走了。
2: 是啊，走了，跟阿爸回家。
14: 走走走，
2: 乡亲们。
15: 儿桑，我。
16: 阿卡，你走吧。你们都走吧。
2: 走走走走走吧。
15: 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值得做、应该做。

0: 我也跟您一起坐，阿爸，没关系，哎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阿爸，你的腰不好，要下雨了，快把这段路铺完吧，要不然雨水啊会把整段路都冲垮的，来吧，哎，嘿，哎呦，哎呦。
1: 儿媳，你跟爷爷回去吧，剩下的活阿爸一个人能干。
2: 不行，我们要跟你一起干。
1: 儿媳，听话。这雨越下越大了，你太小了，爷爷腰不好，快回。
2: 好了，一家人一起经历过风雨，将来他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来吧，一起干吧。

0: 这条路直到2008年才全面铺完，路通了，汽车开进来了，乡亲们走出去了。可是爷爷却累弯了腰杆，爸爸病倒在石滩。
1: 几十年一代代流血流汗拼命苦干才有今天呀、啊、这谭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血汗的记忆和奋斗的历史。
0: 乡亲们信任爷爷和爸爸，所以选我当了村委主任。我挑起重担，希望带领着乡亲们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宽广。可是我很害怕愧对乡亲们的这份信任。
1: 儿香，你做得足够好了。啊，
2: 矮坎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
1: 哎，矮坎呢？
3: 哎，对呀、啊，
4: 就是、啊、
5: 怎么没看见矮坎、啊？
6: 怎么没看见他呢？
7: 他可是要给茶族敬献美食呢。
8: 对呀、
9: 啊啊啊，
10: 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0: 今天是山康节，艾坎来朝婚台祭拜你。作为子孙，我要向您致歉。这几天越来越明白，我根本不了解景迈山，不了解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景迈山。
1: 艾坎，
0: 苏爷爷，儿香，白蜡，我，艾坎，真没想到你，儿香，我想好了，我要把房子外观恢复成传统样式。
1: 让客人们住在我的民宿里，既享受现代舒适的内部环境，又感受景迈山传统文化。
0: 艾坎，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守护古老的景迈山。儿香，我想参加你们合作社，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
2: 艾坎，我问你，普洱在布朗语里是什么意思？
3: 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4: 对，是兄弟，是朋友，是我的伴。
5: 我们都是你们的伴，你们也是我们的伴。

0: 谢谢你们，谢谢我的伴。我们一起结伴前行，让景迈山人人都成为最美的金茶花。二香啊，趁着过山康节，当着茶祖的面，我们一起邀请远方的朋友来景迈山品普洱、看云海吧。好啊。
1: 那我们就按景迈山的习俗，就茶点，邀请五湖四海的人一起来闻香识景迈，闻香识普洱，闻香识中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三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 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艾坎由张钦赫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丽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艾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吴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潇、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穴：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啊。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怎么就成了 AI 写的了啊？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不少同学又发出了这样深深的感慨啊。
1: 是的，湖北大学、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将毕业论文的 AI 率纳入了毕业答辩流程，并设置了比率红线。
0: 其实用科技打败科技的这种方法呢，的确是让一些想用 AI 糊弄事的人望而却步了啊，起到效果了。但另一个问题也出现了，就是许多学生发现 AI 率检测结果并不稳定，甚至呢写的越规范，用词越准确， AI 率反而越高了。
1: 哎，那么为了证明的确是被 AI 误判的，还有人拿文学经典去做测试。结果呢，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某检测系统判定 AI 生成内容疑似度高达62.88%，王勃的《滕王阁序》甚至被检出了100%的 AI 率。
0: 的确是为了证明 AI 判定的错误，大家也想尽了办法了啊！我看你这回怎么说啊？
1: 那么在网上出现了大量降 AI 率的攻略，让学生吐槽说，为了降低 AI 率，只能故意写笨一点，放弃通顺的表达，凭什么让 AI 定义我是不是 AI？ 成了一些学生的质疑。
0: 哎，说到这儿，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攻略里降低 AI 查重率的方法啊，千奇百怪，你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这就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了，就是 AI 它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判定说一个论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呢？
1: 相关行业的专家就表示，目前多数的 AI 率检测系统是基于语言预测，通过分析大量的 AI 生成文本，归纳出 AI 的语言习惯，比如说一个词组后面通常会跟着哪些词儿等。
0: 然后呢，再把它跟学生论文来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与 AI 生成文本的特征高度相似，就可能会判定某一段文字是 AI 生成的。但话说回来，AI 写东西或者 AI 生成内容，它本来就是模仿人类来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没有 AI， 人类也是可能做出类似的词语关联和表达的。
1: 是的，那么当 AI 能写论文，就会有 AI 来检测 AI 写论文。好绕呀。同时呢，又产生了用 AI 去帮你降低 AI 检测查重率。
0: 对，
1: 而人类的学术论文好像就这样被困在了 AI 里面。
0: 没错，解决 AI 带来的问题的这种思考啊，突然我们就发现重新落回到了人类的肩上。除了提高我们 AI 技术本身之外，还有比如说人类对于 AI 的认识，还有对于如何分辨纯粹来自人类智力的这种结晶，也许都需要人类给出更多的思考了。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
1: 接下来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云南德宏，破解孤岛危机，为长臂猿架起空中生命线。
0: 我们还要前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人工繁育东北虎迎来规模化繁育高峰。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关注一些与动植物保护相关的话题。先来说的是长臂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的数量不到200只。2005年，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个物种才被科学确认。
1: 那么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的报道。
3: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4: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3: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 记者终于看见了它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5: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息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3: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5: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3: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6: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3: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东北虎。现在正是东北虎繁育关键时节，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也迎来了繁育的高峰期，全中心3个园区已经有30多只新生的幼虎陆续降生了。
1: 那么近年来，我国不仅在东北虎人工繁育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野生东北虎的保护上也实现了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的逆转。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马迎霄的报道。
7: 还没走进东北虎林园内的育幼室，稚嫩又洪亮的虎啸声就从门缝中传来。育婴箱里刚出生不久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双眼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部饲养员杨忠亮介绍，现阶段幼虎正处于脆弱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8: 你像这只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对体温的一个回复也是有帮助的。
7: 从今年4月首只幼虎诞生至今，园区已经有30多只虎宝宝顺利降生。由于部分雌性东北虎首次产崽，缺乏抚育幼崽的经验，饲养员们就接手了照料幼崽的工作。30多只幼虎每间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日常还要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一系列护理工作。杨忠亮介绍，幼虎出生80到90天后便可完成断奶，幼虎满40天后，每逢晴朗天气，工作人员会带他们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强健体魄，提升反应能力。
8: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羽毛化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7: 长期从事东北虎研究与保护的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主任姜广顺介绍，最新监测统计显示，经过25年的保护，我国野生东北虎栖息地已经得到全面恢复，种群数量显著增加。
9: 2000左右，我们国家的老虎仅仅零星的出现在中俄边境的这样的附近，数量仅仅有不到10只左右，在这个期间，在中国没有发现繁殖虎，而经过持续的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 在小仙岭已经有非常稳定的虎的种群的这样的分布，有十只左右，在完达山有将近七八只老虎，那么在张广才岭也有几只在这儿相当稳定的活动。老一岭这个区域内作为虎豹国家公园的已经恢复到七十只左右。
7: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我国全面推行天然林停伐政策，加快自然保护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系统修复森林生态环境等措施，为东北虎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了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印证了种群的保护成效。江广顺表示，东北虎保护是全球性生态难题，涉及空间管控、森林资源管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个维度，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与长期落地措施。我国能实现野生东北虎从濒临灭绝到全面恢复，实属不易。
9: 是在上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都承诺了在下一个虎年老虎的种群数量要翻倍，而恰恰是到下一个虎年的时候，13个老虎分布国中有3个老虎分布国的老虎绝灭了。像我们中国这样是吧，能够把这个承诺落在实地上，我们中国是一个率先的典范。
0: 在各地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的回升。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到了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了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了80%以上。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栖息地保护恢复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新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1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2: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 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1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族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1: 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4: 五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5: 这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4: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6: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4: 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7: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

0: 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0: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2: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0: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5月18号到19号，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多地出现大范围积水，道路中断，山体塌方，部分区域受灾严重。
16: 就在19号凌晨3点，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到洪水突袭，大水快速倒灌，操场楼道相继被淹，校内设施损坏严重。危急时刻，学校老师们沉着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7: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噻，对了，这个川噻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来。
1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全没有了。
17: 活动室里面的体育器材、少先队的鼓号服装全部都没有了，还有一楼孩子们的生活物品，教学楼那边书本、电脑、打印机，包括班上的电子屏，放在一楼老师的教案、学生的本子，包括我们食堂里面的设施设备都没有了。
18: 从5月18号开始下雨，田玉坤的心就一直悬着，3-4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17: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18: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1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因为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就非常担心，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整个校园慢慢的巡查，我要巡查河边的水位和学校食堂的水位到底到哪里，每隔一个小时我就看一次，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8: 19号凌晨3:02，田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有的打不通，我说打通一个算一个，拍门把所有的宿管和老师全部叫醒，赶快转移到2楼去，被子都不拿，所有的孩子鞋子衣物都不要，赶紧到2楼上去。
18: 和田玉坤一起通知老师们要立刻转移学生的是王刚老师。
19: 回来的时候我下来，刚好遇到井盖的，就顺势到教学楼，水位就慢慢的升上来，中途的时候就感觉水要把我们冲走的那种感觉，倒回来我们就被困在教学楼里面。
20: 等于3:15还在台阶下面。
19: 3:15水位的就已经上来了，3:21水已经冲到教室里面了。
20: 那当时慌吗？
19: 那肯定慌啊，打电话通知宿管，叫他们把学生转移到2楼3楼。 当时秦校长说我的车都被冲走了，但是没关系，他说只要学生老师安全就万幸。
1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宿管和老师每人看一个楼梯，不让这些孩子们下来，怕发生危险。
1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住校的孩子们全部平安避险。不过，看到现在校园的模样，廷玉坤还是有些哽咽。
17: 学校我待了9年了，每次采购设备是一点一点补充进来的，学校的环境都是比较漂亮的，现在一下子全部毁了。
18: 洪水冲毁了校园的基础设施，却冲不散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老师、党员干部、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们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搬运物资、冲洗校舍。贵定县第二小学老师郭家庆，
21: 大家齐心协力的把一楼的教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把这些桌椅板凳里面的泥沙清理干净。
18: 在廷玉坤心里，眼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域清淤复原校园，希望能早日兑现挂在教学楼前的那句话，以最快速度还同学们一间充满温暖的教室。
1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我们先把安全工作先做好。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一个叫 High Rocks 的体能比赛？这比赛啊，听着就累。你需要跑一个1公里滑雪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

0: 推雪橇125千克，跑一个1公里，拉雪橇50米，跑一个1公里，波比跳80米，再跑一个1公里，划船机1000米，跑一个1公里，农夫行走200米，跑一个1公里，负重弓箭步100米，跑一个1公里，要求投掷100次。哎，说完了我都大喘气了，别说这一套流程真的走完。但就是这么累的一个挑战，最近火的不行。从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休的女排国手，到减肥网红，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在晒自己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一个体能比赛能如此传播？首先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比字儿。咱这人类的血管里可能就是流淌着一较高下的冲动。跑步能比，你可以晒一个马拉松完赛的奖牌；网球也能比，现在到处都有给人评什么1.0、2.5、3.0水平的这种。但是健身房撸铁怎么比？怎么证明我更强？这一直是一个痛点。于是有心人就设计了这么一个体能比赛，健身房项目加上间歇跑，这不就把我在健身房的汗水量化了吗？再来啊，还有一个字儿，那就是晒。您天天刷单的就说明天天有人在晒呀，而且这个比赛是真好晒，健身房把它当团建，到处都是健身房连锁品牌的旗帜，朋友们呢也可以围观你参赛，跑道上啊都是给你记录每分每秒的亲友团摄影师，再加上一些体能训练项目，比如像负重弓箭步，来一个上半身肌肉汗珠子的那个大特写，放到社交网络上100个赞起。咱也得承认您的科学性，区别于单纯比长距离的耐力 ，HYROX 是选手的力量、爆发力和心肺功能的综合体能表现。如果您是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健身爱好者，那么备战 HYROX 其实是可以帮你补齐一些自己训练的短板。比如有长跑习惯的人，可能力量可以再提升提升。健身房的大块头肌肉男可能有意识的要加强一下自己的心肺，能比能晒还科学健康， HYROX 这不短时间内就火了吗？据报道啊，刚刚结束的上海站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6年首站人数的3倍，而且吸引了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火了的下一步问题就是能否长红，是像马拉松一样持续稳步扩大受众呢，还是像飞盘一样破圈之后又退潮回归小众呢？我觉得这个咱还说一个字，就是生，生意经的生。一个赛事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活下去，不是看多少人来了一次，而是要看有多少人来了又来，训练备赛参赛晒成绩再训练，一条自我驱动持续的消费链就这么焊死了。再来啊，我发现这 HYROX 的商业模式还不仅仅是复购，还有产业链，它的收入啊不单单靠门票，还包括像运动装备、官方摄影、品牌赞助以及健身房加盟计划等等，这就丰富了收入的构成。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把汗水量化，让孤独的训练被看见，这个商业逻辑目前看是立住了。它能否1公里1公里的往复循环呢？咱还得再走走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2: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1: 科学家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0: 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0: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4: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7: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8: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9: 就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8: 浙江兰溪的大鹏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0: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8: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11: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是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是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百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8: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

0: 产地证明。
1: 我们系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食品进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0: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 往年没开过。
0: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0: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
1: 没办法
0: 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2: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啊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4: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5: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6: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哈，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5: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6: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5: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6: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她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5: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6: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5: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6: 提醒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5: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6: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可能变慢停顿，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2: 然而研究人类这一天然起搏器并不容易，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心脏中有个天然起搏器叫窦房结，它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安进一步解释，
4: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3: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一粒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4: 我们实验室呢，就首先构建了人类窦房结的一个器官，实验室里面叫做类器官。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3: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5: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3: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4: 我们就是在世界上第一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的构建。
1: 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成功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意味着什么？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除了心脏移植，它还将发挥什么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3: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4: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意外的一个发现。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3: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将来有望推向临床。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4: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的，各位，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研究发现，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微塑料，这能成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证据吗？矿泉水瓶、外卖餐盒、老旧轮胎还有洗护用品，微塑料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为何在最后关头被叫停。科学家开发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一篇文章，说是微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啊！不少人看到之后都是心头一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正在吃外卖的我瑟瑟发抖，还有人表示感觉好难避免，像是桶装水、瓶装水、盒饭还有食品的包装，每一个都有塑料啊，这怎么整呢？通常来讲，五毫米以下的塑料被称为微塑料。那么近年来，有关微塑料的研究数量持续增长，人们想要弄清微塑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那么最新发表的这一项研究到底说了什么，能成为微塑料致癌的新证据吗？
1: 以塑料致癌又添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四步为题目的这篇文章，引用了5月14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健康》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测了188例临床肠道肿瘤标本，在106例，也就是 56.4% 的样本中检测到微塑料，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饮料瓶常用的材质。该研究发现，与微塑料阴性肿瘤患者相比，微塑料阳性患者的肿瘤复发率呈升高趋势，胃肠道症状严重程度显著上升。研究者认为，这些发现提示急需深入研究微塑料的暴露途径、组织摄取与清除机制，以及微塑料在加重癌症疾病负担中的潜在作用。对于这项研究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这项研究提示了相关性，但并不能确认因果关系，不能得出微塑料导致癌症的结论。
2: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呢，它可能只能是从机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提醒的作用啊，也就是提示我们这个微塑料这种结构可能会与我们的这个肠道肿瘤相关，也可能会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预后相关。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他们都只是可能相关，也就是说有这些特征的人可能他的这个肿瘤会更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预后不良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因果性的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这个微塑料才导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预后不良，这一点呢，目前还没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证据。
1: 进入人体的微塑料会停留多久，会带来哪些危害，这是科学家们致力于求解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的课题。一些

0: 基于动物实验的发现，让研究者们怀疑微塑料可能与人类的癌症以及某些疾病问题有关。费凯伦表示，数量更多的提示微塑料与癌症相关性的研究也无法代替具有因果性的直接证据。
1: 提示的点再多，也仅仅只是让我们去关注这个现象，去进一步找更直接的证据，而不能拿它直接当证据。目前来说呢，就是从证据的这样的一个点上来说，微塑料一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它不像我们的二手烟。有着包括人群的人口的研究，包括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包括细胞学的研究，甚至呢实验中就有用这个二手烟来诱发肿瘤的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些呢都是目前我们微塑料这一个结构还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至于它的这个危害性究竟怎么样，这个呢还得要去通过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和结果去探索。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根据充分科学依据确认的对人类具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列为一类致癌物。费凯伦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将微塑料定义成一个像一类致癌物那样明确致癌的危险因素。
1: 像一类致癌物、二类致癌物这种的，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微塑料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证据级别。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它的成分呢相对来说比较混杂，包括会不会存在不同的微塑料，它的致癌的风险不一样，都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探索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充足的一个人体的暴露量，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组织中有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它在我们体内怎么分布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环境，哪些途径能够接触到微塑料，哪些途径是我们主要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微塑料的来源，以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找到这种人群的流行病学，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把它潜在的机制，以及呢，在动物体内确实能够诱发肿瘤这件事儿做出来。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微塑料定义成一个明确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微塑料会致癌，但是呢，人们也想弄清楚到底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人体当中的微塑料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微塑料。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3: 胡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一个微塑料的概念哈，是说最大尺寸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个大小感觉应该是一个，比如说芝麻粒儿大小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微塑料好像就是连看都看不见。
3: 对，是。
2: 哎，所以它是不是其实这个微塑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细分，还有比如说更小的尺寸这样的？
3: 通常我们不会再去对微塑料进行细分了，因为目前的这个对微塑料的研究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就是它是针对一大类的这个这些塑料去进行研究，对尺寸的。那个就是研究的，这个类型，还有它的那个成分，这些呢都没有过细的那个划分，那我们平常可能会听到像比微塑料好像更小的这个纳米塑料，但这个呢其实更多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塑料，像咱们那个用在一些特种的这个行业当中，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功能，然后呢会在某一个这个。尺度上面它涉及到纳米的这个尺寸，所以呢，我们把它归在这个纳米塑料这个里面啊，包括我过去曾经做过的一个课题也是属于这个领域的啊。那这个呢，其实并不和我们说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明白了
3: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微塑料呢，正常的来讲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比
2: 那
3: 较宽泛。
2: 所以是不是这个越小的塑料，对于我们来说就越值得关注，因为它越危险呢？
3: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物质，当它的这个尺寸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像刚才我专门提到的纳米塑料，到了纳米这个尺度，一纳米呢，咱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1毫米的这个1/1000，在1纳米到100纳米的这个尺度当中，有很多物质它的那个特性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这个黄金。 黄金呢，在切割到这个纳米尺度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黄色的了。
2: 哦。
3: 因为我实际上到那个尺度上面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颜色了。
2: 颜色啊，这个概念了。
3: 但是在这个那个尺度上的金呢，它形成不同的胶体之后，它会形成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同时呢，它的这个各种特性都会发生变化。那所以塑料也一样。当它的尺度足够小的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度当中，比如它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吸附性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就是细胞表面的一些这个活性的作用，都会相比于尺寸更大的那些塑料，来的更突出一些，甚至呢不排除它已经有一些它就是分子层面上的一些那个反应了。
2: 明白。
3: 那这样呢来讲的话，对于人体来说，确实是越小的这个塑料，就是小到那个程度了，纳米的那个程度，可能带来的那个危险性会更高一些。
2: 您说的这个点啊，其实是更深入一些的。我刚才本来想的是说，比如说越小的塑料，其实我们越难识别嘛，也就越难拦截嘛，对吧？对，所以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塑料，咱们就说咱们平时吃的饭，或者是喝的水里面，你说稍微大一点这个塑料，咱们是能够察觉到的，还是有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把它摘出去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所以那个真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塑料，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说通过一些手段检测出来这东西里面它有微塑料的存在？我们有这方面的手段吗？
3: 实际上靠咱们的那个肉眼，或者说靠咱们自己的触觉啊，那个嗅觉啊，是很难去发现这些塑料微小的这些塑料片的。当这个它的尺度小于0.1毫米的时候，基本上靠肉眼去分辨就不太现实了。
2: 是的。
3: 事实上因为这些塑料它是透明的，透明的那些塑料片，比如说放在水里面的话，哪怕它的尺度达到毫米级，我们其实一般也发现不了。
2: 所以要检测这种微塑料，是不是只能通过非常专业的这个手段才能检测出来？
3: 是的，在这个我们实验室里面，会有专门去检测这个微塑料的一些方法。它可以通过像这个光谱，通过不同的波长的那个检索，或者通过什么质谱、色谱联用啊，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检测出这些那个塑料。也有一些实验室致力于开发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那种检测方法，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那个方式，能够对这个塑料就是某一个体系里面微塑料的这个，它当然是一个半定性的，就是半定量的，能够检测出，比如说这个水里面它的微塑料达到一定的值的时候，它能够给出一个阳性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些开发呢，目前也在进行当中。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微塑料我们现在并没有对里面的这个成分去进行过多划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塑料的种类非常多，所以它的这些那个测试仍然是会存在比较多的这个误差的。
2: 明白了。您刚才也说到这个很多东西它小到一定的份上之后，
3: 是
2: 它很多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那这儿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最近有一些网络文章在引用相关研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描述，就是这些颗粒小76%是小于100微米的，是指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中的这些微塑料啊，说它们的这个边缘啊极不规则，很轻易就能够穿透肠道的屏障，然后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的外基质。我想知道的就是，当这些塑料很小很小的时候，它还存在这个所谓锋利的这个概念吗？就是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就有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一些伤害呢？
3: 它所谓的这个小，其实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了是100微米。其实100微米。对于这个就是做研究的这个尺寸来讲，其实不算小。
2: 是的，
3: 100微米是0.1毫米，已经是接近于就是肉眼比较容易分辨的这么一个尺寸上面了。我们肉眼能看到，比如头发丝其实就在100微米。
2: 是，
3: 所以这样的一个尺寸当中，如果不是像刚才我提到的，因为折射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能看得到。它的这个就是存在的那些边缘，确实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举一个还说头发丝的例子，你看100微米的这个头发丝，我们顺着捋和逆着捋是明显感觉不一样的。
2: 对，
3: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头发丝的这个表面是有鳞片的。
2: 是的，
3: 仅仅是因为鳞片的这个作用， 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个顺毛和逆毛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一旦这个塑料它的硬度很高的话，确实会像那个小的刀片一样，这个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这个微塑料就多么多么的这个洪水猛兽，因为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比塑料硬的东西多的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沙子。
2: 那对，
3: 因为不是说我们吃米的时候说嚼到的那个才叫沙子，是因为。灰尘当中，本身就是各种这个细小的这个沙子，而且它们的这个尺寸呢，有很多也就能够达到几微米到几十微米，跟刚才提到的这个是在一个尺度上面。那这些东西它在进入到这个肠道里面，和这个微塑料起到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样的。
2: 是。
3: 甚至它更普遍。硬度也更高。
2: 当
3: 然。这些东西如果它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体内，确实是会带来危险的。
2: 是的。
3: 比如说那个还说这个二氧化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尘土灰尘，如果它是以那个呼吸的方式进入到咱们的肺部的话，可能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这个疾病叫尘肺病。
2: 对。
3: 那个过去呢叫矽肺病，现在也叫硅肺病。
2: 是。
3: 实际上就是因为二氧化硅这种细小的这个二氧化硅的这个颗粒，它进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和这个肺部之后，就是像刚才说的像小刀子一样，它去
2: 机械性的损伤，
3: 对，机械性的把这些我们的身体组织去造成的这个损伤。也就是说这种危害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咱们不必说这个危害只有微塑料会造成。
2: 明白了。那哪些途径可能会产生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微塑料哈？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看着或者是我们觉得它不太像是能够产生微塑料这种东西，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3: 其实这个塑料的普及程度远不止我们肉眼能就是平常看到的这些。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这个塑料，包括过去说咱们穿的衣服是这个纤维，对吧？
2: 对对对。
3: 像现在这些纤维，比如说像聚酯纤维，它本质上和塑料是一样的。还有像什么那个丙纶纤维、腈纶纤维，这些其实虽然是画在这个纤维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它的这个成分和很多塑料都是接近的。还有像一些这个过去是用橡胶的，用天然橡胶的，像这个塑胶跑道，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用像聚氨酯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这些材质实际上也会用在一些这个塑料里面。所以从成分上来讲我们那个生活当中很多这些看上去不像塑料的东西，它也其实是和这个塑料成分是一样的。
2: 明白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微塑料，其实大概率它本身的这个产生不是说我们一开始生产的
3: 对
2: 就是微塑料，往往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用品，然后它随着时间的关系啊，无论是这个磨损也好，无论是比如说在自然当中的降解也好，慢慢的变成了今天我们讨论到的这个微塑料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不是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所谓次生微塑料，是这样哈？
3: 是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那个区分，像咱们的那个塑料，它从一个整体的物品变成最后的这个微塑料。它往往要经历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是物理上的这个损伤，就是比如说这个外力的这个破坏，比如像咱们喝水的时候，如果是塑料杯是吧，那个牙齿总归是要磕到这个
2: 是的
3: 塑料的这样的一个口的，那这个瓶口不停的和塑料这个和这个牙齿接触，牙齿们毕竟比塑料还硬点，
2: 对，
3: 所以把这个塑料磕成小粒儿是有可能的，
2: 是。
3: 很多这样的这个作用之后，这些大块的这个物品呢，比如说像自然，我们扔在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些这个大的塑料块，它都会因为各种这个破坏，然后变成小的塑料块。
2: 是的。
3: 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发生新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在一些细菌的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一些细菌是能够去对这个塑料进行一定程度的降解的，甚至是非常难降解的 PE 和 PP， 这些都已经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发现了。那么经过它们的这个作用之后，当然还有像氧气还有那个阳光的这些作用，会让它进一步发生崩解，崩解到就是所谓的微塑料了，就是 肉眼已经快看不清的那种小的这个塑料，
2: 嗯，
3: 然后它还会发生新的一些反应，
2: 嗯，
3: 比如说在酸性或者碱性的条件下面继续发生这个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危害了，哎，也就是说到了刺激危害的时候，它已经不光是物理性的，就是从由大变小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明白？
3: 它同时还包括了各种这个化学反应在这个里面，
2: 嗯，
3: 那么由此带来的这个影响呢也是会更复杂。比如说像咱们可能平常都会讲没有害，就是非常安全的聚乙烯、聚丙烯，就是刚刚说的 PPP，
2: 嗯，
3: 在经过这个这些降解之后，
2: 嗯，
3: 它可能就会带来比如说像氧化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作用之后，
2: 嗯，
3: 带来的刺激的这个物质，
2: 嗯，
3: 可能就是有危害的。
2: 一般来讲我们喜欢说用这个塑料，包括生产啊使用塑料，
3: 嗯，
2: 是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首先容易塑形，对吧，
3: 啊，对，
2: 其次呢又非常的稳定，
3: 是，
2: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塑料为什么说不能够随意丢弃到自然环境当中，就是因为它很难被降解，对吧，
3: 对，
2: 它很稳定，是因为所以就这么稳定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哎最后也能变成微塑料呢？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稳定呢，是指它在这个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当中比较稳定
2: 啊。
3: 但是，这方面的稳定不代表它不会破呀。塑料袋它确实，你放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即便现在已经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细菌或者虫子能够去，
2: 嗯，
3: 去消耗一部分，
2: 嗯，
3: 但是它仍然是相当的这个稳定，就是通过化学和生物的方式很难去从一个大的分子，因为塑料呢都是很大的这个分子链高分子嘛，
2: 嗯，
3: 很难从这种大的这个分子的状态变成小的分子状态，大部分塑料都有这个特点，有一些塑料倒是容易降解，像新的这个 PLA，就
2: 是
3: 聚乳酸，
2: 是
3: 相对来说容易降解一些，
2: 嗯，
3: 但这都是人工特定的去生产的，我们现在还在尝试去用一些这个天然的原料，
2: 嗯，
3: 去生产这样的一些就是可以被一些这个昆虫啊或者是微生物，
2: 嗯，
3: 对去分解的，
2: 嗯，
3: 哪怕说做成了之后被这个去用来找蘑菇也行啊，
2: 对对对对对，
3: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
2: 嗯，
3: 因为生物进化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2: 是，
3: 其实这个过程和稍微讲一下故事啊，就是和在那个上一年前有一次这个事件，就是从这个草的这个植物到树木这个植物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变化，就是突然产生了大量的木质素和纤维素，主要是这个木质素有地球上当时的这个动物都不能分解，
2: 是，
3: 所以就积累了在地球上就积累了非常多的那个这个物质
2: 啊，
3: 以至于在地质层面上都能发现得了，
2: 是
3: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呢就和现在就和当时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了，但是并没有这些生物环境
2: 能够去分解它的这些东西
3: 啊。目前的这个处理办法更多的就是通过焚烧。
2: 那所以这种容易降解的或者叫可降解的塑料，你刚才说像 PLA 这种的，
3: 对，
2: 那它是不是产生微塑料的可能性就会低一些？能这么理解吗？
3: 不会，
2: 嗯，
3: 它产生微塑料的那个可能性生产还更多，因为它更容易那个被降解嘛，
2: 嗯，
3: 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个像咱们用过的应该都发现了，
2: 嗯，
3: PLA 的这个塑料袋儿远不如那个 PE 的塑料袋儿那个结实，
2: 对，
3: 所以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破，只不过好处是它变成这个微塑料之后呢，安全性或许会高一些，
2: 嗯，
3: 我只能说或许，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准确，
2: 是
3: 只能说理论上面来讲呢，PLA 它可能降解之就是变成微塑料之后，会好一些。
2: 这些塑料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微塑料，有很多的途径能够进入到人体当中，比如说吃进去啊，喝进去啊，然后呢，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呼吸，有可能会这个吸进去这个微塑料，另外它有可能通过皮肤进入到人体当中吗？
3: 这种可能性有，但不大，因为咱们皮肤呢，其实有比较，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屏障。一般情况下，就是像这种很大的分子是很难通过皮肤的这个屏障进入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你比如说皮肤上有伤口呢，是吧？这种情况都是可能会有，但一般情况下不会，还是通过这个 就是食道和呼吸道进入到体内的可能更大一些。当然有一些这个黏膜啊，这也有可能会吸附微塑料。
2: 是是，那这些途径当中哪一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伤害相对来讲大一些？
3: 实际上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来看，更多的还是在关注这个使用的这个途径啊。但是目前有不少研究都发现，呼吸这个途径的这个危害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整个这个食道进入呢，就和我们很多人臆想到的不一样，就是胃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这个消化，真正的消化功能都是在肠道之中实现
2: 的。
3: 那么肠道的这个消化呢，它需要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然后呢才能够被这个吸收，所以除非就是像刚才一开始咱们提到说，它像刀片一样把这个肠道都划破了，那这个。可能性确实有，但不能说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肠道当中，这种被这个分解成小分子，然后再吸收的，过程呢，不太容易发生。更多的需要担心的是，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呼吸道，你吸进去就很难再呼出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2: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吃进去的这个微塑料，它可以很容易的被人体，比如说排出来或者是代谢出来吗？还是说，可能会在人体当中堆积一辈子呀？
3: 对这个排泄物的研究来看呢，人体还是能够把它就是原封不动的给它排出来的。但是是不是有积累？目前来看也有。因为从这个就是一些解剖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像人体的这些组织，消化道的这些组织也都能够通过解剖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残留。所以就是只能说能够排出一部分。能排出多少比例还需要更详细的这些研究来看。
2: 是是是，比如说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的，那可能相对容易排出来一些，那真的特别小的那个，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对吧？那从这个化学惰性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塑料吧，很多种，像 PE 啊、PET 啊这些常见的这个塑料，我们体内真的就拿它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它们就要不是积累，要不就是等待我们去排出，就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是吗？
3: 其实像这类塑料反而好
2: 啊，
3: 就是我们对它没有这个解决能力的，就是像 PE 这些，它最后它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明显的影响，因为它不分解嘛，
2: 是
3: 就一直保持这个大分子状态，即便出现这个积累，这个当然它有这个像免疫系统这样的一些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些处理，但是总的来说，像这样的它反而还好，怕是怕那些有化学作用的那个一些物质，
2: 没错，
3: 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绢脂，还有像丙烯酸，
2: 是
3: 这一类的这个塑料，它是有一定活性的，就是它在人体当中是会被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胃液，会或者说肠道里面一些这个物质，会去发生这个降解，降解之后产生的这些物质，那么带来的这个一些危害
2: 是
3: 就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2: 是，
3: 还有像我们之前其实还聊过像这个PFIS， 就是
2: 对
3: 全氟和多氟的那些化合物，
2: 是
3: 那些化合物它虽然不是塑料的直接的这个成分，但是它会伴随着生产这个塑料的过程当中去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说在接触这些微塑料之后，它有可能会从这些微塑料当中出现，
2: 没错，
3: 这个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也就是说，绝对惰性的反而还好一点，那个有活性的更值得关注。
2: 对，比如说它会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啊，或者是怎样，可能这些更值得我们警惕哈。所以说，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希望，我们摄入微塑料的可能性能够更低一些，所以呢，就有一些办法。我看网上有一些文章给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远离微塑料的一个方法，其中提到说，有一个方法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到，怎么避免生活当中的微塑料哈？啥呢？烧开水，然后说这个烧开水能够去除80%的微塑料。哎，这个思路其实很像我们比如说要去除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甚至去除一些这个毒素时候常用的这个办法。那么我们在烧开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是物理反应能够让我们这个远离微塑料？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的这个事儿？
3: 其实现在的这个水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水，想通过烧开水去把这个微塑料排出掉，也不那么容易。
2: 怎么讲？
3: 为什么说烧这个开水能够脱除呢？是因为我们水里面有一些物质，它会在被这个加热之后形成这个胶体，比如说含铁的这个三价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或者含铝的这些物质。当然我们水里面肯定会有镁和
2: 钙，
3: 它们在加热然后形成沉淀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没有镁和没有铝和铁的那个作用那么强烈。那他们在把这些那个就是这里面的杂质吸附完了之后呢，会以沉淀的形式出现，最后就形成水垢、
2: 碳酸钙。
3: 对，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水质呢，因为已经做了优化，
2: 就不是那个所谓特别硬的水，
3: 对，
2: 是吧？
3: 大家这个平常烧水的时候，可以发现很难去形成水垢、
2: 水垢越来越少。
3: 对、
2: 啊，
3: 所以那这种方式想说脱出里面的这个微塑料呢，其实多少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没有形成这个就是吸附这个微塑料的这么一个机制。而且呢，通过过滤也不太现实，因为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尺寸都比较小。
2: 是。
3: 那个真的说是到了毫米级的这种微塑料，其实并不多，还是那些更细小的那个微塑料比较危险。
2: 其实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习惯就自己烧开水喝的可能是越来越少了哈。
3: 是。
2: 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桶装水啊，或者是瓶装水。那从这个微塑料的角度上来讲，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呢，可能谁面对的环境相对来讲会更健康一些呢？
3: 其实这个很难去进行那个对比。从如果是咱们传统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自来水会好一些，因为它毕竟是金属的管道嘛。
2: 是。
3: 但是咱们桶装水呢，都是用的这个塑料的瓶、塑料的桶，去这个包装的。但是啊，咱们还要考虑一个水质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个自来水它一般还是取的地表水。
2: 是。
3: 那我们的这个地表水，你又怎么去把里面的这个微塑料都处理的呢？
2: 对。
3: 因为自来水它并不像咱们那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净水设备，它需要去进行那个非常细腻的那个过滤。
2: 是的。
3: 它做不到那么精细的过滤。所以对于这个微塑料来讲呢，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处理也是有限的。
2: 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买这个砧板、案板的时候，就切菜的这个哈，然后说你最好不要买那种塑料的啊，因为这个你切菜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案板切出一些微塑料出来，所以呢，还是说，可能木质的这种，相对看起来比较传统的这种，会更好一些呢，所以是这样吗？
3: 我之前还那个写到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是市面上现在也开始出现一些金属的那个砧板
2: 啊，对，是。
3: 如果能用金属的，可能金属更好
2: 啊。那倒也是，对，
3: 就是
2: 这个木质的，毕竟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对，那个如果非要在木质和塑料里面去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会更倾向于选塑料。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呢？微塑料虽然危险，但是呢，这个细菌病毒更可怕。
2: 是。
3: 因为木质和竹制有一个问题处理不了，就是那我们家里面很难做到这个红案白案都就是生熟
2: 分
3: 离分得那么好的。
2: 是的。
3: 我自己在家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下意识上我知道生熟要分
2: 开分开啊，
3: 但是切着切着有时候会忘。
2: 是。
3: 甚至有时候
2: 顺手拿错了。
3: 对，有时候注意不到。你比如说这个之前就有人说这个拍黄瓜对吧，拿着这个拍黄瓜去找事儿的，这个你拍黄瓜实际上就不能和一些这个去混在一起。这个
2: 是的。
3: 这个倒是一个生活属于生活常识，但是很难去注意得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砧板当中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话，特别是一些致病菌，这个可能带来的危害更直接。
2: 那像一些家用净水器，咱们刚才也说到，它能够在我们整个饮用水的其实是末端，然后再去做一个过滤哈。净水器呢，它一般都现在都好几层，然后呢，可能现在稍微主流一些的就是这 RO 反渗透嘛，对吧？
3: 对，
2: 这可能是最主流的这个家用净水器了。但是其实我看那个 RO 膜呀，我怎么感觉它也是塑料的，反正也是哗啦哗啦就那种感觉的。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微塑料的一个二次污染吗？
3: 这个确实观察得很细，就是确实那个那个过滤的那些膜，其实它不光是 RO 膜，它一般是分成几级嘛。
2: 对对对对对。
3: 它能够把水中的这个就是原本存在的这些微塑料，处理得比较干净。
2: 嗯。
3: 但它这个膜呢，也确实会有这个一些微粒掉下来。
2: 嗯。
3: 但不用太担心的就是。这些微粒呢，它其实是一些更接近于盐分的东西，
2: 嗯，
3: 啊，就是从。

0: 成分来讲，离塑料反而稍微远一点，它当然也是有机的，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羧酸盐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质比较多一些，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危害可能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嗯嗯，再回到吃上哈，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饭盒，
0: 嗯，
1: 我们说这个用微波炉去加热一下吧，热热饭，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塑料的这种饭盒，是不是在微波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微塑料，这个风险会增大呢？
0: 嗯，确实加热的时候呢，因为塑料它变得更软嘛，
1: 嗯，
0: 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性能呢也会下降，
1: 嗯
0: 啊、所以在可能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饭盒一旦加过热之后好像变得特别脆，
1: 对，
0: 实际上就是它的物理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就是被加热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这个情况带来这个微塑料的可能性也确实越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首先不建议用这个外卖的这个盒直接去加热
1: 啊、
0: 这个不光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塑料呢，就是有一些外卖它因为含油比较多嘛，
1: 嗯嗯，
0: 这个塑料呢有一些它其实是会有这个油溶性，就是脂溶性的
1: 啊，
0: 那么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就是哪怕塑料它自身很难溶于这个油，
1: 嗯，
0: 它里面添加这些成分，
1: 嗯，
0: 因为有这个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也会更容易被这个油脂去吸收，所以反复的这么去加热，就是油脂的温度又很高，
1: 嗯，
0: 那么带来的这方面的危害也是存在的，
1: 明白，
0: 所以就是有条件的话咱们尽量吧，就是不用这个一次性的盒去进行加热，
1: 嗯，
0: 用家用的这些专门去做这个
1: 加热的，
0: 对，加热
1: 的
0: 啊，而且咱们其实加热的这个材质，一般也就是瓷器或者是塑料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呢，你要想避免，其实方法也不多，
1: 嗯，
0: 就是用瓷器或者是玻璃的，可能还能够去进行这个微波炉加热。
1: 是，嗯，还有呢，就是不粘锅啊，我们也知道不粘锅这个涂层，你不能使劲刮嘛，
0: 嗯，
1: 刮就容易把它刮掉了，然后可能会进入到人体之后也会有一些危害，所以这个伤害本身它也是一种所谓的微塑料吗？
0: 嗯，其实这也属于微塑料
1: 啊，
0: 就是这个不粘锅呢，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聚四氟乙烯，
1: 嗯，
0: 就是 PTFE，
1: 嗯，
0: 这个物质呢，我们对它的这个认识呢，就是它首先是属于塑料啊，
1: 嗯，
0: 但它自身是很惰性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呢，目前来看影响可能不太大，
1: 嗯，
0: 但是被这个刮破之后，这个锅本身其实也容易糊锅，
1: 嗯，
0: 所以不光是这个微塑料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锅来讲的话，
1: 嗯，
0: 也是到了它这个使用不太合适的时候。
1: 是是是是，所以一个呢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注意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0: 嗯，
1: 不要破坏它的涂层。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锅呀，我们看到它真的是涂层已经损坏了，
0: 嗯，
1: 那可能是时候这个换新，或者
0: 是
1: 怎样的，这个，
0: 嗯，
1: 可能对自己身体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
0: 嗯。
1: 那我们从这个化学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微塑料这个事儿，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以后研究出来一种塑料，它不会产生微塑料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1: 啊，
0: 因为从这个就是塑料这样的一个材质生产出来，它的使用的情况来看，你要说它是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剥落啊这样的这种的，那不现实，而且这样的生产出来你就没法加工了，
1: 是是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它是一个可塑形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话，
1: 嗯，
0: 那么在正常使用当中碰到比它更硬的东西，就有可能会发生脱落，然后呢又容易，就我们可能通过化学的手段可以让它避免被氧气啊或者是 X 射线这些，就是紫外光啊什么的，就是让它发生降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的，但是说想让它完全不发生这个破碎变成微塑料，这个很难实现，
1: 是
0: 啊，所
1: 以
0: 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条件下面，
1: 嗯，
0: 我们更多还是怎么去，一个是研究它的实际的这个危害，还需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再一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在我们使用习惯上面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正确认识微塑料，
0: 是的，
1: 在生活当中正确使用塑料，以及最

0: 换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去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关于人类探索太空的进展。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在试飞的最后关头被叫停。那这是星舰的第12次试飞，也是第3代星舰 V3 的首飞。那么这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叫停了发射？未来发射面临哪些挑战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导致星舰第12次试飞被叫停的技术故障来自地面设备，而非舰体本身。主因是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销未按设计收回，叠加燃料温压异常，反映出地面支持系统与高集成度测试流程仍存在可靠性风险。此次星舰试飞本是第3代星舰系统首飞，相比前2代星舰，第3代星舰做了大量技术升级，特别是它的超重型助推器搭载了33台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将产生巨大推力，这也对发射塔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目前呢，星舰的这个 V3 版本，它使用的发动机的推力比以前更大。换句话说呢，它起飞的时候超过这个7000多吨的这个推力，那其实对于发射塔架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星舰的与之适配的这个发射塔架或者说发射工位的第2个版本呢，其实它从很大程度上就考虑了要实现这种快速的迭代发射，所以包括它恢复了使用导流槽啊等等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些考虑，都是基于这个因素。同时呢，因为这个新的塔架，那么它呢很多是新的设施，因此呢，目前这个阶段其实呢，它在一个磨合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杨宇光表示，新一代猛禽3发动机是第3代星舰的核心，其设计目标是达到100吨以上的运载能力，从而为星舰最终载人登月等铺路。
15: 星舰呢，它是要实现一个这个，比如说载人登月和其他这种深空的这个运输的目标。那它的这个基本逻辑呢，就是说我能够把100吨的载荷送到近地轨道，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对于深空的目标呢，那我就可以把100吨以上的这个推。

0: 印记带到近地轨道去给另外一个星舰进行补加。所以说呢，它现在必须通过第三代星舰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呢，它的发动机进一步提高了推力，那么减小了结构的复杂性啊，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性能。同时呢，它的超重助推器的这个栅格垛也从这个4个改成3个，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改进目标，来试图使它的推力或者说它的这个运载能力能够达到100吨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杨宇光观察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面临很多挑战。
0: 比如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无论是 V1 版本还是 V2 版本，它的猛禽发动机从性能上来说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不了百吨级的这样一个近地轨道目标呢？很大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使用了不锈钢的舰体，虽然不锈钢确实非常便宜，而且对于星舰的这个以低宇宙速度返回地球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宜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是防热性能是比较好的。可问题是不锈钢的确它的密度要比我们传统上使用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的铝基复合材料呢要重得多，那这个呢确实我个人认为呢是它一代和二代没有达到预期的运载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它现在呢依然采用不锈钢的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说呢它就要继续的通过其他的办法提高它的这个各个组成部分的这个性能，来实现它最初设想的百吨级的入轨的能力的这样一个目标。但是呢前路上的这个挑战依然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能不能取得这个路径的一个成功。
1: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星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0: 2028年载人登月，其实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因为星舰作为月面的这个载人的这个着陆器，是否能够赶上进度。而事实上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到实现能够具备载人登月的这种技术条件，星舰呢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门槛或者说技术条件要去面临，比如说是在轨的长时间的这个补加，以及在月面的这个着陆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是很难得到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1天2天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这次发射失败的话，或者比如说是因为不够谨慎的原因导致就是说发射的时候爆炸，造成如果说发射工位的损失的话，那它会就是耽搁非常长的时间，那就是说会使它的载人登月的计划进一步的雪上加霜。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极具未来感的研究。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当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呢就像是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且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但是一旦这个总指挥失灵，心跳就有可能变慢停顿，严重的时候则会危及生命。然而一直以来对窦房结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在培养皿当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且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脏的调控。那相关成果呢，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打造出人类生物起搏器有什么样的作用？距离临床应用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窦房结只有米粒大小，却是心脏的总指挥。它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发出电信号，指导心脏有规律的跳动。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进一步解释：
5: 这个窦房结是来自于我们的右心房跟上腔静脉流入的入口交界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团组织，可能就像一个米粒的一个大小。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窦房结心肌细胞以及神经细胞，还有内皮细胞，还有成纤维细胞，去进行一些电的一些阻隔，然后它会和我们周围的这些神经丛进行非常密切的交流，那么它起始的我们整个心跳的电信号。
4: 窦房结虽然个头只有1厘米那么小，却大约有1万到2万个细胞。 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

0: 确模拟人类心跳及神经对心率的调控。如何在实验室中打造接近真实的人类生物起搏器，一直是心脏起搏和传导研究中的重要挑战。曾安带领的研究组与多家单位合作，通过模拟胚胎发育中的关键信号，并经过系统筛选，引导干细胞形成三维窦房结类器官。
1: 我们利用人的诱导性多能干细胞，那我们就可以实现病人特异的，比如说某一个家系里面会出现一些窦房结相关的疾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人的取一些少量的细胞进行重编程，然后变成干细胞，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把它分化成窦房结，那我们就可以在体外去实现这种人特异的窦房结的构建。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博士生张彤栋指着透明培养箱里小小的一粒细胞团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打造的窦房结。
2: 它是球状的一个形态，然后它可以自主跳动，具有可以自发的起搏和它共培养的心房的一些类器官，能够对心脏进行一个起搏传导电信号。我们平时放到37度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0: 曾安表示，团队造出的这一模型能够自主产生稳定心跳，当其与心房样类器官连接后，电信号可以从窦房结一侧发出，传导至心房组织，成功模拟了体内起搏传导的过程。
1: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
0: 借助这一类器官模型，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了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他们在类器官中引入了与家族性窦房结功能障碍相关的突变，结果发现这些起搏器跳动明显变慢，成功重现了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关键特征。重要的是，经过药物处理后，异常节律得到了改善，这表明该模型不仅能帮助理解心律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还可以用于评估潜在治疗药物。真实心脏中，窦房结并非独自工作，周围神经就像调音师，会根据身体状态调节心率。为模拟这一过程，团队构建了富含神经元的心脏神经丛类器官，并与窦房结类器官和心房类器官组装。曾安介绍，研究发现，人类特异的神经通路不仅调控心率，还促进起搏系统成熟。
1: 我们发现呢，人跟小鼠有很多很多的心率的基因表达和细胞的这些不同，而且比较意外的发现，很多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率调控的不同，大部分都来自于神经系统。那么就说明，就是我们人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对于心率的调控，可能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某种特性的一个方面。那么将来呢，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用来实现一些病人特异的窦房结的移植。
0: 曾安透露，当前窦房结类器官已经在小鼠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
1: 然后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大动物的实验，所以临床实验是未来的一个最终的可能要实现的。
0: 这项研究在体外重建了人类心脏天然起搏系统及其神经调控过程，为心律失常研究、药物筛选和未来生物起搏器开发提供了重要工具。
1: 这样的一个体外的窦房结系统，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人类特异的心率的体外模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在一些肿瘤的情况下，或者在一些衰老的条件下，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状态下，我们心脏如何受到这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找到一些药物进行干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它可能的影响应该是能够超过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领域。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3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袁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香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1: 0号报告。
2: 0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酒泉报告。
3: 酒泉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4: 青山报告。
5: 青山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工作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6: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航天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 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核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6: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验，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5: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6: 神舟二十三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一次全系统核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二十三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二十三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13: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4: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3: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啊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携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携着去觅食啊一类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啊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4: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

0: 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从海南长臂猿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外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3: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2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惜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区域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5: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6: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5: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振华：
7: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5: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7: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叶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5: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8: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5: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2: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 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它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它们共享这片山林，它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修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0: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1: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10: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2: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补给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10: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黑翅长脚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3: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2个巢，第三年是4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10: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4: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10: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14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5: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自身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10: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10年禁渔。
15: 14、15、17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 351种，比鲸鱼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仅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10: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认为，
16: 中国在履约方面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作为率先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全球框架对接的国家之一，通过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倡议，中国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保护行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加快前进步伐，我们设定的目标已经触手可及，只要我们都怀着紧迫感携手共进，科学事实告诉我们必将取得成功。
10: 从科技赋能精准呼声，到制度兜底筑牢根基，再到国际携手共护家园，多维度全方位的保护举措，让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持续性持续提升，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能够看得见、摸得着。黄润秋表示，
15: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的优化，健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制度，统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的台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口号，而是实打实的体现在每一只健康长大的小老虎、每一个新出现的鸟巢里。天上卫星看着，空中无人机盯着，地上还有一套套智能系统帮着数鸟认鱼，这些高科技让咱们对动植物的了解比过去清楚多了。长江禁渔以来，鱼多了，鸟来了，连珍稀物种的数量都在慢慢往回涨。中国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持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与经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向好最终汇集的将是每一个人。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碎银江，小满正当时。
20: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21: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2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4: 探视器准备完毕，
25: 二号位最后准备，
26: 二号位允许起飞。
2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3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担心啊，孩子拿着自己的手机刷短视频，一不小心呢、充值了，打赏了，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等家长发现，往往只能怪自己没看好手机，或者懂法的家长会找平台申请退款。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这样的案件，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啊上升到了650多万元。更令人意外的是，证据显示孩子的父母并非完全不知情，还多次配合人脸识别。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由未成年人实施，还是另有隐情？短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额？此案有何警示意义？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一起来听。
10: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0: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她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10: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0: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同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10: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0: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10: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
0: 原告的母亲最开始说的是从来没给原告刷过脸，没有做过人脸识别，那后来看到这个证据之后又改口说做过人脸识别，但是以为是孩子要买东西就随意做了。还有这些聊天的这个内容，评论的这个内容，他也是表示说这个不清楚啊，不知道，可能是未成年人自己哈冒充成年人来进行的评论。对于这个连麦语音呢，他也是表示否认，说这个就是原告的声音，因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处于发育期哈，可能会变声，反正就是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声音。
10: 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他的父母对他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0: 他说你再有钱你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叫上我妈，我没有工资，我叫我爸发，明天我叫我爸去取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所以通过这些发言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原告他并不是说偶尔的偷拿一个手机来进行充值打赏，而是常态性的从父母这个地方获取资金的支持来进行充值打赏。所以这些账号的充值打赏不仅是原告父母的放任，甚至原告父母还进行了配合支持。
10: 被告平台强调， 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0: 取得了其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0: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
0: 仅仅部分家长哈，如果要向法院申请未成年人充值打赏要求退款的话，一定要诚信维权啊，不能去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10: 法官毛春莲给家长们做了五点提示。
0: 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2: 对于部分家长一边放任甚至配合孩子大额充值打赏，一边又想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把责任甩给平台的行为，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不是甩锅的工具，也不应成为退款的借口。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的机制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官对家长的提醒非常实用，说白了，家长呢尽好监护责任，网络平台严格把关，这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守护。
1: 昨日新闻重现，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那么调解方修订的新版和平备忘录草案可行性有多大，美伊双方会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请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从历史上看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那么从目前双方这次战争之后的这个危机来不断的交换信息的情况看，就是实际上美伊在诸多的议题上，包括核问题，包括海峡解封的问题，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去低估谈判的这种难度。那么现在提出的这个新的和谈的这个备忘录，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创新，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条款，我觉得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要达成一个全面的一揽子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协议是比较难的。那么不排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美伊双方在斡旋方的努力之下达成一个意向性的非常初步的这么一种方案或者协议，那么其中主要的内容是双方致力于这个停战，同时呢也在后续的一定的周期内就核问题也好，就海峡问题也好，进行后续的这个谈判。那么这个意向性的协议内容不会太多，那么其中对 双方的一些核心矛盾，比如说核问题啊，包括制裁解除这些争议啊，不会做出特别具体的规定和限制。这种初步的意向性的协议，那么美伊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去接受的。
2: 综合来看，当前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维持对话通道，谈判显现出有限进展，但双方在浓缩铀处置、制裁解除等核心议题上分歧明显，全面和解阻力巨大，后续动态我们也将持续跟进关注。

0: 设计师魏某岗位被 AI 设计系统取代，调岗协商失败之后被解雇，法院同样判决企业违法，支付赔偿金的差额3万余元。那么这两起判决呢，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所有人的职场焦虑。第一批被 AI 取代的工作已经出现，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遍，但它真的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的时候呢，人们的心里会难免犯嘀咕啊，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企业为什么不能用 AI 替代工作为辞退员工的理由？ AI 的浪潮之下，相关劳动者该如何守护自身的权益呢？又该怎样划定技术升级和劳动者权益的边界？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傅老师，近期杭州、广州都出现了企业以岗位可以被 AI 替代为由对员工调岗降薪啊，单方面解雇的案例，而法院呢都判决了企业违法，赔付赔偿金。那很多劳动者也很关注，所以想请问您，法院判决的核心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企业的 AI 升级降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是站不住脚的？
1: 针对岗位被 AI 替代所产生的劳动纠纷，法院在判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核心的依据，或者说这里面的核心的思维是指企业在 AI 时代主动引入 AI 技术降低成本，在法律上属于自主经营决策，但并不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不能以此为理由单方面对员工进行调岗降薪或者解雇。这里面的核心是我们劳动合同法当中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可以产生解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法院也指出企业主动引进 AI 不属于法律所讲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一方面客观应当具有不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呢，企业不能将技术更新的风险单方面的转嫁给劳动者，而且呢，在法律层面，在程序上，这样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法律的框架下，当企业业务确实需要调整的时候，应当首先协商变更合同，而不是直接解雇。换言之，一方面调岗必须是合理的，此外应当先进行培训，而不是直接进行裁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就是技术进步的收益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共享，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阵痛绝不能由劳动者单方面来承受。
2: 可能很多企业认为引入 AI 替代人工呢是正常的技术迭代，商业升级属于企业自主经营行为。那在法律上 AI 技术革新和合法用工调整的边界在哪里呢？企业哪些 AI 替岗的操作是属于违规侵权，哪些是合理合规的？
1: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到，企业可以升级技术，但不能因此随意的裁撤员工。法律规定的界限是清晰的，也就是技术迭代的商业风险应当由企业和劳动者共担，但不能够全部转嫁给劳动者。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是企业主动引进 AI 是一种商业自主决策，不构成法律所规定的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水岭。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侵权的表现样态，比如说企业一刀切式的直接解雇员工，或者挂羊头卖狗肉恶意的调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善意的协商。而从合规的角度来讲，在企业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一些合规的做法可以包括：第一，优先赋能而不是裁员，企业应当优先提供技能培训去提升劳动者的从业水平。此外呢，还包括善意的协商，合理的调整岗位，而这里面是要跟劳动者进行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协商的。此外呢，在劳动合同解除的过程当中，需要企业和员工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换言之，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企业可以拥抱 AI， 运用 AI， 但不能将员工作为企业升级道路上的燃料。
2: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普及 AI 啊，这个劳动者呢普遍存在被替代的焦虑， 如

0: 普通劳动者遇到企业以 AI 提岗为由啊，强制的调岗、降薪甚至辞退，应该怎么样去留存证据、精准维权啊，避免自身承担技术升级的某种成本？
1: 对于各种违法违规的情形，首先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明确在我们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企业以 AI 能够替代作为事由直接降薪、调岗或者解雇，在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从维权留存证据的角度，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一是基础劳动关系的证明，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个体和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基础，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凭证等等。此外呢，跟调岗、裁员相关的证据涉及到，比如说岗位调整的通知，比如说沟通的记录，比如说降薪的相关证据，因为在这里面有工资的明显的变化等等。此外呢，还包括不合理调岗的证据，比如说涉及到岗位的描述，特别是新旧岗位之间的差异等等。那么这些都能够构成有效的维权的依据。此外呢，如果能够收集到与公司没有尽到安置义务相关的证据，也是非常有用的支撑素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在一些文书上签字。此外呢，当认为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申请劳动仲裁，这是主要的维权途径。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还可以采取法院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企业引入 AI 降本增效是一个行业趋势哈，那本身呢也是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的。那么在您看来，企业该怎么样去平衡 AI 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既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又规避用工法律风险，很好的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1: 在目前的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引入和应用 AI 属于正当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对它并没有做出本身的禁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 AI 技术升级和员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结合，而不是产生一种对立的局面。要实现这样一种平衡，企业需要转变一个根本的思路，是从用 AI 替代人转向用 AI 赋能人。这不单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呢，也能够帮助企业去规避法律风险，去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策略层面，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 AI 应用观念，用 AI 来赋能员工而不是消灭员工。此外呢，在管理层面，企业有必要建立 AI 影响评估的新机制，包括对于岗位职能的变化，对于员工技能的评估，都需要纳入到日常的工作机制当中。第三呢，在操作层面，应当用培训和协商来代替简单粗暴的裁员和诉讼。在这里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持续的员工培训去帮助员工提高 AI 新技能，同时呢，通过必要的岗位革新调整岗位的操作内容，适应 AI 时代人机协同的新的趋势。如果出现了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形，也应当首先考虑协商调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去满足法律的相关要求。换言之，在数字化升级的过程当中，强调的是如何运用新技术去全面的赋能员工，让员工本身和企业一道去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新红利。
0: 目前 AI 替岗引发的劳动纠纷会越来越多哈，现有的法律监管体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那从长期的治理角度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去搭建全链条的监管和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技术向善、红利共享，让 AI 进步能够赋能就业，而不是冲击就业？
1: 在 AI 不断影响我们的当下，我们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的闭环体系，让技术进步的红利能够公平地惠及所有的劳动者。在这里面，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事前的预防，特别是强调风险的监测和制度资源的供给。 比如说，我们需要建立 AI 就业影响的监测预警机制，建立职业替代风险的动态评估机制。此外呢，我们需要注意到制度资源的供给，比如说通过立法将相应的场景化的规则条款更新写入我们的劳动法当中。此外呢，我们需要普及 AI 的通识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 AI 素养。而在事中干预层面，我们需要建立过程式的监管和权益的保护，包括将劳动者的权益嵌入到算法设计运行的全流程当中。同时呢，还需要构建劳动的基准制度，将相应的标准延伸至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发展的领域当中。而从事后救济的角度，需要构筑有效的权益恢复和托底保障，比如说引入检察公益诉讼，完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此外还包括建立与 AI 技术相适应的职业转型支持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在 AI 不断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完善的制度供给和有效的生态保障，从而全面的实现 AI 时代的劳动者权益实现机制。
0: 好的，我们说 AI 技术啊，应该导向的是生产力飞跃，而非剥夺劳动者权益。让我们共同期待，在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当中，构建技术进步和权益保障的双赢格局，让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的潜能充分释放。听明天知全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3号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5月23号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5月23号，新疆北疆西部、西藏东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江汉、黄淮西部、山西南部、江淮西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5月23号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烟去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

0: 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四部中篇小说，其中有三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七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媚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 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敖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莲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莲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莲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莲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他出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2: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1: 他回应，
3: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2: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1: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2: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3: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1: 明亮的银河横贯香格里拉空间站的深蓝色苍穹，初始气候 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3: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1: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一个养母因生育而亡，他们养不起他了，他总是回到福利院。他更喜欢的养母是一位不太懂自然科学的传统女性，养母讲究秩序，相信因果。地球生态乱了，养母认定是人的恶果，觉得要多做善事，选择收养了他。养母去世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9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殿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2: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1: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他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5年，他观测了4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

0: 灾难，他身心受困。
1: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0: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2: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0: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望望她，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3: 姐姐好。
1: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1: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2: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1: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2: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0: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1: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2: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他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港议事还得我出席。
0: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3: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0: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3: 姐姐帮我拿。
0: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港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 敖染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染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3: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0: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1: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0: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芳，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2: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儿，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0: 敖染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3: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鸢飞飞。
0: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3: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飞飞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飞飞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她要飞出地球。
0: 她脑子转起来。
1: 知道黑鸢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她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鸢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她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3: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1: 你可以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0: 他一步一步教敖染操作，敖染学得快。敖染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染抓着黑鸢，让黑鸢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染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

0: 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1: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2: 空空姐姐。
1: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3: 别怕。
1: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的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缩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然飞过生态舱缩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然。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

0: 海膜内行走浮，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1: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0: 敖然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1: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0: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连灯，他做小敖染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2: 你先别说话。
0: 他搂着敖染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然：
2: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连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1: 真的吗？
0: 敖然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飞飞与连灯，递给他。他将飞飞安装到连灯之上，全做连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连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飞飞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2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2: 敖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0: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15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1: 时空姐姐。

0: 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也有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的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连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1: 傲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视角放大，再放大，它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它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傲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它，让它补补身子。小傲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傲然有些不高兴说，
0: 妈妈，你是在偷菇。
2: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1: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的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连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菲菲 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舰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冉设计的连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署的放连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冉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冉推向他：“
2: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1: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冉身边。敖冉问：“
0: 收到我的信没？”“
2: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0: 菲菲没了。”“
2: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1: 他调出星图模型。“
2: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1: 敖冉兴奋起来。“
0: 谜题？”“
2: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

亲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莲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莲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莲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忆秦娥那天从风萧萧家跑出来，脸上烧的就跟红火炭一样，跑了好半天，摸着还是发烫。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真的不是在演戏练戏，而简直是跟风萧萧在一起耍流氓了。他突然对风萧萧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明明是要故意抱住自己，他甚至都感觉到他的肚子马上要贴上来的力量，他一下子就把他跟那个被枪毙的教干联系上了，还有他舅，还有廖耀辉，而自己就是胡彩香，就是那些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看来楚家和对自己的那些恶毒眼神都是对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确实出现了邪念，甚至觉得被风萧萧那样紧紧地搂着抱着是很舒服很愉快的一件事儿。易清娥觉得自己不是个啥好人了，他不想做他舅，可好像他也快成他舅了。那天易清娥回到宿舍，就跟出了门做了贼回来一样，半天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惠芳玲说，楚家和今天都来找过你好几次了，问你去了哪儿，说风萧萧咋也不见人了。易清娥听了就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惠芳玲为了跟周玉芝睁眼青蛇的角色，有点讨好巴结易清娥的意思，他们都希望他能多带着他们一起练练戏。那天周玉芝刚好不在，惠芳玲就缠着易清娥把戏走了走。走着走着，惠芳玲就问易清娥，都说风萧萧爱上你了，是真的不？清娥，要是爱上了你都同意知道不？咱们这一班就属萧萧家里边的条件最好了，而且人家长得也帅气潇洒，将来肯定是个台柱子，我觉得你们俩最般配了。哎，你就别让他楚家和了，这事不能让，你背后的好多坏话都是他说的，你知道不？易清娥说，我跟风萧萧没有的事儿，永远都不会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找对象。清娥，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你咋能永远不找对象嘞？我不爱找，
5: 真的，我不会找的，我一辈子都不会的。
4: 从导演说易清娥的爱情戏开窍后，每每排到两个人的这些场面时，总有好多同学来看，好像易清娥跟风萧萧的戏里是有无穷的秘密供大家消遣观赏破解似的，这反倒弄得易清娥不自在起来，要再下功夫练，这些戏明显还能进步。可易清娥不想再跟风萧萧单独练了，要练每次也是叫青蛇一起练，或者叫周玉芝，或者叫惠芳玲，别人就传说这两条青蛇都是人家易清娥和风萧萧的电灯泡嘞。周玉芝不想被别人说就来得少了，惠芳玲倒是大大咧咧的，电灯泡就电灯泡，只要能跟着两个主角走戏，别人咋说都行，这样反倒让他的戏大大长进了。有一天，古存孝导演甚至宣布把惠芳玲的青蛇由 B 组晋升为 A 组，两个青蛇的矛盾一下子就完全白热化了。最难处的是易清娥，她排练场里待着不是，回宿舍里待着也不是，有好多天排练一结束，他就独自一人到县城外边的河沿上寻找清静去了。这里是易清娥过去常来的地方，那时候做完饭收拾完锅碗瓢盆，他能到这里呆坐几个小时，看着河水流动，看着两排白杨树哗哗地在风中翻抖着一边翠绿一边乳白的叶子，看着不同花色的鸟儿在石头上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看着蝴蝶在草丛在花叶间鼓动翅膀，看着长长的蜻蜓在水上一个劲儿地试探起飞降落，甚至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在河堤上搬家驮运，一切的一切都让易清娥觉得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一个细小毛虫的运动也能让他看好半天，在毛虫攀越翻身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还能用小树枝帮他们完成那些高难度的动作。也只有在那时，易清娥才能忘记自己所有的痛苦，变得跟这些花鸟虫草一样无拘无束无忧无虑起来。那时候谁都会给他眼色看，而唯独这些鸟儿、蝴蝶、蜻蜓、蚂蚁、毛虫，无论见了谁都是一样的鸣叫，一样的起舞，一样的翻飞，一样的运动着。他觉得只有来到这里，他才是跟他们一样的生命，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痛苦就又扑面而来了。可自打演了《杨排风》以后，这里易清娥就来得少了，即使来也再无法安静下来，用一双眼睛长时间跟踪一对蝴蝶的行动，看一只红蜻蜓一程几个小时永远不疲倦的表演，她也难面对一只细小虫子的慢慢蠕动。她刚坐下来就会有人把她认出来，说这不是《杨排风》吗？这不是剧团的易清娥吗？他在这个县城的空间突然变得比过去窄小了许多。那时候胡彩香老师即使把他领到这儿把嗓子练唱，过来过去的人也是不太注意的，而现在他刚刚发出一点声音，身边就会很快围上一堆人来。易清娥突然觉得他是没有地方可去了。突然有一天，他在剧团对面的一个巷子里看见苟存忠老师拿着一个包袱正急急火火朝一个破仓库里走，他就叫了一声苟老师。苟存忠怔了一下，问易清娥今天咋没练戏。易清娥说星期天想歇一下，苟老师就说歇歇也好，消化消化， 有时候比一个劲儿的死练更管用。易青娥想问狗老师到这儿干啥，又没好问，狗老师也没有叫他进去的意思，他就准备走了。可狗老师把一只脚都踏进门槛了，又退出来喊叫他说：哇，来来来，今天既然魔四，你就看看老师咋吹火吧。易青娥一愣，他早就听说狗老师是有一身好吹火技巧的，他把游戏湖里李慧娘眼红了几十个心。可有人要学，狗老师始终不正面回答，就连朱团长几次要他把吹火的技巧传给几个武旦，说再不传害怕失传了可惜呢，可狗老师都没再接他的话茬。没想到狗老师是在偷偷练着，今天竟然让他易青娥进去看，他自然是兴奋得了得。这里是一个老棺材铺，县城人死了都是要到这里买棺材的。易青娥一走进去，看见几口棺材摆在那里，就有些害怕了。狗老师说：娃不怕哦，做几口空棺材板板嘛。这时候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说：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0: 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里走出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点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本封面残缺、共计133页的小册子，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学员李赤雷的日记本，记录着他在农讲所学习期间的点滴。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从各地选送来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旨在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的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知识，并且每日戎装操练，练习军事技能。1926年5月3日，第6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共招收327名学员，来自广西的李赤雷便是其中之一。按照李赤雷日记所写，他的正章编号为215号。1926年5月3日，应该是他忙碌辛苦却精神振奋的一天。上午9时，本所开纪念五卅大会，11时半出发东教场开会，约1时半即列队，大示威巡乡。出发1时半即大雨滂沱，回所后所长并冒雨演说10分钟。日记中提到的冒雨演讲的所长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第6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较早地提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重要，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的观点。农讲所为毛泽东提供了践行自己革命主张的一方天地，他给学员安排的课程多达25门，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课程占据大多数。他还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他要求学员要参与农村实际研究，建议他们到乡村中间去，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第6届农讲所成为历届农讲所中学员最多、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届。1926年9月，第6届农讲所结业，学员们立即奔赴各地，义无反顾投入大革命的洪流。李赤雷也作为特派员前往广西东南部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9年，李赤雷参加了百色起义，用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技能，在八桂大地上为工农武装割据和革命信仰而战斗。旌旗蔽空，气冲牛斗，如全国皆有如此民众，革命成功之期实不远也。他曾经在日记中充满激情地赞颂广州工农群众，憧憬革命胜利，后来的革命历史走向也果然如他所言。

他是中共一大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他是16岁便立志要让国计民生焕然新的邓安宁。收藏的五封邓安宁家书，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27年。1924年5月，邓安宁在信中推掉了父亲为他张罗的婚事，虽深感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态度依然坚决。不过，对于无法回乡探亲，他却充满了内疚。乃植物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他告诉父亲，儿明天回青岛，仍旧原事。原事指的是发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安宁仍坚持深入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工矿区，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工人斗志，组织工人运动。1925年2月，在召集铁路工人发起全线大罢工的同时，邓安宁领导青岛四方机场工人举行罢工。四方机场罢工的胜利和交集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4月，在邓安宁的组织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发起大罢工，参与工人达18000多名。1925年5月4日，邓安宁遭逮捕，随后被驱逐出青岛。5月29日至30日，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五卅惨案相继发生。中共中央随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号召。邓安宁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回青岛，投身五卅运动的洪流。1925年11月，邓安宁再次被捕，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却从未屈服。后因伤口溃烂诱发肺痨，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邓安宁出狱后，父亲苦劝他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回贵州老家，被断然拒绝。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夕邓安宁写给母亲的信。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无比兴奋地向母亲讲述着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现在北伐军将打到徐州，山东不久就可以打下。然而，北伐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就迫不及待地背叛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12月，邓安宁第三次被捕，这一次他未能再走出牢狱。1931年4月5日，邓安宁、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人壮烈就义。牺牲前，邓安宁写下了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用诀别诗表达了奔赴革命的无悔人生：洒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精细鬼和灵力虫呢，是平顶山两个大魔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帐下比较受宠的两个小妖。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打听到唐僧师徒将要路过平顶山，自然非常激动，而银角大王变成一个腿部受伤，既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的老道，骗取了唐僧的信任，定要

背他。悟空早就认出了老道士妖精所话，但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故意走得很慢，只等唐僧骑着马走远了，就要一把抓过银角大王，把他摔成肉饼。银角大王也看出了悟空的心思，于是就先下手为强，施展搬山的本领，把峨眉山、武夷山、泰山三座大山压在了悟空的身上，然后自己腾空飞起，把唐僧、沙僧、八戒抓到洞府之中。回洞之后啊，银角大王就派精细鬼和灵力虫拿着净瓶、紫金葫芦，准备把悟空装入瓶中，化为脓水。这两件法宝的功用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把这两个宝贝的盖子揭开，口子朝下，然后呼唤打击目标的名字，只要他答应一声，就会被瞬间吸入瓶中，不消一时三刻，就会一命呜呼，化为血水。就在两个小妖拿着法宝走在路上的时候，三座大山的山神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山压着的竟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赶忙跑过来将悟空放出来。脱身而出的悟空忽然看到万道霞光，就向当方的土地山神询问是怎么回事。当方土地都知道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宝贝，于是就告诉悟空，八成是这两个大王派小妖拿着宝贝来装孙悟空了。悟空知道情况后心生一计，打发土地山神走了，然后变化作一个盗虎先锋的老神仙，等候着小妖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啊，精细鬼和灵力虫就拿着宝贝出现了。悟空就和两个小妖攀谈起来，说自己是蓬莱岛来的神仙，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呢，就问两个小妖去干什么。两个小妖于是就把自己的任务和法宝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悟空。悟空拔出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很大的葫芦，说你们的宝贝不如我的宝贝。俩小妖说，你的葫芦大是大，但我们的葫芦能装人，所以还是我们的比你们的好。悟空信口开吹，说你的葫芦能装人，装人算什么，我的葫芦能装天哪。一听悟空的葫芦能装天，两个小妖顿时是眼馋的不行不行的。他俩商量一下，就准备拿自己的葫芦外加净瓶和悟空交换，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要悟空现场表演一下装天，以验真伪。悟空的牛既然已经吹出去了啊，少不得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牛给圆上啊，他念了咒语，把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都叫到耳边，让他们赶快奏明玉帝要借天装一下，不然就要动起刀兵打到凌霄宝殿。玉帝听了这个请求啊，连到荒唐，说天怎么可能装进一个葫芦里啊。幸亏哪吒三太子聪明，出了个主意，说不就是骗骗两个小妖精吗，把真武大帝的造雕旗借过来，往北天门上一挡，遮住日月星辰所放的光芒，对面不见人，就说把天装了，不就完了吗？玉帝准奏，令夜游神等告诉悟空。于是哪吒就在悟空把葫芦抛起来的瞬间，展开造雕旗，遮住了日月星辰，眼前顿时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小妖信以为真，当时就把玉净瓶加紫金葫芦给了悟空，换到了悟空那个毫毛变成了大葫芦。悟空拿到葫芦净瓶，一道烟走了。俩小妖开心的要死，兴致勃勃，也学着悟空将葫芦抛起，连抛几次都掉在地上，天空还是一片湛蓝。这还不算，悟空当真是一毛不拔，就连这根毛也还是收了回去，搞得两个小妖是四手空空。这俩小妖就是再笨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俩完全被吓傻了，呆呆怔怔，连声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赋予我们，叫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回去。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在片刻的麻木之后啊，两个小妖就开始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灵力虫最初想逃避，说我们走吧。精细鬼说，往哪里走吗？灵力虫道，不管哪里走吧。
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了命了。下面是咱们的重点，一定要仔细听好。惊喜轨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起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最终的结果呢，是灵力鬼接受了惊喜虫的建议，于是两个小妖转步回山，回到山上由惊喜鬼开口，如实将上当的经过以及交换宝贝的动机禀报给了两个大王，并且也确实按照当初的约定推了两句在灵力虫身上。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庄天，我的庄人，与他换了吧。原说葫芦换葫芦，灵力虫又贴他个净瓶，谁想他仙家之物进不得凡人之手，正试验出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笑他们死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虽然气的是七窍生烟啊，不过还是看在以往的情面上，骂他们两句蠢货也就饶了他们的性命。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5+2轻断食减肥法。
3: 那我们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老年朋友减重呢？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适合于中老年人减重的方法，既安全又有效，还不会造成一个低代谢的一个窘境，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5+2轻断食的这样一个方式。
3: 轻断食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顿饭不吃不一样的是吗？
4: 轻断食的特点在于轻，我们是要比吃饱餐要适度的减少，但是呢它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能量摄入，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代谢能够达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平衡，既不会造成低代谢的一个状态，又能够满足一个基本的营养需求。
3: 嗯，
4: 这是给老年人比较适合的一种方法。
3: 嗯，别说老年朋友了，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特别的心动。那我们看看您提到的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人为了吃饭这个事儿啊，做了好多研究，就为了这个断食，到底是断一天啊，断两天啊，断三天啊，是隔天一断啊，还是6日连着断呢？都有人做。经过很多的研究啊，人们发现呢，5+2轻断食是一个人们比较容易坚持，并且呢，确实有一定的作用的这种方式。何为5+2呢？1周7天，5天正常吃饭，2天特地少吃。
3: 那咱们怎么安排呢？比如说从周1到周日哪几天做这个轻断食？
4: 这2天呢是不连续的2天。举个例子，周1和周42天轻断食，剩下5天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这样的一个模式。周1饿1天，2、3就吃饭了，还吃得挺饱。周4又饿1天，5、6日又吃饭了。这样呢，它的整个能量代谢我们叫做跌宕起伏，它不会一个特别平稳的一个方式，它的减重效率就能够慢慢的就能够显示出来了。
3: 每天怎么个吃法呢？
4: 你那5天吃的时候正常吃饭或者是适当的少吃，我们3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在这其中脂肪是最容易产生消耗掉负担的，所以我们要吃的清淡一点，要油脂少一点，而蛋白质撑的时间更长一点。老年人的晚餐之中可以呢，吃的量少一点，但是精致一点，让自己的蛋白质呢稍微提高一点，既保护了您的肌肉，又不增加消耗到太多的负担。
3: 2天是用这个轻断食的饮食，究竟该怎么做呢？
4: 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早上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鸡蛋1个，奶1袋或者是酸奶1杯，但是这一餐没有太多的主食，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可是它以蛋白质为主。中午啊确实得少吃点，但是不是完全不吃，1个水果或者是半斤蔬菜也可以控一控你的胃肠道，但是它有一点基础的能量。到了晚餐啊，我们还是要强调稍微吃一点，这里是升重，25克的主食，250克的蔬菜，再吃上5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那么为什么放在晚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中老年人还是等着孩子回家吃饭，你晚上人家吃饭你光看着这也不合适，所以我们把它晚餐呢让大家稍微丰富一点。当然根据您的生活习惯，说我中午愿意吃得好一点，晚上吃这1个水果照样也是可以的。

0: 一天中吃这些量，自己组合分配都可以，
1: 嗯，
0: 来满足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何叔叔，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三顿都吃饭，而且每周的话只有两天轻断食，
1: 嗯，
2: 而且那两天的话也有肉，也有什么水果蔬菜，
1: 对呀、
2: 啊，也有这个主食，
1: 总量也不太少呢。
0: 它就让你有盼头，饿一天后边有两天接着能够吃饱饭，大脑觉得不是很累。
1: 我们何叔叔想减10公斤呢，这得多长时间才能减掉10公斤啊？
0: 它是一个能量差，当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能够产生7000大卡的一个能量差，就能够减1公斤脂肪。5+2的轻断食，如果以周为单位，
1: 嗯，
0: 一周让您的总能量消耗大约是3000到4000千卡，就意味着认真执行一个月，能够减掉2公斤的体重。那么这样呢，何叔叔您就5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就能减掉5到10公斤。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1: 这是理论上能够行得通，还是说在您实践的过程当中，您的病人也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减肥效果？
0: 它一定是有效的，只要您什么呢，认真的坚持。前两天我还真是有一位将近75岁的一位老人，轮椅抬着来的，他有120公斤，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一站这个关节就不行，血糖血压血脂，最重要是心脏不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你要认真的把吃饭当吃药，好好减一下。我们就给这位老人家呢设计了5+2轻断食的方式，1年半的时间，他减了40公斤，说我终于能够从轮椅里站起来了。
1: 怎么样，何叔叔？这次听完陈医生的介绍之后，有信心了没？
2: 这真有信心了，而且我一定得至少坚持半年，我看能减多少。
1: 坚持啊！
2: 希望等到半年以后再见我，能跟专家似的这样身材了。
1: 对，希望如此哈。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九集。原本治理完一亩林有25块钱的造林补助费，可今年起这笔补助款不能再发下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便遭顶头风。不仅如此，随着南方大量的竹编帘子涌进市场代替了花棒，老百姓盖房子已经不需要我们的花棒了。也就是说，人们盖房子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竹帘子的轻便和美观了。大家一听我爹的话都傻眼了，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仿佛有种1993年五五沙尘暴来临时的感觉，世界末日到了。我爹继续说，现在林场自身没有了经营收入，造林补助经费又停止了拨发，这意味着巴布沙林场从此将没有任何出路了。我们大家伙想想看，是下岗呢，还是想出新的法子来继续在巴布沙里坚持？吕吉人大惊失色，从凳子上呼的一下站起来叫道，这是啥时候的事儿？我咋没听说？其他人也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这个消息太突然，太让人吃惊了。我爹扔了烟头闷声答，昨天我去县林业局，朱局长亲口告诉我的。吕吉人愤然，那我们咋办？散伙回家还是出门搞副业去？县上不能不管我们的死活吧，我们可是受过市里省里和国家表彰的，要不是为着有那几个造林补贴，我早都……虽然吕吉人讪讪住了口，气呼呼的又坐了回去，但接下来的话大家似乎都听到了。这句话就是，我早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大家都对吕吉人侧目而视，意思是你快滚吧，巴布沙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我爹沉着脸继续说，这个问题大家要正确看待，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处处都要用钱，经费也确实困难，不过人活着得靠自己，眼下这情况 只能想办法自救。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众人又说，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趁着大家都在，不如一次性说透彻了，谁有啥想法或是意见都提出来，要走要留都表个态，我也好规划接下来咱们巴布沙该咋办。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个难题，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何去何从，一时之间又怎能决断。办公室里唯有沉默，就连刚刚还信誓旦旦的要接他爹继续守护巴布沙的钱林，也在愕然之后无精打采起来。世上有一种合作伙伴叫做黄金搭档，对于我爹来说，他的黄金搭档就非史金泉莫属了。这么些年来，他们两个配合默契，想事情也总能想到一起去，遇到难题只要找他商议，他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建议。现在遇到这样重大的变故，我爹心情也不好。晚饭后揣了瓶上下五千年酒，马上就去了史金泉家。在史金泉家的炕上，两个人喝着酒，探讨着林场的未来。当时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巴布沙林场的生死存亡也许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而如何在巴布沙生存下去却实实在在是个沉重的话题。我爹和史金泉对面而坐，一口绵甜的酒入喉，秋夜的寒凉也随之荡然无存。我爹问，金泉，白天的事儿有主意了吗？史金泉捏着酒瓶，给两个人的杯子里斟满了酒，灯光下他的脸色因为喝酒而变得白皙不少，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一类人，也是我爹羡慕的一类人。他总是几杯酒下肚就脸红脖子粗，看起来很狰狞的样子。厂长，你肯定不想离开巴布沙吧？史金泉反问。我爹苦笑一声，我离开了巴布沙能去哪儿啊？史金泉提醒我爹，你有地方去啊，你老同学大林不是在兰州等着你去当他的副总经理吗？我爹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金泉，难道连你都不了解我吗？我要是去兰州早就走了，还能等到现在吗？史金泉笑了，厂长，我就等的是你这句话。我爹抓起酒杯和史金泉碰了一下，为我们离不开巴布沙，干杯。史金泉和我爹碰了一下酒杯，狠狠地喝下一口酒。你不走我也不走，不然谁给咱算账呀？林场的财政大权都在你脑子里，你还不知道吗？往后怕你这个会计没有账目可算了。我爹的玩笑属于冷幽默，史金泉果然没笑，一本正经地说，那就不算账了，你给我升官，我当副厂长。我爹调侃道，我可不是说笑，现在林场一分钱没有，造林补助也没了，哪有钱买树苗？你这个时候来当副厂长，可是只有付出，一点回报都得不到啊。史金泉自顾自地端杯抿了一口，呲着牙道，就你老高有情怀，我就不能进步一点？还记得你当厂长那天站在林场大院说，巴布沙不绿我哪儿都不去吗？那时候我觉得你这人只会唱高调，可是一路走下来，你做了多少事儿，我心里却有本账，有杆秤啊。很快一瓶酒快见底了，我爹微有醉意，听史金泉这样说很有些感动。金泉，哥哥我第一个来找你，心里也清楚着呢，为了我们巴布沙的娃娃有一个未来，为了我们巴布沙能有花红柳绿的一天，我们再苦都值了。来，祝贺史副厂长走马上任。他拿起两个酒杯子碰了碰，把另一杯递给了史金泉， 两个人一仰脖子把各自的酒灌了下去，酒也喝完了，史金泉胳膊肘支在炕桌上问，你说吧，接下来咋办？我爹等的就是这句话，他从怀里取出红皮的笔记本递给史金泉，示意他打开看。史金泉打开笔记本浏览了一遍，一下子清醒了，抬头惊讶地盯着我爹，怔住了。厂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不顾一切了。从史金泉家里出来，我爹醉歪歪的又去了何生家。何生是巴布沙林场最憨厚的一个人，他只顾闷头干活，对于我爹的到来也不往别处想，热情地将我爹让到了炕上。
8: 和尚好兄弟，你想不想当副厂长？
7: 我爹笑呵呵地问他。和尚给我爹端了杯水，老实地说，
8: 厂长，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想头。
7: 我爹醉眼朦胧，大手一挥道，
8: 不行，我就要让你当副厂长，跟金泉跟史副厂长一样，都是副厂长。
7: 和生把水递到我爹手里，好笑道，
8: 厂长，你说的还真拗口，是跟谁喝的这么醉呀？
7: 我爹拿出一张纸拍在炕桌上，和生伸头看了一眼，
8: 厂长，这是啥呀？你知道的，我没啥文化。这个是生死状，签了你就是副厂长了。
7: 喝了酒的人兀自乐呵着，和生又往纸上看了一眼，可惜字认得他，他却认不得字，为难道，
8: 这到底是个啥嘛？你也不说清楚。
7: 我爹酒醉心里明，看着和生问，
8: 兄弟，你信不信得过我？
7: 和生努力点头确认，
8: 信得过，信得过，那你就见了他。
7: 我爹拉住和生，认真地对他说。和生把我爹当个醉汉哄着他，
8: 好好好，我签，可是厂长，我没有笔呀。
7: 我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举起来笑着道，
8: 你没有，我有啊。
7: 和生还要再说，被我爹拦住了。和生见我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只好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爹认认真真地看了看和生签的字，然后把那张纸揣起来，也没有给和生打招呼，便摇摇晃晃地下了炕往外走去。和生愣在地上，满脸的莫名其妙，他依然觉得我爹今晚就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那儿撒酒疯。既然如此，和生认为没必要当真，反而对他的厂长十分心疼。这段时间以来，林场的坏事接二连三，搁谁身上能轻松啊？和生目送我爹走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往日热热闹闹、人来人往的巴布沙林场办公室，今天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一大早，我爹和史金泉都提前来了，到了上班时间还是迟迟不见再有人来。桌上是摊开的一张纸，上面签的名字字体各异，这是昨晚六家人的签名，是我爹昨天晚上趁酒醉挨家挨户去做工作得来的杰作。至于这东西到底要干些什么，恐怕签了字的人除了史金泉外，其他人都在云里雾里。昨天的消息一出，综合线下巴布沙林场的实际情况，这个小集体的解体貌似已成了定局，没有谁愿意守着一地黄沙和西北风。但我爹和史金泉是个例外，我爹和史金泉抽着自卷的棒棒烟议论着，林场陷入了困境，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生活就必须得有点收入，在能够果腹的情况下才能想办法谋求出路，那么外出打工无疑是最符合当前形势的。村里的打工热近年来持续升温，到城里的工地上去干 一天有20块钱的高收入，而巴布沙林场每个人每月却区区200块钱不到，这本来就很微薄的一点钱，现在也发不出来了，往后靠什么生活？所以我爹和史金泉都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下定决心要在巴布沙坚持下去，那么巴布沙究竟何去何从，就成了摆在我爹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我爹是最早得到消息的，所以他早就对巴布沙的未来犯上了愁。林场不能倒，这事儿毋庸置疑，不论从个人感情还是从大局考虑，都不能动摇我爹的决心。因为一旦林场解散，巴布沙的那些树谁来管？都砍了平均分配，拿去换钱吗？那还不如把他砍了。我爹连着两夜没有合眼，有无数种念头滚过他的心头，更有无数种想法涌上脑海，怎么才能把林场继续经营下去，让几家两代人的心血不至于白白抛洒在荒漠里。一句话，林场的出路在哪里？每每想到这些，他肩上的担子犹如万斤之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天夜里，我爹睡不着，他偷偷拿出藏在柜子里的那本当年被我妈从炉火中抢救出来的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的聘书，那还是几年前林叔叔亲自给他送来的。聘书的一半已经烧没了，而剩下的一半带着冰冷的黑色烧疤硬皮。如果当初我爹选择了另一条路，会不会比现在轻松很多呢？但是一想起那场百年不遇的黑风暴，想起那令人心有余悸的黑色五五，他咬咬牙，又将面目全非的聘书放回了柜子的最下层。多少年来，巴布沙已经成了镌刻在我爹内心深处的印记。这些年来，在巴布沙，我爹什么样的困难没有经历过？在这些困难面前，他始终没有妥协过，也没有理由退缩。现在林场遇上了前所未有、没有办法逾越的困难，难道要妥协退缩？不行，为了巴布沙娃娃的明天，为了巴布沙的未来，也为了自己的诺言，就是再苦再难，我爹也没有理由趴下。想到这里，我爹咔嗒一声关上了柜子，随着那咔嗒的声音，我爹心里却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了。我妈醒来了，
9: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睡呀？
7: 我爹笑着说，嘿嘿，我得感谢老同学那张聘书啊，是他给我带来了灵感，让我有了救巴布沙的办法。我妈说了句，
9: 神经病又犯了，
7: 就又睡着了。我爹没有睡，他连夜把救活林场的想法记录在了笔记本上。截至目前，这还是一个秘密，可这个秘密史金泉不但第一个知道了，而且我爹还取得了他的支持。我爹和他的搭档史金泉这一天早上等到日上三竿了，林场大院里还是没有第三个人来。史金泉往窗外看了一眼，问我爹，你夜黑里挨家挨户都去过了？喏，不但去了，都签了字了。我爹拿手指在签上字的纸上敲了敲说，史金泉表示疑惑，那咋不见再有人来？我爹豪气干云地说，就咱俩也得干。史金泉起身在地上踱了两个来回，思虑着说，我一黑里没睡着，就想着你说的事儿了，没钱买树苗，咱们就自己动手在各家地里育苗，这个没啥妈的，但是在巴布沙打井开荒难呐，难于上青天。这就是我爹能和史金泉说到一起的原因，他这个人主意正，不喜欢说废话，要么不做，而一旦决定要做的时候，总能提前去想办法，把事情摆置得顺顺当当，并且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我爹微笑着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他也想听一听史金泉的想法。史金泉慎重地开口，沙窝里无论是治沙造林还是开荒种地，必须要有水，靠天吃饭肯定是不行。你提出打井开荒，以林养林，的确是个救活林场的好办法。机井必须得打，可在巴布沙打井没有先例呀，这个得找行家打听打听。还有，做这两件事，没人不行，没钱也不行，这些都得想好办法怎么解决。我爹用欣赏的目光看着史金泉，正色道：“你想到的这些，正是我成夜成夜睡不着所琢磨的。打井开荒看起来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是找钱的事儿。”史金泉点头，翻开自己的本子看着说：“我夜黑里盘算了一遍，按照如今的行事，从雇人打井到孤井，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花费，这一笔一笔的花销加起来，没有个三四十万，可下不来。这么一大笔钱，别说在巴布沙了，就是在全县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你说说，咱们到哪儿找去？”我爹不由得笑了，呵呵，不愧是会计，这么快就把账算出来了。史金泉瞪眼，扔给我爹一支烟道：“都啥时候了，你倒还能笑得出来？”青色的烟从唇间飘散，我爹淡淡的说：“我准备找银行贷款去。”史金泉思索着可行性，斟酌道：“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只是银行有规定啊，农民贷款最高2000，我们两个再加上他们一共6户，只能贷12000元，这能顶个啥用？还得做好两手准备，稳妥些。”两个人吸着烟都静默下来了，因为屋里的人太过专注，连有人进到厂部来都没有察觉。门外老厂长打头，后面跟着4-5个人，都屏息凝神地听着屋内的谈话。他们来了有一会儿了，在老厂长的示意下都悄悄站在门外听，直到这时老厂长才渐渐地露出了笑容。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伙听得明白，用打井开荒的办法来自救，怎么听着都是个好主意。都是庄稼人出身，为长远考虑，一定离不开土地，能有更多的田地，谁都会赞同支持。老厂长和大家对望，点头微笑。昨天晚上老厂长连夜去找大家商量留下来继续治沙造林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反对。林场的存亡不单单是一两个人的事，应该是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但鉴于我爹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当作玩笑似的，不但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含糊其辞，到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老厂长和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先晾一晾我爹，又鉴于他一贯对林场尽职尽责，是个称职的好厂长，大家又一致决定再给他个惊喜。见屋内的二人陷入了沉默，老厂长给几个人使了个眼色，大声说：“
8: 有啥国家大事儿啊，还关起门来不让人知道？”
7: 洛兴国也故意扬声问：“
8: 写个名字就能当副厂长，这么好的事儿，厂长别是今早酒醒就不认账了吧？”
7: 众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我爹和史金泉听到外面的说话声，彼此相顾苦笑了一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

0: 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4: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7: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4: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

0: 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2: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0号报告。
5: 0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7: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9: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
1: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2: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

0: 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3: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0: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6: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7: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9: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8: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0: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

0: 鸡，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绿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2: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3: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0: 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

0: 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1: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

0: 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1: 好的，崔小冉。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3: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4: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谦泰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5: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啊，包括赵松源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4: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转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源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6: 攻内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4: 比分差距回到2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源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6: 教练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源。

0: 调整呼吸，助跑，
1: 打门出去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2: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3: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2: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维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3: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啊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啊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4: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5: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6: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9: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8: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9: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9: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8: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8: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9: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8: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巴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0: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0: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科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呀、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9: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

0: 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1: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2: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3: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
0: 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0: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4: 可以引导啊，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

0: 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啊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啊，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啊，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城化进程。
1: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八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5: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点半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5: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6: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5: 好的，高原。
4: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5: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昨天早上7点刚过，贵定县民兵应急连副指导员周廷海就带着队伍，携带铁锹、铁镐、推车等工具，来到昌明镇900户村余家寨点位进行清淤作业。
8: 这个点就分配了10个人，镇上分配了50人，还有在其他点呢，领任务之后去拿工具，他们镇上的负责人带我们到我们要干活的点上，就开展了工作。
7: 余家寨紧邻河道，在900户村地势最低的位置，受洪水影响最重。周廷海在研判清淤作业后认为，这里的清淤工作有一定困难，
8: 里面大车进不去，只有通过小推车尖利的运出来，再用推土机装在货车上面，通过这样的方式运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看到了，有在那些地势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它的一层基本上都全部淹完了，还有那个淤泥也挺厚的，差不多到我们的膝盖上面来了。
7: 不过让周廷海欣喜的是，在场除了县民兵应急连的力量外，镇上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都一同加入到了清淤中来协同作业。
8: 专门有人负责推车装车，他们自发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各个单位的，就是分配的任务。
9: 早上到现在拉了有多少趟了？
8: 记不清了，每个人至少要有60-70趟了吧。首先要保证他家里面能正常的生活，把家里面的淤泥先清出来。
7: 实际上在清淤力量到来之前，余家寨的住户就已经把家里的东西收拾过一遍，不能用的东西堆放在外面，再交由清淤队伍进行转移。
8: 这些都是他们村民把自家都清理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统一集中转运。
9: 这些都是你们家的？
10: 几家了，这些都是啊，水慢慢的消了，我们就把家里所有湿的东西就露出来了，没有
9: 就用不了了，
10: 就用不了，全部水淹了。
7: 昌明镇区分配的50人清淤力量，一天最多能清理20多户的淤泥。贵定县民兵一线指挥员王荣威告诉中国之声，整个县一共有300多人的民兵力量，都分配在各个点位，这几天还在不断调整人数，为了尽快完成清淤收尾。
11: 我们分区已经支援了200多个民兵过来，包括这个独山、龙里，还有我们福泉的民兵，包括贵定的，我们4个县市的民兵现在已经全部在昌明镇铺开了，布局了一整天，效果还是非常的好，已经进行到了收尾的阶段了。
7: 保障当地居民尽快入住以外，企业复工复产也是清淤的重要任务。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倒灌、淤泥堆积、设备受潮等情况，生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干部力量，组建应急帮扶队伍，下沉园区各受灾企业一线。 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12: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

0: 重点是在这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新区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1: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日前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克精准配餐，走进了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客户那对于机器人大厨的手艺满意吗？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浅香科坛放置在改变区，
10: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11: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

0: 徒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2: 对我们老年人时候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做，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3: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2: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3: 还是更健康，配料
2: 很健康，对对对。
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4: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不时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三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1: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潘强让大家放宽心，
4: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放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5: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就是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智实验餐厅的灵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及人生。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啊，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1: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智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智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
6: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单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

0: 咱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1: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2: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有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和提升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4: 此次训练不仅是对辽宁舰平台全新作战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的全方位检验。未来已经具备成熟作战能力的辽宁舰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首先要考核的是远海战术飞行。这意味着无论航母走到哪里，我们的舰载机都能有效执行战斗任务。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这种训练对飞行员的心理素质以及飞行技术与战术运用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6: 远海战术飞行完全是应用科目、战术科目的训练，它的难度是按照实战要求来的。一般我们讲，全天候飞行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气象情况下，昼间、夜间、简单、复杂，这样交织成了各种各样的气象条件下，我们都要按照战斗要求来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航母的使用并不是说像固定机场一样，我从哪儿起飞，我返航原路再返回来。航母往往就是放飞完了以后，它一定会机动到下一个阵位，在陌生的海域里头，在茫茫大海里，完全靠技术器材来引导，或者说按照变化的情况临时调整飞机，要到新的着陆点去寻找母舰、寻找着陆，这些都是战术行动的复杂性，要适应这种远海复杂情况下的这种要求，这样才能具备一个真正合格的能够打硬仗的飞行员。
5: 实弹射击是此次演练的第二大考点，此次训练兼具攻防，涵盖空海多维火力打击与多层级防御体系运用，战机、母舰以及护航舰艇协同联动，灵活切换打击与防御模式，全面展现编队多元火力作战与体系防御的过硬实力。李亚强特别指出，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们同样是克敌制胜的利剑。
6: 实弹演练，一个是舰载机的实弹，一个是母舰自卫的火力，包括近防火炮、近防的导弹，还有配属的带刀护卫。现在这些大型的驱逐舰，我们都带有远程的反舰对陆弹，还有舰炮，看它在练什么。比方说对陆攻击，很可能它就需要用对陆攻击的方式使用舰舰导弹，由我们大型驱逐舰从舰上发射这种远程的面面导弹对陆攻击，也可以是组织点防御、组织编队防御。所以这个实弹射击本身它含有的攻防两种基本样式，就是说实弹射击这一项内容包含很多很丰富的作战形式和战术变化。
5: 演练的第三大考点是支援掩护。李亚强分析认为，在陌生海域，支援掩护对象不仅是编队的战友，随着海军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代表最强战斗力的航母编队还将遂行海上交通线的守护，以及对陆上作战行动的火力支援。
6: 在新的陌生海域里头，支援掩护它的内容就可以很多，比方说模拟在一个陌生的区域对陆进行作战，甚至有可能兵力上陆，或者说其他的部队对 陆上发动打击，那么我们对这个陆上作战行动提供支援。还有我们的商船队也好，我们的远洋输送兵力的输送队也好，在航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敌方的拦截，可能要发生战斗，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兵力行动提供支援和掩护，这也是一种作战样式。
5: 综合救援也是本次演训的重点，在战时一旦出现突发情况，飞行员需要弹射跳伞，救援力量需要快速抵达并精准施救。李亚强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救援能力直接关系到持续作战能力。
6: 救飞员毫无疑问是必须的，甚至在飞航母起飞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直升机在天上飞着，做好了救援的准备。这样对于航母来讲，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种救援方式。航母编队的飞行员经过战损，他在陌生海域落水以后，怎么样把自己的位置报出去，怎么样组织兵力去把它搜救捞回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科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救援它不光简简单单是对舰的救援，包括落水飞行员救援，包括对人员落水的救援。
4: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要想将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提升自身战力。此次辽宁舰远海演训，除了日常磨练战力，还有没有提升空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战力？答案可能就藏在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三五身上。已经弹射成功的歼三五、歼十五 T 等先进战机，能否在已经具备成熟战斗力，并且有两艘在役的华跃型航母上起降？军事专家傅前绍给出了肯定答案。
7: 中国的歼三五也是一款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而且它的隐身性能非常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很强。这款隐身战机代表了目前世界各国舰载隐身战机的最高水平。未来的歼十五 T 这种弹射型的舰载战斗机也成为山东舰、辽宁舰的主力舰载战斗机之一。弹射型的歼十五，由于它已经做了相应加强，用弹射型的舰载机放到山东舰和辽宁舰上进行滑跃起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何况歼十五 T 它的动力装置可能也进行了更换，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了，因此它的滑跃起飞的能力会更强。既然歼十五 T 或者是歼十五 TD 这些新型的舰载战斗机既能滑跃起飞，也能弹射起飞，那么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用滑跃的方式起飞，用拦阻的方式着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如果歼三五能够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将给这两艘航母的战斗力带来怎样的提升？傅前绍说，
7: 辽宁舰、山东舰的卸装时间比较早，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们已经形成了战斗力。这个战斗力形成还是基于第三代的舰载战斗机。现在如果给他们配备第四代的具备隐身能力的舰载机的话，那它综合作战能力会翻倍的往上提升，这一点呢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今后这些具备弹射同时拥有滑跃起飞能力的舰载机就可以灵活的在几艘航母之间转换，双航母出动的时候，一条是滑跃型的航母，一条是弹射型的航母。一架舰载机如果从 A 航母上滑跃起飞，然后在弹射型航母上降落，接着用弹射的方式从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跃型航母上，这样的话的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三五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3: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体育方面，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将进行半决赛的争夺。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5场3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 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8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多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新闻发布会、航天员见面会稍后举行，哪些新看点即将揭晓？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时隔近40年，美联储主席再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美联储的决策还能够保持独立性吗？
1: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发布，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如何协同推进？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开发首个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类器官，钢铁侠要走进现实了吗？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19时29分，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大雾预警。预计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2号获悉，据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特朗普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当天下午。